0: 和你一同保护环境。神鹿峰旅游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免费玩，免费玩！神鹿峰六一儿童节，
1: 5月23号至6月1号，
0: 14周岁以下宝贝免费玩，畅玩海盗船、飞行塔、大摆锤等50家亲子项目。抖音搜神鹿峰，提前抢占名额，先到先得。来神鹿峰，开心过六一。
2: 清晨时分，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郭玉明早早起来采风，开始了他在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天的工作。
3: 现在在向海国家级保护区在放丹顶鹤。
2: 经过多年实践，向海已经逐渐摸索采用放飞逃逸和半散养方式开展丹顶鹤的野化工作。从人工繁育到野化放归，野生丹顶鹤数量增加。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的免疫系统，无论是破坏或缺失任何物种，都将影响地球的整体生态平衡。野化放飞丹顶鹤，让它们回归家园。
3: 红顶啊，露得挺大的。
2: 保护自然，留住那一抹红。
3: 离开它们，对它们是最好的观察。
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4: 你有多久没读过这些书了？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5: 在河之洲；
4: 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5: 道立于一，造分天地；
4: 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
5: 过而能改，善莫大；
4: 第一部兵书《孙子兵法》，
5: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
4: 第一部神话集《山海经》，
5: 惊天与地，至此争神；地断其手，葬之；
4: 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夫
5: 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
4: 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
5: 孔雀东南飞，五里；
4: 第一部要典书《新修本草》，
5: 药一种虽主数病而性命。古人将天地造化融于其中，酝酿成了千年不朽的巨著，在岁月的长河中源远流长。书香吉林，千古智慧尽其中。
6: 早上好。
7: 早上好。
8: 早上好。
9: 早上好。
7: 早上好。
10: 早上好。
11: 早上好。
12: 早上好。
13: 城市早安。
14: 早上好。

北京时间8:04，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8点到9点，正在为您精心烹制的资讯早餐《城市早安》。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首先，我们来关注吉林省具体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转晴，16到27度；白城多云转阴，19到29度；松原多云，16到28度；四平多云。

0: 6到28度。下面是辽源多云，11到25度，吉林多云，13到26度，通化多云，10到22度，白山多云，10到23度，延吉多云转晴，8到22度。下面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的周游吉林，您将收听到的是乐享中国旅游日，畅游吉林好风光。稍后我们还将关注国剧博物馆日，复排濒危老剧目，二人转传承显新生。吉林市满族博物馆焕新升级，长春市调整中考招生政策，高中增设学位超2600个。家电以旧换新补贴范围新增6类智能家居。新鲜资讯马上送达。
1: 城市文化、度假休闲、生态康养、历史民俗，白山松水，大美吉林。城市早安推出系列报道《周游吉林》，深度挖掘吉林各地城市周边游资源，权威发布文旅产业出游实用性资讯。周游吉林，让吉林人重新发现家乡之美。
0: 那在节目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5月19号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主题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全省各地依托优质生态资源、边境民俗特色产业，集中开展系列主题文旅活动，推出多项惠民举措。
2: 吉林市举办畅游大东山水，乐享品质江城主题活动，现场发布美食、携宠两大特色游玩线路，集中展示文创、农特、非遗等特色产品。蛟河市同步发布夏季精品旅游线路与文旅惠民政策，拉法山、庆岭瀑布、幽芳谷、白石山国家森林公园四大景区门票半价优惠。
3: 在家门口能享受这么多文旅的福利，既能游玩又能购物，体验呢非常的好。
4: 我们将持续丰富文旅业态，优化服务品质，升级产品供给，持续打响江城文旅品牌。
2: 通化市在龙兴里文旅街区开展线路品鉴、文艺展演、美酒体验等活动，20余家景区集中推出门票减免、打折特惠活动，拉动文旅内需。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持续优化文旅服务，升级游玩体验。珲春、敦化全新开通旅游专线，串联全域核心景区、乡村景点。
5: 旅游专线特别的方便，能一站式把这个所有的景点都玩一遍。
2: 图们江朝鲜族文博园正式开门迎客，提档升级后的朝鲜族民俗民居观光园、民俗用品展示中心、民族文化艺术馆同步亮相。龙井市开展了民俗文艺展演、文旅资源宣讲等活动。跨境文旅交流持续升温，日前中俄国际摩托车跨境自驾游活动走进长白山，骑手们沉浸式游览天池、长白瀑布等特色景观，感受吉林独特风光。
6: 出行全接触，旅游听我的，旅游信息直接。

0: 下面我们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文旅消息。近日，由伪满皇宫博物院精心策划的气贯长虹的英雄史诗《东北抗联精神》专题展在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免费面向社会公众开放。展览立足吉林丰厚红色底蕴，深挖东北抗联历史内涵，为市民游客及研学团队带来一场沉浸式红色文化盛宴。详细情况来听旅游广播记者李泽宇的报道。
1: 展览系统梳理了东北抗日联军14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过程，全景式展现了抗联将士在冰天雪地、缺衣少粮、强敌围剿的极端恶劣条件下，坚守抗日阵地、誓死保家卫国的英雄壮举与崇高精神品格。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讲解员宋达：
2: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处密林，这是东北抗联14年林海雪的战斗场景。大家可以想象到吗？在深山老林啊，冰天雪地里边，抗联战士们就是微弱着微弱的篝火，迎着呼啸的寒风，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所以他们也是在这里，即便是困难的局面，也没有减弱他们一分一毫的战斗意志。
1: 展览搭建了四大展示单元，分别围绕忠诚于党的坚定信念、永赴国难的民族大义、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传承弘扬东北抗联精神展开。其中作品《八女投江》再现1938年东北抗联八名女战士为掩护主力突围、弹尽后集体投江的悲壮场景，彰显中华民族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它的作者苏宇夫希望通过这幅作品向人们传递革命先烈们大无畏的精神。
3: 创造这幅画呢，主要源于我对这个历史故事的痴迷，特别喜欢，而且我日日夜夜都在揣摩着如何运用颜料啊、媒介剂啊，怎么能够把这个故事用绘画语言表达出来，表达出我对这个历史故事的印象，向他们学习，向他们致敬。
1: 展览共展出文物艺术品100余件，重点引入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出土文物70件，同时汇集东北抗联传世革命文物、历史文献档案、珍贵老照片以及知名艺术家创作的油画、雕塑等红色艺术作品，创新运用场景复原、历史时间轴、文献展板、音频诵读、多媒体展陈等现代化手段，生动还原东北抗联创建游击根据地、开展山地游击战、团结各族群众共同抗日、坚守密林密营艰苦斗争的峥嵘岁月。观众苏先生参观后很受触动。
4: 对我来说啊，就是每个图片他们的分量都非常沉重，每一位啊英雄事迹啊都很感人，为中华民族的建立啊抛头颅洒热血。我们今天之所以能有这么美好的生活，基础就是这些英雄打下来的。如果要是有时间呢，让我们的孩子多多参观一下这些历史的事迹吧，牢记历史吧。我们要珍惜，就是在自己的岗位上尽自己的一份努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共同来建设我们美好的国家。
1: 作为长春市丰富新民大街、历史文化名街红色内涵，活化利用吉林红色文物资源的重要举措，本次展览坚持公益惠民，面向全民开放，预计展出到2027年年底。伪满皇宫博物院文物保护部主任彭超：
5: 整个这个展览呢，是为了增加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的这种红色元素特别策划的。那么这个展览呢，展了大量的实物呢来自于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出土的一些文物，增强这个展览的真实感。那么我们在展览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使用了很多这个音乐，然后还有一些热心的艺术家捐赠了东北抗联主题的这样一些雕塑，使我们这个展览的这种精神的层面能够得到一个升华。
0: 下面来关注国际博物馆日的系列活动。全国唯一的二人转主题专业博物馆吉林省东北二人转博物馆推出国家级非遗东北二人转濒危剧目复排记录展映活动，场馆依托多元展区与特色的展艺载体，深挖了传统戏剧底蕴，以影像留存经典剧目，多措并举推出东北二人转非遗活态传承，生态诠释了独具特色的关东文化。
6: 吉林省东北二人转博物馆是全国唯一一家以二人转为主题的专业博物馆，始终秉承颠覆性创意、沉浸式体验、年轻化游览的理念，着力建设集艺术传承、文旅演绎、沉浸式体验于一体的专业化、特色化、多功能文旅融合博物馆。
7: 序厅主要展览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制作的东北二人转题材部分代表作品， 展厅主要展览东北二人转历史、习俗、文体特征、理论研究、非遗保护五个篇章。同时我们创新性打造了全国首部二人转主题沉浸式文旅演绎《戏韵关东》，让观众穿越时空，近距离感受东北二人转的独特魅力。
6: 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特别推出国家级非遗东北二人转濒危剧目复排记录展映活动，由吉林省艺术研究院历时近一年组织专家团队精心筛选出小王打鸟、李三娘打水、王美容观花、学洋楼四部艺术价值极高、濒临失传的经典老剧目，开展抢救性复排和全程影像记录。
7: 活动现场将展映复排实况和专题纪录片，原汁原味还原传统唱腔表演城市与舞台风貌，填补了这些老剧目影像存档的空白，既是我省非遗抢救保护成果的集中展示，也让二人转在新时代活态传承，焕发新生。
8: 其实我们这次来到这个博物馆也是为了完成作业嘛。然后我们搜了一下，发现这还有一个博物馆。然后我之前确实是没有想到，就是我们二人转还有博物馆。然后今天来了之后，发现这

0: 这个博物馆也挺大的，然后也可以了解的更多。我当时搜的时候发现咱们这还有一个沉浸式的一个二人转的表演互动，然后感觉看这个互动的话，也能更加的沉浸，更加的投入，更加的能够全面的去了解咱们二人转到底是怎么回事儿，然后更加能够感受到它现场的一个氛围。
1: 之前可能觉得二人转也就是两个人演，但现在可以感受到，其实是两个人要演完。

0: 下面我们把视线转向吉林市。前段时间备受瞩目的吉林市满族博物馆改扩建项目正式竣工并对外开放，与旧馆联动，以全新展陈、活态体验和文化场景迎接八方游客，为市民和游客奉上了一份厚重的文化大礼。
1: 此次全新开放的新馆与2009年开放的旧馆形成两大功能展区，在吉林市满族博物馆新馆内，工作人员正有条不紊地进行展品摆放、设备调试、场景布置等工作，细致梳理每一处展陈细节。
2: 我们这个新馆扩建呢，是从去年的八月份开始，到现在呢，基本上结束了。里面呢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说可以与观众互动。我们大约有六七项吧，传承人每天会在这个展馆内这个进行表演互动，还有很多多媒体的这种展示。
1: 据了解，新馆采用仿古建筑风格，聚焦满族非遗活态传承，常设大东山水记、吉林地区满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整合吉林地区80余项市级以上满族非遗项目，运用数字互动、实景沉浸等现代化展陈方式，填补了吉林市满族非遗系统化展陈空白。
2: 整个的这个展览形式相对来说比较新颖，我们准备这个把满族的像这个剪纸啊，手撕纸啊，布贴画啊，满族书法呀，这些这个传承人都请到我们馆，开办这个满族非遗项的传承活动。观众来参观的时候呢，你也可以这个跟这个传承人学习。
1: 目前吉林市满族博物馆双馆展区总面积超5700平方米，常年免费开放并增设夜场，全方位展现满族历史与非遗文化，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的文化体验，也进一步助力吉林市地域文化传承与文旅融合发展。
0: 吉林省拥有1400多公里边境线，216个边境村，我省聚焦边境地区村容村貌整治提升，以环境美带动生活美、发展美，不断提升边民幸福感、获得感。
3: 沿着国331一路向东，穿行于长白山路、图门江畔、鸭绿江边的边境村落，道路干净整洁，庭院错落有致，围栏整齐规范，特色民居点缀在山水之间，一幅生态宜居、和谐安定的景象。吉安市青石镇望江村党支部书记封颖告诉我们，吉安市通过逐村逐户全面排查，建立一房一档精准台账，分类推进修缮加固、拆除重建、盘活利用、环境整治四项工作，坚持安全第一、因地制宜、风貌协调的原则，将破旧建筑整治与人居环境提升有机结合，让边境乡村旧貌换新颜。
4: 通过党员干部带头干，群众主动参与，从危房拆除、墙体修缮到沟渠清理，每一处变化都看得见、摸得着。
5: 现在干净整洁、亮堂美观，我们住着也舒心，看着也舒心。
3: 村容村貌是乡村的脸面，更是边境村的生态底色。白山市浑江区3道沟镇低台村以村容村貌提质为突破口，聚焦沿江沿线房前屋后、道路庭院，系统推进村容村貌整体提升，村庄实现处处见绿、户户整洁的蝶变。
6: 我们建立了党员包段、农户包院机制，现在村民从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自觉清理庭院、维护环境，全村形成了这种人人参与、家家尽责的好氛围。
3: 去年10月以来，省农业农村厅、省边境村工作专班牵头统筹推进全省边境村村容村貌整治提升行动，坚持分类施策、全域推进、靶向治理，聚焦垃圾清理清运、乱堆乱放整治、破旧房屋修缮、村庄风貌提升四项重点任务，全面打响边境环境整治攻坚战。截至目前，全省216个边境村实现整治全覆盖，累计投入整治力量超1.8万人次，出动机械车辆7500余台次，集中清理生活垃圾、农业废弃物、建筑垃圾3.4万余吨，实现全域基本消除脏乱差现象，村庄整体环境面貌得到根本性改观。
7: 因地制宜呢，发展边境乡村旅游和特色产业，推动边境村啊由环境美向发展美转型。努力把边境村建设成为啊设施完善、环境优美、生活幸福的亮丽风景线。
8: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命的公路上，彻底的逃离这里，如今又回到原地。现在的工作也许会被儿时的自己嫌弃，其实你也不愿意，甚至还想付出全力，但你已经过了那个最爱。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0: 下面我们来关注民生方面的内容。中考升学是千家万户关注的民生大事。近日，长春市正式印发2026年中考招生工作最新方案，推出多项暖心优化政策，通过新增高中学位、扩容平行志愿、优化指标招生等多项惠民举措，进一步拓宽长春市初中生升学通道，降低志愿填报风险，促进教育公平发展。
1: 记者从长春市教育局了解到，今年长春市中考招生政策迎来多项重磅调整，普通高中招生名额大幅增加，
2: 整个的招生学位增加了2600个。在这个整体变化的情况之下，省市中学也有个大幅度的增加，比如说我们分别增加了30、50和60，省实验的一批次我们增加了30个计划，在二批次国际合作 A 中心项目里面增加了50个计划，这样二批次就增加到了150个国际合作 A， 同时在省实验的繁荣校区我们又增加了60个计划，所以呢，学生录取的机会大大的增多。
1: 此外，在志愿填报方面，合并了原中考第二、第三录取批次，自主招生与实验班志愿可以兼报，取消了推荐生录取特控线。
2: 推荐生以往在录取的时候有一个特控线的控制，今年的这种条件也大大的放宽，只要达到了高中录取线以上就可以。第五个变化呢，就是在如果城区高考、中考录取没有录取的情况下，还可以去在6个县市的计划里面，在征集的时候可以补录。
1: 那么在种种利好消息下，今年家长们在给孩子报考时应该注意哪些方面呢？
2: 如果我们有这个考虑啊，就是自费接底的情况之下，那么今年就非常好报了。我们第一批次的时候可以去稍稍往高冲一冲，二批次原来是11个，现在是15个平行志愿，平行志愿让我们机会很多，从高到低把最想去的学校排在前面，这就是报考的基本技巧。

0: 下面来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在长春，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这些新的就业群体，每天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用奔波守护着城市的运转。可到了深夜，吃饭难、休息难、补给难，一直是他们面临的现实难题。为了满足这些群体的微心愿，最近在长春市绿园区吴越广场附近，辖区街道工会就联合康师傅共同设立了一处一平米暖心面馆，通过提供免费的泡面，为这些城市奔跑者完成小小的心愿。
1: 眼前这个仅有一平方米的微型空间，就是刚刚投入使用的一平米暖心面馆。据悉，该面馆由浦阳街社区联合康师傅共同发力，把这个小小的角落变成了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等新就业群体的专属暖心驿站。
2: 那这次暖心面馆呢，我们就是挖掘到我们夜间的辛勤的工作者，他们上班也比较辛苦，但晚上的时候呢，他吃饭和休息他还没有着落。我们想到这一个出发点，我们就是让大家每人就是能够限购一份，把我们所有的夜间的工作者能够照顾的全面一些。
1: 记者看到，这一平米暖心面馆虽然空间迷你，但功能十分齐全，配备了热水、泡面，不仅解决了吃饭补给问题，还设置了休憩角落。
3: 我们每天最早是出来的时候都3:30起早就出来了，晚上工作最晚的时候也就8-9点吧。我们有时候来不及吃饭，了上这来一碗热腾腾的面，对我们而言非常暖心。
4: 我每天嘛工作到12点，然后嘛路过这个机器这块，然后吃个面特别方便，然后热水冲一下还特别快，感觉挺好的，挺有爱心的。
1: 据悉，为了满足新就业群体的就餐心愿，该面馆在晚上9点至早上6点之间免费开放。我们也期待未来能够有更多这样的暖心举措，让每一位为城市付出的人都能感受到归属感与幸福感。
0: 近日，长春市商务局发布公告，根据吉林省商务厅相关通知，自5月18号起，长春市2026年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新增6类地方自主补贴品类，进一步释放绿色智能消费潜力。
5: 现在呢，咱们家里的智能家电呢是越添越多，那么为了迎合大伙日常居家的消费需求呢，拉动绿色便民的消费，咱们长春市呢也是推出了一个新的福利。从5月18号开始呢，家电以旧换新的新补贴范围呢再次扩大，足足新增了6大类智能家具的一个补贴。
6: 本次家电以旧换新补贴的品类涵盖智能马桶（含马桶盖）、智能洗碗机、扫地机器人、照相无人机、智能料理机、

0: 智能音响均为当前市场主流的智能家居产品，补贴的标准为产品扣除各类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的 15%， 实行每人每类限补贴一件，单件补贴封顶1500元。值得注意的是，涉及能效或水效标识的产品必须达到中国能效或水效一级标准，引导消费者选购高效节能的产品。市民可以打开云闪付 APP， 点击首页消费补贴，点击家电已旧换新，下滑选择你所在的城市，点击领取，添加个人的信息即可领取家电补贴的消费券。消费券使用时间为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每天的早9点到晚10点。
1: 我觉得这个活动，可以让我们老百姓更加省钱，然后旧了的东西可以快速出手。
2: 以旧换新这个活动的话，既省了，就是我们的一些钱财吧，就是以更优惠的形式，就是买到这些东西。就比如说要买一个新的东西的话，我们就可能花更多钱，但就是旧的我们也用不了，这样以旧换新形式我觉得很好。
0: 此次扩围是长春市落实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丰富消费供给的重要举措，将有效带动智能家居消费升级，助力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的普及。
3: 近日，2026长春市二道区市民文化生活季“这里值得称道”系列活动在亚太新动力购物中心外广场正式拉开帷幕。本次活动以公共文化惠民为核心导向，聚焦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整合文艺演出、非遗展示、国风市集、潮流互动等优质公共文化资源，推动文商旅体深度融合，切实把文化发展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福祉。
4: 启动仪式现场，公共文化服务场景全面铺开，国风市集同步开放，非遗体验、文创展示、特色文化互动等便民文化项目有序开展，为市民提供零距离的公共文化体验。
5: 本次非遗市集，我们汇聚多位非遗匠人、主理人，现场展演，让市民沉浸式感受传统技艺，促进非遗文化融入百姓生活，
6: 能近距离的接触传统文化和现代文艺的魅力，还能逛市集、看演出，这样的活动我觉得特别有意义。
4: 举办市民文化生活季是长春市二道区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普惠化、便捷化的具体实践，是完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动文化惠民落地见效的重要载体。
7: 我们主动开放了外广场的场地，打造了多元化的文化场景，现场呢有国风市集、非遗展示和文艺演出，都是实实在在的惠民内容，老百姓呢不用花钱就能逛市集。
8: 同时我们以文化牵线联动辖区商圈，聚人气带商气，用活动引流激活消费活力，实现文化便民、商圈赋能、共建共享，助力街区文旅商业融合向好发展。
4: 本次市民文化生活季一直持续至5月31号，期间将推出8场主题公共文化活动，涵盖非遗体验、吉林省歌舞团专业文艺展演、街舞、评剧、露天电影等多元内容，精准覆盖全年龄段市民群体，持续扩大公共服务文化覆盖面与影响力。
9: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长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下面我们继续关注民生方面的内容。近日，白山边境管理支队建国边境派出所接到110指挥中心指令，辖区某小区居民因为抖音会员扣费问题发生争吵，民警立即赶往现场处置。到现场之后呢，民警发现这位居民是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好在出警的民警及时识破了骗局，紧急的采取止付操作，成功保住了群众的全部财产。
1: 你就把电话拿过来，
2: 就这个吧。有没有卡子？快点，拿卡子，快点。
3: 这民警是来调解纠纷的，怎么一到居民家门口，二话不说就将居民的手机卡拔了出来？原来民警在与当事人交流时发现了点情况。
4: 在了解情况的过程中，发现报警人的账户手机黑屏，并显示系统升级中等字样，这是典型的远程控制手机诈骗的手段。我们立即告知当事人寻找卡针进行拔卡、强制重启等止付手段。
3: 待手机重新开机后，民警协助居民逐一检查了手机银行支付软件的交易记录，确认所有资金均无异常损失，在场的夫妻俩这才松了一口气。
2: 一个包里边啊，看看9000多，这没问题啊，
1: 没问题。但我银行卡没有事了，银行卡几十块钱。
2: 银行卡里面应该不能动，余额里面没有钱呗？
1: 哪个余额？
2: 就这个账户余额。
1: 账户余额里没有钱。
3: 事后，民警针对这起未遂诈骗案件，现场对夫妻俩开展了反诈宣传，详细讲解了远程控制诈骗、虚假退费诈骗等近期高发的诈骗类型的作案套路。
2: 这种东西以后再不要进了，他再说什么扣你钱什么的，你再不行你就上派出所你去问问去啊。你们都是啊，就是这个东西都不要进了。
3: 我们在此也提醒广大市民，凡是接到主动提及退费补偿的陌生来电，务必通过官方渠道核实信息，不要随意下载陌生软件，提供手机验证码，不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
0: 对于大家来说，生活中遇到火灾的几率并不高，尤其是在家中。可是一旦这种意外来临，掌握初期灭火的方式却非常重要。随着人们安全意识的提升，不少人在家中也采购了防火毯、灭火器等常用的消防用品。如何正确的使用消防器材，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专业人士的讲解。
5: 家庭火灾突发，初期处置是关键。随着人们安全意识的提高，不少人在家中也准备了灭火器这样的消防器材，只要正确使用，就能快速扑灭初期火情。为了直观了解这两种消防器材的正确使用方式，我们也来到了长春消防科普教育基地，由专业人士在厨房实景展区进行了模拟讲解。
6: 灭火毯呢，它主要是针对的 A 类、E 类和 F 类火灾。 A 类像是固体类啊，像木材啊之类的啊。E 类呢，属于电器类火灾啊，也是对初期火灾有一些效果，像火太大了也是不可以的。你像这个 F 类，就像这个油锅啊，烹饪类火灾，它是非常有效的。
5: 据了解，灭火毯堪称厨房防火的神器，材质阻燃、耐高温，操作简单无残留。使用时只需要双手拉住拉带抖开，全覆盖在起火源头，关闭气源电源。但灭火毯对液体、气体以及金属类火灾无效，这种情况下应使用灭火器进行扑救。
6: 在灭火器的使用当中呢，我们采用的是四字法：提起灭火器，拔下保险销，握住黑色软管，对准火焰根部两米的位置呢，横向进行扫射。
5: 据工作人员讲，水基灭火器和干粉灭火器是最常见的消防器材。其中，水基灭火器对厨房油锅起火、木材、纸张以及棉制品的断燃效果更好，因此为家庭首选。但是，消防部门也提醒大家，家用消防器材要放在易取、儿童难触碰的地方，同时要定期检查有效期。一旦遇到意外情况，应首先断电，做到小火果断处置，火势失控立即撤离，同时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
0: 这两年拼斗玩具悄然走红，然而一段时间以来，多地发生拼斗玩具引发的安全事故，产品质量与安全隐患越来越受到关注。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就通报了多起违规拼斗儿童玩具案件。
7: 他这拼斗，这个拼斗也没标神飞啊，
8: 这也没标神
7: 飞，都没标啊。他是进的拼斗，全没标啊，
8: 全没标。
9: 四月。

0: 上旬，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在市内主要玩具批发集散市场开展突击执法检查。在某商贸中心一家玩具商店，执法人员发现店内货架上多款拼斗玩具无厂名厂址，无 3C 认证。执法人员表示，根据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相关规定，塑胶玩具、金属玩具、电玩具及乘骑车辆四类儿童玩具产品必须依法获得 3C 认证。玩具 3C 认证的核心检测项目包括机械物理安全、化学安全、电气安全、阻燃性能等。而拼斗属于塑胶类玩具，只要面向儿童销售，具备儿童玩具属性，就必须依法取得 3C 认证。
1: 没有取得 3C 认证的儿童玩具呢，它在材料毒性、结构设计的方面的安全没法保障，厂家为了控制成本，会使用低价劣质的这个原材料，往往会对儿童的身体健康会有直接的危害。
0: 在同期查处中，还有商家玩起标签猫腻，通过虚构适用年龄，将儿童玩具标注为文具用品等手段，刻意逃避 3C 认证监管。经查，多起案件中的经营者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等法律法规，市场监管部门将依法对其作出罚款等行政处罚。
2: 我们来继续关注拼斗玩具。那么按照我国现行的规定，儿童玩具用电呢不应该超过24伏，而执法人员却发现此次检查中，部分宣称已经获得 3C 认证的拼斗玩具套装中，用于加热定型的电熨斗标注电压却远超标准，是很大的安全隐患。
3: 这是一款我们在检查中发现的这个塑胶类的拼斗儿童玩具的套装，标识上呢显示的这个材料呢是塑胶类的，这里边有一款这个电熨斗。
4: 执法人员介绍，这款拼斗玩具虽然具有 3C 认证，但其附带的电熨斗标注电压却为220伏，远超国家强制性标准规定的24伏电压限值，即便在家长陪同下使用，也可能对儿童人身安全构成威胁，若产品质量不达标，极易发生漏电起火等问题。那么这款玩具的 3C 认证是如何获得的呢？执法人员进一步核查发现，商家存在认证欺诈行为。
3: 它这个 3C 标志呢确实有，在国家认证监管的网上可以查找这个认证证号。经过我们进一步的调查取证呢，发现它这个 3C 认证呢它是另一款型号的东西。认证取证的阶段就是不往进放这个东西，然后取证完呢拿到证书之后呢，然后再把这个东西呢再放进去卖。
4: 执法人员表示，这种情况并非个例，生产厂家等相关主体刻意通过商品认证混淆视听，已构成逃避质量监管的违规行为，下一步将持续从严从重打击儿童玩具生产销售领域各类违法违规行为，持续推行线上线下一体化排查模式，实施更精准的靶向监管。
3: 这种网红玩具呢，它的特点就是迭代快，风险隐蔽性比较强呢。我们这一次这几个案件的线索呢，其实是我们通过日常的网络现象的监测，包括这种日常的抽检数据、投诉数据、媒体的报道，包括我们历史的执法数据，来锁定高风险的这种产品以及重点区域，早发现早预警，大幅的提升执法效能。
2: 希望今天的这个报道呢，对各位家长哈，给孩子买玩具的时候一定要提高了警惕哈，仔细甄别。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早安，本期节目是由袁博一审、董华一二审、张小林三审。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旅游广播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8点和我们继续在资讯中环游世界吧。
5: 一辆完美的车应该发出什么样动听的声音？急速马力的声浪轰鸣，顶级音响的动感澎湃，完美飘逸的极致操控，还是安全的声音最动听。安全行车，从这个声音开始，系好安全带，安全相伴，一路动听。

0: 神入峰刘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免费玩，免费玩！神入峰六一儿童节，
1: 5月23号至6月1号，
0: 14周岁以下宝贝免费玩，畅玩海盗船、飞行塔、大摆锤等50家亲子项目。抖音搜神入峰，提前抢占名额，先到先得。来神入峰，开心过六一。
2: 关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3: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北京时间的9点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茉莉哈。今天和大家聊的是很多女性都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 HPV 感染的问题。其实很多朋友都会说，哎，那感染了 HPV 呢，是不是代表着离宫颈癌会更近一些呢？那么到底能不能预防呢？那很多人说一定是不得是最好的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也会全面的为大家来科普一下。为大家邀请到的省内的知名专家是来自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妇产科的主任医师罗娜医生。接下来我们也和罗主任打个招呼。罗主任你好。
1: 你好。
0: 嗯，那其实谈到了这个，就是比如像这个咱们提到的这个宫颈癌，可能很多朋友就会说，那宫颈癌的话呀，哎呀，这个人怎么样，他总是有一些人会把他和一些自己的这种私生活联系在一起哈。其实我们呢就从这个大家最害怕的聊起，大家逐步的为大家解疑，让我们不再去害怕，让我们直面这个问题。那么宫颈癌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真的就是像我们想的私生活自己不太好，然后可能感染了HPV才导致的吗？
1: 这个问题呢是咱们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实际上来讲呢，它最主要的原因，它是由于HPV 高位性持续感染引起的。它这个呢，它并不是说私生活的这个不检点的一个专属疾病。因为 HPV 呢，它是人乳头瘤病毒，它这个病毒呢在自然界中它是普遍存在的。80%以上的女性呢，在这一辈子吧，他都有可能有个一过性的感染。
0: 但是可能有的人感染了他不知道是吧，如果没有做这个 HPV 的筛查的话，可能他就不知道得了，然后自然就好了。
1: 对，是这样的。因为那个 HPV 病毒呢，它可以自愈啊，比如说你抵抗力比较强的情况下，它就可以自愈。一般的情况下在1到2年左右。这个呢，除了这个 HPV 感染它之外呢，还有一些别的原因引起的，比如说你过早的性生活。或者是性伴侣比较多，或者是长期的这个宫颈炎呐、免疫力低下呀，甚至于吸烟、多孕、多产，这些呢，它都是这个宫颈癌的一个高发因素哈。所以说它并不是属于私生活问题的一个专属的一个原因。
0: 但是咱也不能避免，可能有一些方面是和这个
1: 是这样的
0: 相关的。
1: 它是应该它主要其实还是和性接触是有关系的。但是我刚才说的那些什么多产呢、什么就是性生活开始早，它也是它的一个原因。
0: 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所以女性还是有这方面的患病的这个风险的哈，而且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所以这也是我们把这个问题放到第一个的这个原因，不是为了吓大家说，哎呀，这一提就提到宫颈癌，就是让我们有更多的了解，逐丝剥茧给大家看到这个事情的本质哈。那还有一个就是为什么大家害怕那个 HPV 的感染，因为可能大家接触这个信息的渠道也多，有的时候大家说你看这个人就是这个 HPV 感染导致的宫颈癌，然后很多人就很担忧说，哎呀，完了，这次这体检发现我也感染了这个 HPV， 那是不是代表可能将来他也会得宫颈癌呢？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呢？
1: 这个吧也是确实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就是我 HPV 感染我是不是就一定能得宫颈癌？
0: 对，
1: 实际上是这样的，它是两方面。首先呢，就是第一方面的，就是刚才咱们所说的 HPV 感染，它有可能它是一过性的，而且呢，就是抵抗力强的情况下，它可以自愈。所以说它并不一定是说你真是一定是 HPV 感染之后你就诱发出宫颈癌。另外呢，还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是 HPV， 你看你是感染的哪种类型？比如说低位型，低位型的话，6啊、11啊这些，它只能是诱发咱们所说的尖锐湿疣或者是一些皮肤疣之类的。所以说，它这种低位型感染，它永远不会变成宫颈癌。只有是高位型感染，高位型就像咱们常见的16啊、18呀，52、58等等那些，他们长期感染，它才有可能是诱发这个宫颈癌。
0: 好，就是高危的，然后得是持续的感染。
1: 对对对。
0: 那可能我们也会想了解一下，那这个持续的感染它这个时间指的是持续多久啊？是很长的一段时间吗？
1: 这个时间应该是比较长，它大概得是至少你得5年、10年甚至于更长，它才会出现这个。所以说为什么说这个病实际上在这么漫长的时间内你完全可以去把它发现，及早的去干预。
0: 对，就是它给了你这么多年的这个时间哈，
1: 啊，
0: 然后你还没有去这个把它发现去解决就很不好了哈。
1: 对，
0: 因为这个问题涉及到隐私，我们也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大家也可以把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当中哈，这个是完全隐私的，直接搜索吉林旅游广播留言就可以。那同步呢，我们的视频直播也正在进行当中，大家可以用手机微信直接搜索视频号吉林旅游广播就可以同步的 的去看到。我们看一下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哈，这是一位32岁的女性朋友，涉及到隐私隐去姓名。她说她之前吧是在这个体检的时候，然后自己加的项就是查了这个 HPV 的感染和这个 TCT， 然后她有这个18的这个感染，然后她在今年过了一年之后哈，去年查的嘛，今年复查的时候发现她这个18没有了，但是却感染了一个是50几，她忘了是50几，因为单子没在手上，然后好像不是那种就是特别危险的，但是也有点危险，那这个怎么办呢？这怎么好了一个又多了另外一种呢？就挺担心的。那他是不是就是这种体质呢？然后听到节目的话，也希望能够帮他问一下医生哈，就是这两个有什么相关性吗？感染了50几，他也忘了。
1: 首先呢，18呢，它是属于咱们高危型里头，比较最高危的，
0: 就刚才您讲到的16、18，
1: 16、18。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咱们高危型，目前来讲，咱们能测到的大概是10几种啊。其中呢99%是就是宫颈癌它是由于高危型感染引起的，其中70%是由16、18这两种型感染、
0: 看来就是主要的元凶就是他俩哈、
1: 是这样。然后他这个18型呢他自然清除了，说明什么？说明他这个抵抗力还是可以的。因为你看这么短的时间、
0: 一年的时间啊，这都算短了。
1: 但是这个吧、是这样的，就是也不好讲他之前有没有过，因为他是一年前才筛查，
0: 对，
1: 不好讲他之前有没有感染哈。但是不管怎么样，在第二次筛查的时候18已经转阴了，这个就说明他的身体抵抗力还可以。但是他又感染了50几，其实咱们正常来讲的话，像52、53、56、58，他就是一个高危型，他还是考虑是高危型、所以说我大概率认为他这50几应该还是一个高危型感染。这个高危型感染呢，他依旧，他尽管他不是16和18，但他依旧在长期感染的情况下，他还会诱发这个宫颈癌。所以说像他这种情况，他必须得是定期筛查，不可能是说像咱们普通筛查那种情况，他有的时候可以什么3年5年。像他这个如果要是说
0: 我看他这是隔了一年筛查可以吗？
1: 隔了一年还是一年，就是
0: 去年查了一次，
1: 今年
0: 查
1: 一次
0: 发现少了，
1: 可以。他不叫少，他换类型了。他换的这个类型，实际上来讲的话，我倒是觉得他应该还是从他的性生活这个方面去着手。尽可能就是说一个避孕套啊什么来干预一下子。如果他要是有新的类型感染，大概率应该还是这方面还是要注意一些。
0: 对，和你的私生活可能也是有一些相关
1: 性的。
0: 对，可能。
1: 但是他不要太紧张在哪儿呢？因为他18型一年就消退了，那么大概率他这50几型也许在他这种生活状态下，过一段时间也会自然消退。
0: 好，那就是因为咱们就是在一线工作嘛，接触最多的这样的患者的情况，像刚才提到了说18一年之内清除了，这算是一个快的时间吗？
1: 这个时间可以，
0: 就一般我们会给他们多久时间去观察？
1: 2年左右。对，所以说有半年的，有一年的，有2年，一般超过2年这个时间就相对来说比较长了。
0: 如果
1: 自然清退，几乎就是在2年以内。
0: 好，就是如果能够自然清退的话，那么可能2年的时间，就能够自然清退了。但如果没有的话，那可能咱们就要有一些干预的手段了，是吧？
1: 一个是说有干预手段，另外的话吧，它的得看它那个细胞学，甚至于阴道镜
0: TCT 什么的，
1: 对 TCT 就是细胞学检查，甚至于需要转诊阴道镜，看在阴道镜下看有没有存在病变啊，需不需要取活检呢？需不需要进一步治疗啊？
0: 好，就是可能他会给你更详细的下一步的这个治疗的这个计划了哈。
1: 对的。
0: 好，那还有一个就是刚才咱们既然提到了这个宫颈癌的筛查，那看来对于女性来讲，尤其是这个有性生活或者说已婚的女性来讲是尤为重要的。
1: 对。
0: 那么我们有什么样的建议呢？就是或者说咱们有什么样的一个行业的一个标准，就比如多大年龄，然后多长时间，大概做一个什么样的检查，然后能够了解到你身体的情况。
1: 对，你这个问题提的其实非常好。这个呢哈，实际上是筛查哈，因为它这个宫颈癌来讲呢，它预防它就是早筛查早诊断早治疗早干预。所以说它那个筛查呢现在是有一个基本上一个是全国统一的一个标准。一般的情况就是21岁以上有性生活史的这样的小孩就应该开始筛查了，这样的女性哈。等到21到29岁呢哈，她一般可以做细胞学检查，就是 TCT 的一个检查。
0: 这么年轻就要开始了，是吧？
1: 对，是因为对现在性生活也开始的都比较早嘛，有性生活之后基本上就开始了，每3年一次。可以根据具体情况来做 TCT， 也就是说细胞学和 HPV 的一个联合筛查。就是说的年轻的呢，你可以单独的去做 TCT 筛查，也可以根据具体情况。比如说咱们那个宫颈癌，我们在临床上最早的最年轻的宫颈癌 你很难想象，24岁，
0: 啊，太年轻了，
1: 特别年轻，所以说就是特别无语哈，有的时候，等到30到65岁的这样的女性朋友呢，一般的情况下，她就是联合筛查，所说联合筛查就是 HPV 加上 TCT， 就是病毒学和细胞学一起查，原则上是5年一次哈，但是呢，她得根据这个具体情况，有的人就比如说你刚才说的那个32岁的女性朋友，她呢其实就应该是1年一查，否则的话，你要真是让她5年一查，她已经有病的情况下，你就很难去在早期的时候发现她这个疾病，早去干预。再有就是65岁以上的女性哈，现在有一部分那个文献已经扩到70岁了，就是这样的女性朋友呢哈，如果要是在10年内她的筛查她是一个阴性的，那么可以在65或者70岁以后你终止筛查。但是如果要是之前你在那个筛查的过程中你有一些问题，那么你就不可能是说就得个体化嘛啊，你就不能按这个年龄终止。因为我们70几岁宫颈癌一样也有。
0: 好，因为他的应该在身体的潜伏的时间太长了，
1: 对，
0: 可能很多人说70岁怎么还会得呢？可能是不是50多的时候就潜伏在身体内，
1: 对的，
0: 然后才在你60、70岁的时候发病呢？哈，
1: 对的，
0: 这个我们还是要有一个共识的，还是要有了解的。那还有就是现在可能HPV 疫苗的应用哈，近些年也是老百姓都是普遍熟知的，所以很多人就会觉得说，那我打了 HPV 疫苗，我打了几价的哈，我打了9价，我打了4价的，那我是不是就是能够有保驾护航的这种信心了呢？是不是就可以不去筛查了，甚至把这个筛查的时间线拉长呢？
1: 是这样哈。HPV 疫苗呢，现在来讲的话是之前哈，在那个45岁的人肯定是打不到9价。现在呢年龄已经扩了，9到45岁，2价、4价、9价都可以打。但是你看2价，它是预防了最主要的，就是刚才咱们之前说的70%宫颈癌容易得的这种哈，16、18型。等到4价呢，它是预防了16、18。还有一个6和11，6和11就是诱发低危型，诱发间质使用那种。等到9价呢，它相对来说它是6和11两个地位是正常的。那么还有什么16、18呀，什么52、56、58呀，这些的哈，一共是7种高危型。但是自然界咱们这个高危型的病毒，咱们目前能查到的哈，大概得10多种，就是经常能导致疾病的这种10多种。所以说你即使你打的是9价疫苗，你只预防了其中的7种，那么呢剩下那些你没有预防到，所以说这个筛查呢是应该还是必须得进行的。
0: 好，它是无法全覆盖的。
1: 对的，
0: 对，
1: 是。
0: 或者说我们也不要相信什么万无一失的这种，还是以医生的这个诊断或者说医生的建议哈，医生的这个为准。那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当中，然后我们也会保护大家的隐私，这点大家可以去放心。我们再看一下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哈，他说你好，想问一下哈，他说他是这个之前吧，他是前年然后顺产然后生的这个孩子，然后他是去年检查 HPV 的时候吧，就有一个感染，但是什么型呢他也不记得了，只记得医生就告诉他说这个规律作息，别熬夜，然后平时注意点，多运动，然后也没给他用任何的药，就让他自己这个说挺挺看，然后自己改变一下不好的那个习惯，因为之前呢就是顺产之后就是自己喂宝宝，自己照顾宝宝，说确实挺累的，然后黑白颠倒，然后医生说让他自己现在恢复，然后再过1年以后再去复查就可以。然后他就总感觉就是心里啊就是很担心这种情况能不能这1年就发展什么样了，因为还很年轻嘛。因为医生也没有开具体的药方，所以他也想问问这种情况怎么看呢。
1: 是这样啊，咱们来讲的话就是又归结到哈，这个 HPV 到底是有没有药物治疗这种可能。实际上来讲 HPV， 我经常跟患者说的就是啊， HPV 它是一种病毒，就像咱们的那个新冠病毒，它也是，它没有是说针对这种病毒的一个特效药，所有的目前市场上用的这些药几乎都是在增加你阴道的一个抵抗力免疫功能，然后来协助它去清除。所以说对于年轻的女性来讲哈，她的身体素质她应该是高于那种绝经后的女性，所以她自身的抵抗力应该相对来说要强一些，
0: 还是很年轻的，
1: 对，所以她完全可以依靠自己自身的抵抗力来先对付一下这个病毒因为这个病毒咱们之前也讲过，它病毒嘛，你抵抗力强的情况下
0: 你强它就弱，
1: 它很容易就自行就清除掉了，所以你可以给它一段时间让它来看它有没有是清除再有就是因为它是50几，它也有可能是个52，也有可能是56、58这个呢

0: 它属于告慰型，但是不是属于咱们刚才说
1: 的
0: 16、18型、
1: 啊、
0: 对、嗯、如果要是16、18型检查出来阳性，其实应该还是考虑、
1: 嗯、
0: 细胞学你也得做，
1: 对，医生应该就会进一步帮你去建议了，
0: 甚至于你得需要转诊阴道镜看一下有没有存在病变。
1: 嗯，所以我们要相信专业医院的医生哈，我们还是要提出就是三甲医院为主为先、
0: 嗯、
1: 如果是个人医院的话，我们建议您再查一下哈，我们还是这个

TCT 没问题，那是不是就可以放心了？那一会儿呢，我们回来之后也会针对这个 TCT 和 HPV 的这个筛查，再详细的和大家聊一聊，让我们有更多的了解，然后可能在出现这个情况的时候呢，自己也知道怎么一回事儿哈。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呢，继续为您来科普关于女性很关注的 HPV 的相关话题。

0: 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北京时间的9:20，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茉莉哈。今天和大家聊的是我们都非常关注的 HPV 的这个感染的相关话题。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妇产科的主任医师娄娜医生。其实刚才娄主任非常详细的和我们讲了一下哈，关于可能大家最关注的说哪个年龄段，然后你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你大概一个什么样的频率可以去做一下这个女性相关的这个 HPV和 TCT 的检查。但是可能还有朋友呢，刚刚打开这个收音机或者刚刚打开我们的视频直播，说那这个 HPV 和 TCT 用都选吗？或者他们到底都能看出什么样的问题？可以同时都做吗？这两个项目哈，然后我们今天呢也继续给大家详细的去了解一下。同步我们的视频直播也正在进行当中，大家可以用手机微信直接搜索视频号吉林。

0: 林旅游广播就可以同步的去看到。接下来让楼主任给我们介绍介绍关于这个 HPV 和 TCT 的选择，然后他们可以同步同时做吗？然后都能看出什么样的结果？大概就比如说很多人就很着急说，那我做完了主任，那我多长时间我能取到结果，是不是也是不一样的呢？
1: 是这样啊，咱们那个 HPV， 首先大家要知道这个 HPV 和 TCT 分别是指什么意思。 HPV 检查呢是指人乳头瘤病毒，是实际上是来讲它这个宫颈癌的，它诱发宫颈癌的一个原因。它 HPV 感染是从病毒方面来检查，等到TCT 呢，它是从细胞学，也就是说在这种病毒的作用下有没有造成你宫颈的一个细胞的一个改变，那么它会没是现在是个炎症期啊，你还是说已经进入这个就是细胞已经异形了，然后出现什么低级别高级别病变甚至于癌变了。实际上这个来讲的话，它是从两个方面，如果要是说一起都检查的话，这样的话我觉得漏诊的几率应该是非常低的啊、单纯查一个应该还是存在有漏诊的、
0: 就是他们两个可以相互着一起来哈，
1: 对对，它是互相不可替代的。
0: 好，就是你可以去，然后他们检查的话预约的一个形式是什么样的，然后拿到结果的时间又是怎么样的、
1: 这个时间的话现在来讲都比较快、基本上是3天左右
0: 啊，两个同时都可以一起做吗？
1: 对对的，它是一起做的。然后像细胞学实际上有的时候快的第二天就可以拿到结果
0: 啊，这么快、
1: 对对，非常快。
0: 好，然后这个结果之后、那我们不是总有个医学类就说这个就是什么金标准、那个就是什么金标准、那这俩算是金标准吗？
1: 这两个是从病毒上来讲的话，它就直接给你定性了你是哪种病毒感染啊、甚至也有定量的是载量是多少。等到细胞学呢也是，它是有给你诊断非常清楚的，你是未见上皮肿瘤细胞啊，你还是说低级别高级别病变，还是什么意义不明确的病变，你还是炎症，是应该算是金标准了出来的。
0: 好，那可能就是也了解一下，就是他需要提前比如说月经来走了几天呢、然后这个比如很多人说那我现在着急我可能还没来月经呢、那可能快来月经了能不能去检查、会不会对这个有什么变化呀、这个有没有什么讲究和说法，做哪些准备工作有这个必要吗？
1: 他是这样的哈，如果要是说特别着急的情况下哈，咱们有的时候就是急诊就做了。为什么说什么叫着急的情况下，就我们曾经哈在前两天的事儿，他就是其实这个事儿在临床上经常会遇到。来了之后呢，这个人是一个绝经后的一个女性，但是她的表现是啥呢，就是流血。
0: 哦，那就
1: 她呢
0: 看着很
1: 担心，她流血，她实际上她还没有性生活。所以说最初的时候啊还不认为她是一定是说宫颈的病变，但事实上来讲哈，等她对她做内诊的时候就是一线发现了，就是宫颈的那个病灶都已经非常大了。然后这种情况下其实你再等到她没有血再去查其实是比较困难了，所以说就是随机给他查了，查了之后回来的结果就是16阳，这个是个晚期宫颈癌。一般的如果要是说咱们正常去来体检，你当然还是需要你有一个时间段哈，起码是月经干净3到5天之后，然后尽量的时候头一天没有做阴道清洗，没有性生活当然更好。但是来讲的话紧急情况他也就是特事特办嘛。
0: 好，这个可能医生会给你判定哈，但是建议大家还是做好这个一些准备哈。
1: 对的，
0: 也尽快让我们拿到一个更加准确的这种结果哈。我们这位朋友可能刚刚看到我们的节目哈，就因为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问题，他又问了一下，他说就想问一问 HPV 到底能不能治好。首先好像我听这个意思楼主任讲到了，你首先要治的话你得先靠自己自身的免疫力和这个抵抗力，
1: 对，
0: 然后后期的话医生也会配合着可能怎么样的一些治疗的手段，是吧？
1: 他是这样的哈，就是 HPV 它是这个话题其实又绕回来了。实际上我倒是觉得因为在临床来讲的话哈，从道理上来讲 HPV 它确实是它属于自愈性疾病，一过性的啊，但是呢这个一定要重视它，因为毕竟那么多宫颈癌发生，毕竟那么多高级别低级别病变的发生，所以说哈，并不是说你不能期待它啊，我就是抵抗力我怎么怎么样哈，如果时间很长的话一定要有一些干预手段，最主要其实是个筛查的问题。还有一部分人哈，就比如说啊咱们所说的像年纪大的，就这样的哈，在临床上来看他实际上他很难清除的，因为他这个和什么，
0: 对，
1: 和他自身的代谢有问题，
0: 对，
1: 和他绝经之后激素水平对阴道的这种保护作用，对阴道宫颈的这个保护作用几乎完全丧失了。所以说就这样的患者哈，即使没有针对 HPV 特效药，但是我们在有的时候在临床上也会建议他去上一些比如说局部用的雌激素来改善一下他 局部的这种宫颈啊、阴道的这种弹性啊、抵抗力啊，从各个角度吧去来提升它的这种免疫功能。如果要是说真是转阴很难，那么就得是比较紧密的去监测它的细胞学，甚至于阴道镜的这种检查，甚至于去要求去活检，然后来排除一下他的一些癌前病变之类的。
0: 嗯，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那这个时候可能还有一些朋友会想到了，说刚才提到的这种保护，包括刚才HPV 很多人都知道有疫苗，然后甚至有位朋友提到了，说我现在都38岁了，我还打这个有没有必要呢？说人不都是小孩打，越早越好使吗？
1: 对，
0: 所以我们接下来呢，就针对这类问题，给大家统一的来做以说明和解释哈。HPV 疫苗我们现在已知的有是有2价、4价和9价，应该怎么选？像刚才楼主任也提到了，现在选择已经不像之前。有很大的限制了哈，
1: 对，
0: 我们是可以按照你自己的这个需求去选择，那包括刚才这位女士，这个年龄段还有没有必要去接种？然后价数越高越好嘛？或者，很多人会说年龄越小，那是不是我们家12、13岁的孩子去接种也是很合适的呢？针对这类问题，接下来我们来解答一下。
1: 这个问题其实非常好，也是一个
0: 很实际的问题，
1: 非常实际的一个问题。首先咱们先说一下，他针对这个针对这个咱们这个听众哈，38岁实际上你是完全可以去接种这个疫苗的，因为你是在45岁之内，他所做的临床几乎都是在45岁之内的这些人群做的，它是安全有效的。从疫苗产生抗体的这个角度来讲，应该是越年轻越好，在没有性生活开始之前其实是更好的一个状态。至于你是打几价苗，既然是2价、4价、9价都存在，它一定是各有它的优缺点啊。目前来讲，咱们国家是从大概应该是2023年年初，应该是9价苗已经扩展到45岁了。这个也许和咱们疫苗的这个生产的这种能力啊，或者是进口能力，应该有直接的关系。如果要是不着急的情况下，你能买到9价苗。当然应该是9价，我认为是首选。
0: 因为他老百姓讲他管得更多嘛，
1: 对，
0: 是吧，
1: 他的面儿比较宽泛一些哈。对，如果要是说目前你生活的那个城市，你那个地方这个9价苗它还是有一定的困难，那你也不要等待。为什么说你像你38岁了，你要再接着持续等下去，你岁数越大，你对这个抗体产生这个能力估计也相对来说要弱一些。所以说不等，如果要是有4价当然打4价。如果有9价，你选择9价。实在不行哈，那就是2价。
0: 对，因为2价管的还16、18，还70%-80%呢，是吧？
1: 对，最关键的。然后低尾型，它只是说，很讨厌的一个哈，它诱发什么万一石油啊之类的，很讨厌。但它毕竟它不致癌，所以说你低尾型你可以忽略掉，也都可以的啊。如果要在情况不允许的情况下，就是及早，然后根据自己的周围的城市的实际情况。如果要是说对于年轻女孩来讲哈，比如说我那个前两天我们单位的那个同事就咨询我这个问题。因为咱们国家其实还是非常好的一个国家哈，因为他现在已经开始走进校园了。若干年前是在北京的大学哈，他可以给免费接种这个疫苗。现在来讲的哈，咱们长春市的中小学已经开始有这个项目了。所以我遇上的这个孩子呢是13岁，然后妈妈问我这个学校要求这个打这个疫苗我打不打我现在打还是什么时候打。从产生效价的角度来讲，13岁完全可以了。但是如果要是说从我的实际经验来讲哈，我认为哈他可以再晚几年也可以。比如说18岁
0: 上大学
1: 没有开始性生活之前，一定要赶在没有开始性生活之前，这个应该是最好的一个时间段哈。然后去把它打上。
0: 好，这就是我们给大家讲解的关于这个 HPV 疫苗的选择的这个问题哈。那还有就是有朋友就会说，我身体一直都很好，我也没有任何不舒服，这个也哪儿也没难受。那这种情况下吧，可能做过这个检查就觉得，哎呀，这个宫颈的这类的检查我也不爱做，我比较排斥，那我就不拆查了，或者说我难受的时候再去做，是不是也来得及？刚才医生不讲了吗？它的发展期这么多年呢，那这个我们怎么来看呢？
1: 哎呀，这个就是也是咱们在临床上经常遇上的一个问题，
0: 也是最遗憾的。有的人说不痛不痒的，一下子就挺严重了。
1: 因为这个宫颈这个东西，它本身就是一个无痛的器官
0: 啊，没有痛感，
1: 没有痛感。咱们在切割干什么呢？它都不会，它对牵拉扩张它有可能是有感觉哈，但是对正常的那种它是没有痛感的。所以说你一旦出现了什么接触性出血啊，或者是说我刚才说的那个姐姐绝经后，我没有性生活，完了她也没有接触。一直等到他出血，等到他肚子疼，这个就是为时已晚了。 那它基本上病变已经形成了。宫颈癌是目前咱们女性的这几大癌里头哈，唯一能够提前预知的，能防，然后能提前发现，能早期干预的。那既然现在这个癌症它有这么一个好的特点，干嘛不要在它早期的时候，非常早的时候，甚至于它没有出现，它只是有一些告因素的时候，咱们给它扼杀住，这该有多好，是吧？不要等到那个真是出现了各种的出血了，然后再是肚子疼了，然后那个情况的话就很难整了，就不太、
0: 就很遗憾了哈、所以这可能
1: 这个是能提前预防的，那么咱们就要在它早期啊，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干预。
0: 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所以为什么医生来的时候都会告诉大家，你得做检查。因为等你发现的时候，因为可能就已经有点晚了。这也是医生很遗憾的一个事儿哈。所以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会反复的和大家来聊一聊。那么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呢，也可以来咨询哈。我们也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有没有朋友的这个提问。如果涉及到隐私的话，大家也放心哈，一定会隐去大家的这个姓名。我们再看一下这位朋友哈，他说你好，想问一下，他是替他母亲咨询的。他说他体检的时候，然后带着他母亲一起去了，当时他母亲是59岁，给他母亲也做了这个 HPV 和 TCT 的检查，因为他知道这个年龄段也有必要去做一做。
1: 对，
0: 然后做完之后，他母亲的那个是有一个60多，好像是当时是阳的。然后医生说你自己先回去，就是注意点，然后观察观察，明年再复查。但很幸运的是，就是隔一年复查以后吧，他母亲就是完全转阴了，然后他就挺高兴的。再做的话，他母亲也比较排斥，但是他想问一下，就是他母亲因为是就是他父亲去世的早，他母亲就一个人，然后就还有必要，也没有那个所谓的老年性生活之类的，就是还有必要再给他在今年再给他查一下吗？因为又隔了一年了。谢谢医生。
1: 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因为这个东西吧，是怎么说呢，就是这个话题我在这儿说也不太方便哈。但是
0: 总之就
1: 是
0: 告诉给直接给他建议就好，
1: 对，给到建议。我觉得你有必要，因为你既然爸爸已经去世很多年，妈妈也感染过，而且这个病毒它可以持续时间很长，既然曾经发现过，所以咱们一定要重视。我之前接触一个患者是73岁的一个宫颈癌，他是怎么发现的呢？他就是因为到阴道流血，阴道流血来了。最初的哈，最初的印象，因为他是一辈子未婚，未婚，所以说就是刚来的时候，
0: 可以有其他的途径也可以感染这个东西或怎么样的，是吗？
1: 其他的途径或者是未婚，他只是一个社会层面的未婚，但实际上他也许有男朋友，这件事儿，因为我在后期跟这个阿姨交流的过程中，他交过男朋友，他有过性生活，他不是说那个，对，所以说这个呢，他是最初我们认为他是有可能是子宫内膜的问题，但事实上来讲的话，
0: 还是接触感染，
1: 他是宫颈的问题，
0: 好，
1: 73岁宫颈癌，
0: 好，所以这个给大家的一个提示就是什么呢？就是一旦发现问题哈，我们找到专业医生的话，我们遵医嘱，听点医生的这个建议，对。
1: 医生因为是医生
0: 经验太丰富了，
1: 而且就是医生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是哈，是一个很怎么说呢，说话有点很多很繁琐哈。有的患者来了就说，哎呀，这医生太啰嗦了。实际上他是在跟你在谈这个问题，他是旁各个角度去了解你的具体的实际的一个情况。
0: 就是我们还是要相信，就是医者仁心哈。就
1: 是
0: 我们医生也和患者的家属一样，也希望大家都能拿到一个相对的更好一点的结果。但是我们还是要强调一句，就是看病的时候哈，治病的时候还是要选择权威的三甲医院的医生哈。相信正规的这种方式去解决问题，
1: 然后跟医生说实话。
0: 对，我们接下来呢也稍事休息，因为除了这个HPV 感染之外哈，可能宫颈还会有其他的一些问题，那会不会也会导致宫颈癌呢？因为究根结底，大家都怕就是得癌嘛，觉得癌症的话，那可能就剥夺了太多的这个生命的健康了。
1: 是的，
0: 我们接下来也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呢，继续和大家来分享。

0: 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北京时间的9:40，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茉莉哈。今天为大家科普的是关于 HPV 相关的这个话题，邀请到的权威专家是来自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妇产科的主任医师娄娜医生。其实刚才也有朋友提到了，说那么这个 HPV 吧倒没有问题，但是可能有一些宫颈的炎症啊之类的，那他们会成为宫颈癌的一个原因吗？或者说是一个诱因吗？我们接下来让娄主任也继续给我们来讲一讲。讲了主任，
3: 现在是这样哈，原先咱们关于宫颈炎症哈，宫颈实际上它最初的时候教科书上写的是几种，宫颈糜烂，宫颈肥大，再有宫颈管炎，还有一个是息肉，这些呢它统统都作为宫颈炎症。但事实上现在来讲的话，这个已经完全纠正了。首先宫颈糜烂这个诊断已经不存在了。

0: 啊，不存在了这个一些说法了。
1: 对的，它是属于什么呢？它是貌似看着像糜烂，实际上是属于柱状上皮外移。
0: 啊，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1: 对，正常的就是相当于长在宫颈管里的柱状上皮，它移到了宫颈表面。
0: 嗯，
1: 它会经过一个漫长的时间段，它逐渐零化，零化成咱们正常的宫颈阴道部的那种上皮啊、嗯。所以说，一般的情况下，这个诊断就宫颈糜烂这个诊断就不存在了。但是呢，像阴道炎，你这些比如说没进行到炎啦，或者低重性阴道炎，这些呢本身就说明你这个阴道的抵抗力它是低的。它本身它不会造成你什么 HPV 感染甚至于宫颈癌哈，但是呢它会助力这个 HPV 感染的存在，
0: 嗯，或者是让它迟迟的不能够通过你自己的自护力提高了，
1: 哎，对，它因为环境比较差嘛，
0: 嗯，
1: 所以说这种炎症的情况下，那么你这个病毒它就有可能容易驻扎在这个位置，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治疗这个 HPV 或者是说你感染 HPV 之后，你这个阴道炎的治疗应该是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去处理的。
0: 嗯，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嗯、所以，你发现了宫颈的一些炎症的话，这个时候你及早的去治疗，它是有直接有药的，不像刚才说 HPV，
1: 哎，对，
0: 你还可以自己在抵抗力去扛一扛，
1: 是
0: 吧？
1: 对，
0: 嗯，好。那还有一个问题，其实，大家最担心的不就是说宫颈癌吗？那如果说真的就是确诊了宫颈癌的话，那就等于是绝症吗？那宫颈癌的恶性程度，它也是分类型的，是很高的吗？它可以完全治愈吗？可能这也是大家首当其冲比较想要了解的一个问题。
1: 嗯，它是这样的哈，咱们为什么说这个宫颈癌它可以是早发现早治疗，就是之前经过这些疫苗啊或者是筛查呀，咱们会早期发现。如果它是在一个癌前病变的这个阶段啊，比如说什么低级别高级别病变啊，它没有发展成宫颈癌，那么这个治疗就相对来说容易了，就是一个门诊的一个小手术就可以。如果要是说你发展成宫颈癌了，那么现在的治疗手段也非常多哈，手术然后一些什么放疗化疗甚至于免疫治疗这些东西靶向啊，它都会来干预治疗。你要说它的生存率，五年生存率应该目前来讲是越来越高，但是呢尽量不要发展到那一步。如果真是发展到那一步，毕竟它有一个五年生存率之说，就说明有五年活不到的，对吧？
0: 对，
1: 所以说咱们既然这个疾病它是一个可以早期干预的早期预防的，咱们干嘛非得让它发展到那一步呢？对吧？
0: 嗯，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就是在早发现然后早诊断，那么你也能拿到一个相对更好的一个
1: 结果
0: 哈，
1: 对，
0: 就得早点治疗，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1: 对，
0: 那还有一个又回到了刚才的 HPV 疫苗的这个说法上，你看有这个咱们刚才也提到了适合的年龄段，然后即使你38、9岁你要能接种
1: 的
0: 话一样接种，但是还有一些特殊时期，比如像刚才有一位朋友就是提到了自己这个这个生完宝宝之后的这个比如哺乳期啊，或者说怀孕前后之类的，这个时候 HPV 疫苗的接种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包括很多朋友说，那我是不是在怀孕前我就得备孕的时候我就不能再接种了之类的呢？
1: 这个是这样的哈，就是如果从目前的临床数据来讲哈，咱们如果哈，他比如说就像刚才他备孕，你备孕的时候呢，我们一般的情况下，如果你真是短期能怀孕，或者是他筛查完没有一些生殖方面的问题，那么咱们可以暂时不打也行啊。如果要是说我没有是刻意的去备孕，但我打过疫苗了，打的疫苗过程中我发现我怀孕了，那么这种情况呢是大家最纠结的，也是我们在临床上经常遇到
0: 很害怕的，
1: 哎，对，遇上的一个问题。这个来讲是这样啊，如果你打了一针，那么那两针就先不要再打了，因为它毕竟是个疫苗，它有可能会引起一些副反应。你怀孕的这个胚胎呢，你也没有必要给它终止妊娠，就是正常去正常孕检啊，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哺乳期的问题呢也是这样哈，咱们来讲哺乳期不建议打疫苗，哺乳期之后，
0: 对，你怎么也别差这几个月了，
1: 对，不差这几月，你可以把比如说我真是在怀孕之前我打了，不是怀孕之前哈，就刚怀孕的时候我发现了，然后我就疫苗没有打完，那么就等你哺乳结束之后，你把你剩下的那一针两针你再补上。
0: 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这也是关于这个哺乳期的这个HPV 疫苗，包括怀孕期的一个接种的情况。那还有一个哈，就是可能感染过 HPV， 但是转阴了，然后这个时候他会觉得说，那我是不是身体已经有这个自护的这个能力了，或者说我自己这个身体底子还是比较好的，那这个时候还需要打疫苗吗？
1: 这个是这样哈，因为你感染的类型，你不可能是说你把那些都感染了，对吧？而且呢，那种就是。

0: 感染之后产生的那个免疫力哈、啊，它是短暂的，所以它远远赶不上这个疫苗产生的抗体的能力。所以从预防咱们这个公家角度来讲，你还是在你这个转阴之后，还是尽早应该去接种疫苗，对咱们机体这个保护功能应该还是更好更大。
1: 好，因为这个 HPV 疫苗、这个可能它管的是这些种哈、那这些种是不是都是最危险的排前面的呀？因为刚才我听楼主任好像提到了说、其实 HPV 病毒不仅仅是这几种，
0: 对，
1: 它好像有几十种呢。
0: 几十种，实际上自然界应该得有200多种。对，
1: 那这都可能被感染到的吗？
0: 但不一定啊，因为它只是咱们筛查出来这些。所以这个呢又绕到一个其中的一个话题是什么呢？比如说那个宫颈癌是所有的宫颈癌你都是 HPV 感染引起的吗？这个是也是一个问题。实际上咱们在临床工作中确实有 HPV 细胞学你都是隐性，但是它是宫颈癌，有这样的这样的例子也确实有。说明什么？说明咱们人类很多东西你是未知的，你没有察觉到的，也许它是一种你之前咱们没有检查出来的一个 HPV 类型，是这样。所以说就是种类非常多，咱们能查的也不过就是十几种。像你刚才说的那个哈，一定是能查的是自然界中应该是在人类中最流行的，也是咱们治病原因最高的，应该是这么讲，理解。
1: 好，这个就非常的明确了哈。总之就是给大家讲的关于这个宫颈癌的情况，就是刚才也提到了是可治可防的。这可能是所有癌症当中第一个可以这样的，唯一一个
0: 应该说是。你比如说像女性的这个子宫内膜癌，包括你的那个乳腺癌，还有咱们妇科的卵巢癌，这是基本上就是女性的四大癌症，唯一一个就是宫颈癌是病因最清楚的一个癌症。剩下的你看、子宫内膜癌包括那个像什么卵巢癌什么的，它很多有可能就是和咱们的基因相关了。基因相关这个是你没有办法选择的。
1: 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但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科普就到这里，但是干货满满哈，相信对于每一位女性朋友来讲都会很有收获的。那同步我们的视频直播也是可以回看回放的哈，也可以带着家里的女儿啊，比如说女性朋友们呢一起去回看一下，直接用手机微信搜索视频号吉林旅游广播，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看到今天的这个节目哈，直观的去看到视频直播间的一些情况。时间关系今天就到这里，再次感谢一下龙娜主任为我们详细的进行了科普哈，也欢迎楼主任再次走进直播间为大家来答疑解惑。本期节目出身刘婷，副审董华一，终审张小林。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0: 我是金牌医生健康宝贝依依。吃蔬菜的好处：一、有益排便，
1: 促进代谢，控制体重；
0: 二、是维生素最佳来源，
1: 平稳血液的酸碱值；
0: 三、增加饱食感，
1: 减少食物和热量的摄取；
0: 四、促进肠胃的蠕动，
1: 降低食物在肠道停留的时间，及早地协助排出人体废物。
0: 愿您多吃蔬菜，幸福多多。
2: 大家好，我是金牌医生健康宝贝糖糖。营养学家建议要多吃香油，一可以增进食欲，二有润肠通便的作用，三能保持血管弹性，千万要记住哦。祝你身体倍儿棒。
3: 你有多久没读过这些书了？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4: 在河之洲，
3: 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4: 道立于一，造分天地，
3: 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
4: 过而能改，善莫大，
3: 第一部兵书《孙子兵法》，
4: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
3: 第一部神话集《山海经》，
4: 新天与地至此争神，地断其手，葬之。
3: 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
4: 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
3: 于。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
4: 孔雀东南飞，五里。
3: 第一部要点书《

0: 板猪药，一种虽主数病而性病。
1: 古人将天地造化融于其中，酝酿成了千年不朽的巨著，在岁月的长河中源远流长，书香吉林，千古智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3: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2: 嗯，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3: 嗯，哦，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2: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

0: 怎么还没画完呢？
1: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2: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7: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8: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9: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0: 没做，不用安了。
9: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8: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4: 来，大家快动一动，动一动啊！往里走啊，里面有位置。来，
15: 哎，刚刚司机让我快，你要我快走，还是让我快坐下？
16: 别急，我往你那去
17: 干啥呀？整那么大动静，吓我一跳！
15: 啊，我声音很大吗？
18: 这么大岁数自己不知道呀？
15: 对不起，对不起哦。
19: 奶奶，我想问，这些路还有几站？
15: 嗯，
6: 姐姐告诉你，还有两站。
15: 我没听清，谢谢你。
2: 请您带好随身物品，准备下车。
7: 今天
4: 熟悉的环境里，他偶尔听到断断续续的话，更多时候他像被密不透风的套子罩住，显得古怪傲慢不通人情。据统计，我国65岁以上老人在过去一年接受听力检测的比例仅占8%，100个听力障碍的老年人中，只有不到7个人会选择佩戴助听器。
20: 关爱老年朋友，别忽视听力健康。
21: 我能说，
22: 哎，我会唱，
23: 我能拉琴，
24: 我能逗乐，
21: 鹌鹑、
25: 鹂鸣、四台山、
26: 白城、
27: 辽源、
21: 通化、
28: 延边、
29: 通州营、
30: 梅河口、
21: 千户街村，
31: 自得其乐。
21: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30: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32: 社区欢乐游，有才你就来。
33: 每周一到周四，
34: 吉林旅游广播
35: 来。

此刻您正在锁定的是天游天下快乐随行的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大家上午好，很高兴又在电波中和你相遇，我是你的老友兰心。今天呢是5月21号星期四，今天上午的8:37，我们迎来了夏天的第二个节气，那就是小满。小满时节，天气渐渐热了，雨水也渐渐多了，桑叶正肥，

夏花含笑，世间万物在这个季节都进入了生长的旺季。在北方，满指的是麦类等夏熟作物旺盛生长，籽粒灌浆，渐趋饱满，但还没有到完全成熟的时候。而在南方地区呢，小满象征着雨水丰盈，江河还有湖塘水量日渐丰沛，清流汩汩，波光粼粼，涌动无限生机，为水稻等农作物带来充足的营养。在江南地区啊，还有小满动三车的民间谚语，因为小满一到，蚕茧成熟，油菜籽丰收，还要引水入田，榨油车、水车、烧丝车，在南方寄托着人们对生活的期许。琵琶皇后杨梅子正是农家小满天，这一时节呢，樱桃转红，琵琶熟透，青杏渐黄，给舌尖和味蕾都带来最新鲜的夏日滋味。小满既是一个节气，也是一种智慧。在24节气中，小和大往往对应出现，比如说小暑、大暑，小雪、大雪，小寒、大寒，唯有小满之后没有大满。这正是我们古人的智慧与哲思体现在这里。花开即败，月满则亏，将满未满正是恰到好处，不急不徐，知足常乐，便是此生最好的状态。万物初盈，小德圆满，愿你我也能够保持小满的状态，不负这初夏良辰，收获人生的幸福与美满。

0: 吸烟，少喝酒，
1: 多运动，多找乐儿。
2: 有事儿没事儿，社区欢乐游转一转，
1: 亮亮嗓，
0: 唠唠嗑，
3: 能学艺，能交流。

此刻欢迎大家也来到我们的节目中，我们共同在小满节气中来分享我们生活中的那些小满足、小美好，点点滴滴足以让我们的日子闪亮。那此刻呢，也欢迎大家拨通两部热线：0431-8581-5668、8581-5669。

0: 好，首先呢，我们来认识一位新朋友哈，王志明大哥。志明大哥，上午好。
1: 哎，主播你好。
0: 哎，你好，我是兰心，欢迎我们的志明大哥参与我们的节目啊，这是我们的新朋友。志明大哥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个什么作品啊？
1: 我想有一个朗诵，就是喜欢那个再别康桥，徐志摩的朗诵。
0: 是的，这首诗写的特别的美，很有意境美。
1: 对，意境很美。
0: 对，所以很多这个朗诵爱好者啊，这是必读的一个作品，是不是？
1: 对呀、啊，是指经久不衰，多少年来人们一直在吟诵这个作品。
0: 嗯，其实很多评论家说哈，说这首诗呢不仅仅是有这种意境美，它还有音乐美，有建筑美，有格律美，所以它的语言非常的轻盈柔和，意境深邃，然后呢集我们的现代诗与古典诗于一体，可以说非常的真。

0: 之作《再别康桥》，也谢谢您的分享，掌声欢迎。
1: 正如我轻轻地来，我轻轻地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激流，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软泥上的清新，油油的在水里照耀，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那绿荫下的一潭，不是清泉，是天上虹，揉碎在浮藻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更清楚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但我不能放歌，悄悄是别离的笙箫，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0: 作为新月派诗歌的代表人物，徐志摩呢，他曾经不懂诗，他说呢，是他的母校啊、也就是他诗中啊、所处的这个地方，他的母校是康河的柔波，唤起了他的诗心。所以呢，他曾就读的英国著名的剑桥大学啊，康桥时期是徐志摩一生的转折点，所以这首诗呢，也是满怀了他对母校的那份深情。这个季节又是丁香花开的季节，也又是我们的一批莘莘学子告别母校的季节。那么我们呢，在此呢，也希望啊，在象牙塔的这段纯真的时光，这段青春的记忆，也是你们一生最美的一个季节。同时呢，也希望在学校的这段时光也可以滋养你，也祝愿我们的莘莘学子前途锦绣。

0: 我能说，
1: 哎，我会唱，
2: 我能拉琴，
3: 我能逗乐，
0: 长春、
4: 吉林、
5: 四川、
6: 白城、
7: 辽源、
0: 通化、
8: 延边、
9: 通化、
10: 营、
11: 梅河口，
12: 相互揭穿，
13: 自得其乐。
0: 哎呀妈呀，老有才
11: 了！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4: 社区欢乐游，有才你就来。
15: 每周一到周四，
2: 吉林旅游广播，
16: 兰心陪你
14: 想唱就唱，想乐就乐。
16: 欢迎大家此刻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

0: 马上我们来认识的呢是一位新朋友，来认识一下建民姐啊。建民姐上午好。
1: 南心老师好。
0: 欢迎我们的建民姐哈。建民姐，我听您的这个声音哈、有点南方的口音，您是来自南方哪个城市呢？
1: 是的，我是来自那个江西的。
0: 哦，江西的哈。在长春现在已经生活多少年了？
1: 那个生活20多年了
0: 啊，已经20多年了，在这儿工作生活是吗？
1: 是的
0: 啊，太好了。那我觉得现在其实你已经是一个地道的北方人了啊。那你觉得北方和南方你有什么样不同的感觉吗？感受吗？
1: 那个首先吧，就是那个气候吧，有很大的差异。然后呢，就是人的性格吧，就是南方的比较温柔沉静一点，北方人呢比较大气豪爽。
0: 嗯，听您这个感觉就是挺温婉的，还是哈，这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那这个在我们的这个北方哈、平时朋友什么的多不多呀？
1: 不是太多主要是就是老年大学的同学比较多一点。
0: 那你在老年大学都学什么课程呢？
1: 那个就学了朗诵
0: 啊、
1: 因为我普通话不好嘛。
0: 好，看来现在你也是非常热爱朗诵，在朗诵中你感觉都汲取了什么呢？
1: 一个呢就是不断完善了自己，然后在朗诵当中呢找到了快乐然后呢结交了朋友
0: 太好了。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个什么作品啊？
1: 给大家分享一个李清照的声声慢吧。
0: 好，这可是千古名篇哈、这个作品呢可以说抒发了李清照他国破家亡、天涯沦落而产生的那份孤寂哈。那你在读这个作品的时候，自己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1: 就是很感慨的啊，就李清照从一个就生活优渥的人家，到南宋国破以后吧，变成就是那个国破夫死。然后那个一下子跌落到谷底那种，就是从一个很清丽轻快明快的那个小姑娘啊，变成一个就是很郁闷吧，忧郁那种哀伤的一个女人。就很为她的那个命运多舛吧感到很感叹吧。
0: 很感慨啊，国破家亡，他那份孤独，那份寂寥，那份忧郁，那份动荡不安的心境，都在这个字里行间，可以说是字字泣血啊，有非常浓郁的艺术感染力。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的和我们的建民大姐来分享这个作品李清照的《声声慢》。
2: 声声慢，李清照。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凄凄，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万 乃凤姬，也过矣。这圣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葬？守着窗啊，独自怎生得恨？梧桐

0: 这次第怎一个愁字，柳地此地怎一个愁字，柳地。
1: 好，非常感谢啊，建民大姐啊，能感觉到她这个非常有朗诵的功底，而且情绪非常饱满，字字句句啊都是非常的细腻，饱含深情。这个作品呢是李清照哈，在爱人赵明诚因病去世之后，那个时候呢丈夫去世，然后金兵入侵家园，她把丈夫安葬之后呢，就是开始了自己的流亡颠沛之路。就是在这种国破亡国之恨中，她这种愁绪凝聚心头，无法排遣，于是写下了这个《声声慢》啊。我觉得我们的建民大姐呢对这首诗歌一定是做了很大的功夫很多的功课，所以呢才字字句句朗诵的那么样的入心入骨非常感谢你的分享。

0: 你有多久没读过这些书了？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1: 在河之洲，
0: 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1: 道立于一，造分天地，
0: 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
1: 过而能改，善莫大，
0: 第一部兵书《孙子兵法》，
1: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
0: 第一部神话集《山海经》，
1: 新天与地至此争神，地断其手，葬之，
0: 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
1: 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
0: 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
1: 孔雀东南飞，五里
0: 第一部药典书《新修本草》，
1: 一种虽主数病而性命。古人将天地造化融于其中，酝酿成了千年不朽的巨著，在岁月的长河中源远流长，书香吉林，千古智慧尽其中。
2: 阿姨，你的画真美，我怎么样才能画出你那么漂亮的画呢？
3: 只有用心去感悟那些美丽的景色，才能把它们描绘出来呀。
2: 美丽的景色就是瑰丽的田园山水吗？
3: 美丽的景色呀，不仅仅是那些秀美的风光。我呢，就曾经看见过一位志愿者细心地搀扶着老大爷，一边缓缓地向前走着，一边在轻声地交谈着，温暖的笑容啊，从他们的嘴角荡漾开来，刹那间是姹紫嫣红，到处都是幸福的颜色。那一刻呢，我就意识到人的心灵啊，比风景更加美好。
4: 2019年，当前冒充熟人诈骗。
5: 喂，什么朋友是吧？
6: 我们是派出所。
4: 网购及订票诈骗。
7: 立身减肥药立马就见效。
4: 冒充公检法机关，谎称涉及案件等各类诈骗时有发生。
8: 人已经被我们控制了。您看私了还是公了？
9: 别公了，这私了私了。
4: 请不要只靠打电话或网上就贸然按照对方指令给陌生账号汇款，谨防上当受骗。
10: 您好，这里是银行信用卡中心。
11: 哦，对，账号是622令吧。
4: 另外，取款客户请保管好自己的财物，防止抢劫案件发生。亲戚朋友们，大爷大妈们，谨防诈骗哟。
12: 你想过你80岁的生活吗？我希望我80岁还能有钱花。
13: 就我最希望的是，我80岁的时候，我还能到处去旅行，然后呢，我还是美美的。
14: 我希望我80岁的时候还能说脱口秀，然后还嘎嘎有魅力，是舞台魅力。我一定要提早规划，我不想人老了钱。

0: 华美了。我要步履蹒跚的时候依然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我不要步履蹒跚，我要健康。
1: 距离80岁你还有多少年？
0: 我还有50年。
2: 我还有40年。
1: 我还有30年。人生忽如寄，提早规划，给未来的自己多一份从容，致我们终将到来的老年生活。

0: 欢迎大家此刻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也欢迎来自四面八方的新老朋友，这个来到我们的欢乐大家庭，这里是社区欢乐游，我是正在陪伴大家的老朋友兰心。每天啊，我们都在这个时刻共同来分享自己生活中的那些小快乐、小美满。今天呢，也是小满节气哈，我觉得人生最好的状态就是小满。知足常乐哈，那么点滴的这种小满足也足以让我们的日子闪亮，您说呢？好的，此刻我们继续来接近热线，这位呢是打入85815668的我们的老朋友成宇大哥，你好。
1: 兰心你好，
0: 哎，问候您，小满安康。
1: 谢谢。
0: 哎，今天成宇大哥想和大家分享一个什么作品啊？
1: 今天给大家送来一段老歌
0: 啊，
1: 也不算太老吧，就是80年代，咱们春晚播过这歌
0: 啊，
1: 读你。
0: 哦，费翔演唱的《读你》是吧？
1: 对，这个我唱这版是费翔，学的这版的，这个。我查了一下，原来手上是蔡琴，
0: 对，好多人都翻唱过这首歌，嗯，因为它的旋律特别上口，
1: 对，
0: 哎，而且就是我觉得可以说妇孺皆知的一段旋律，
1: 对，经典永流传嘛，
0: 对呀、
1: 啊，喜欢唱这歌、
0: 哎。好，那我们就一起和成宇大哥来重温经典，一起来聆听这首《读你》。

0: 谢谢成语大哥又和我们重温了经典哈。哎呀，我还想这个费翔的歌曲真是我还记得在春晚，那是在哪年他上的春晚，是87年左右哈。当时他在春晚唱了故乡的云，冬天里的一把火，哎呦，之后真的是风靡了整个我们这个中国。我还记得当时我用父母给我的零用钱到那个新华书店去买了费翔的专辑，那是我第一次去买一个明星的专辑，所以印象极为深刻。当时我和我的弟弟啊拿着这个专辑如获至宝啊，用自己家里的那个小录音机啊，然后反反复复听他的歌曲。而且后来我工作之后，大概是在2000年左右哈，有一次我们把费翔请到了，当时我是在东北亚音乐台，把他请到了我们的这个台里啊，还对他进行了访问，给他开了演唱会。演唱会的地址呢，就是在现在的儿童公园对个的长春市体育馆。费翔这个人非常的谦逊，在我们布置舞台的时候，他还帮着我们抬地毯啊，做舞台的一些啊这个搬运道具等等。所以我觉得一个人的谦和和你这种人格魅力啊，是啊紧紧相连的。所以我觉得无论你做什么，最后比拼的都是你的人格魅力。费翔就是这样。不说他艺术上的成就哈、你看他现在又主演了很多电影，而且凡是和他接触过的人都被他的这种谦谦君子的风度所感动。所以我想这也是他的一种修为吧。无论你做什么学什么，个人的修养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是我非常喜爱的一位艺人。好，再次感谢成语大哥又给我们带来了一段美好的回忆。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认识一位朋友，也是一位新朋友。你看每天都有新朋友还有老朋友，真的是让我感觉特别开心。马上认识的这位新朋友呢，是我们的梁兴福大哥啊。梁大哥上午好。
1: 你好，你好，
0: 欢迎你。哎呀，这个梁大哥一听您的声音就特别好，是不是学声乐呀？
1: 是学过
0: 啊，感觉声音特别好。
1: 跟我的老师歌唱家李金芳老师学了几年
0: 啊。
1: 太好，
0: 都学好几年了。那这几年你觉得自己有哪些改变和突破？
1: 一呢，心情好，党的政策好，退休退下来以后啊，找一个地方有乐趣，完了找一个老师上他的学校学学学学歌，唱唱歌，发挥上对身体五脏六腑都是一个帮助，是个乐趣。我就喜欢唱歌，从小就喜欢唱歌，所以找老师学一学。谢谢你啊，主持人。
0: 好的，那我觉得这首歌呢也可以向您的恩师来汇报一下了，是不是？我真的我就觉得你看退休之后我们学点什么，一个是呢是让自己心情变得愉悦，而且学而时习之呢也让自己得到了成长，得到了快乐。那么若干年后可能你和你的这些老朋友相聚，大家还会对你刮目相看，是不是？
1: 有时候也参加一些市里主办的公益活动。
0: 对呀，多有意义呀，是不是？好，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哪首歌呢？
1: 葛文华老师黄河户口。黄河户口，
0: 哎呦，这是大歌啊，一首这个艺术歌曲啊。好，我们共同来欣赏，也希望我们的梁大哥的歌唱得越来越好，我们也为你鼓鼓劲儿，加加油。

哎呀，我们的梁大哥真的是很有功力哈！再次感谢我们的梁兴福大哥，在这里，我觉得梁兴福大哥也真是给我们做了一个表率哈。从退休之后开始学习声乐，到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能唱这么样大的艺术歌曲，真是很了不起。为您点一个大大的赞哈！希望我们都可以忠于热爱。好了，那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分享和聆听。本节目编辑主持兰心，节目初审袁博，副审董华一，终审张小林。感谢各位的守候。今天是小满，也祝福大家小满吉安，生活顺意。我是兰心，下期节目再见。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哎，就这么着啊，赵小婷的父母找到了我。当时我一看他的情况啊，也确实非常危重啊，都不是严重，听好啊，我刚才讲他的情况是危重，可以说除了生物医学之外，别的方法说实话不可能让他恢复过来。所以啊，我就把他收到了我们研究院。结果没想到赵小婷用上乾隆长寿膏之后，无论是见效的速度还是治疗的周期都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当时我认为啊，他至少需要15天的时间才能从半昏迷状态恢复到意识清醒。结果呢，他用上乾隆长寿膏仅仅7天，就7天的时间他就苏醒过来了。他能认清自己的父母了，15天能够回答简单的问题了，眼神呢从原来的混沌不堪变得明亮有神了。当时啊，给他父母激动坏了，一个劲儿的跟我说，说王老师啊，你可是创造了奇迹呀。那么还不止这些，赵小婷从瘫痪卧床的状态恢复到下地行走，只用了3个周期就完成了这一切啊，那么真正实现了生活自理。不光是赵小婷这样，除了他之外呢，我们很多患者朋友在使用乾隆长寿膏之后都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有的患者呢当天就见效了，有的人呢呼吸顺畅了，有的人原来啊胃痛胃胀烧心打嗝的症状缓解消除了，有的人心脏感觉舒服不那么憋闷压气了，有的人呢关节不疼了，能稍微活动了，有的人呢感觉头脑清醒了，不迷惑不头晕了，有的患者呢血压血糖开始往下降了。所以说啊，我常常感叹，我说啊，细胞啊太神奇了，治病啊咱们必须从细胞上入手，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的治疗根本。细胞健康，人健康，一点都不假，真实不虚。但是在这里呢，我要提醒大家，要用上先进生物医学，必须得加快脚步，因为现在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马上要结束了。有关部门为了让生物新药普及，含有100多种肽的乾隆长寿膏，在体验活动期间只需要2块钱。啊，这个措施这个政策是为了什么呢？我要讲清楚，就是为了所有人都没有任何的经济负担体验到生物新药，用上生物新药。说实话，这么多年我了解到我们国内的重大慢性疾病患者朋友们呢，都太不容易了，往往啊是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我呢只是个科研人员，我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如果从经济上帮助大家提高生活质量我做不到，但是呢我可以把我的科研成果拿出来，能挽救一个是一个，能治好一个是一个。这样一来呢，患者用上先进的治疗方法，病情康复之后呢，不用再担负药费检查费手术费啊，不用承担巨额的费用，从侧面呢

0: 也解决了大家的困难。过去呢，对于心病、脑中风、糖尿病及其并发症，以及眼病、肺病、胃肠疾病这些慢性细胞病，没有好的治疗方法，就是想治啊也治不了。但是啊，现在最新的医疗科技出现了，大家得自己去争取机会，我们要相信科学，千万不能给自己留遗憾。好了，看看这个时间呢差不多了啊，咱们稍事休息，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全国朋友们打来的热线电话。
1: 有人说它是尖端医学的明灯，照亮了慢性病患者久治不愈的康复道路。
2: 有人说它是生物医学领域的斗士，拯救了无数重病大病患者枯萎的生命。
1: 还有人说它是亚洲的白求恩，给予了每一位渴望健康患者平等的权利。而他这样说，
0: 作为一名常年奋战在临床的医务工作者，作为一名生物医学的研究者，我认为在生命面前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无论身份、经济地位，在医疗科技面前，每个人都有享受健康平等的权利。无论城市、乡镇、山村，高科技治疗方法属于每一位有需要的患者。
2: 为让更多患者了解到尖端治疗方法，用上最有效的生物新药，王老师联合相关部门在全国正式开启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花少钱治大病，2块钱用上乾隆长寿膏，让生物新药不再是有钱人的专利。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期待您的加入。
3: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1克2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1克2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400-117-3877 400-117-3877 400-117-3877。好，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
4: 哎，王老师您好。
0: 您好您好啊，你是哪里的朋友告诉我？
4: 我是北京朝阳区的一个患者吧，我叫李文峰。
0: 啊，李先生你好啊，首都的朋友。你是什么情况？嗯，
4: 哎，这个乾隆长寿膏我已经申请上了，现在已经用了一个盒了。哎，这几天高兴的我嘴都合不上了，跟家里人说呀，我是着急把这个好消息啊跟你汇报汇报。因为我还想请你再给我看看我的情况。
0: 啊，就是说用上乾隆长寿膏之后啊，见到非常好的效果，是不是？
4: 啊，对对对。
0: 你这样啊，你把你的病情做个介绍，先告诉我今年呢多大年纪了？
4: 哎，我今年79了。
0: 啊，那老人家你身体怎么了？嗯，
4: 我说别的吧还行，哎，就是心里有点不太好，时不时那个胸口老憋闷的难受，有时候还疼，要是一犯起病来以后啊，就觉得前胸后背哈。像针扎那么疼，一样那么疼。
0: 那你这是有心绞痛啊？啊，
4: 是。这个频繁犯心绞痛吧，后来也没办法，我去上医院看看去吧。做这个心脏平板运动测试。
0: 我知道。
4: 嗯。
0: 怎么样？显示是阳性啊？啊。
4: 是大夫说吧，血管有这个堵塞的情况。让我住院做进一步照影，结果呢，住第二天的时候吧，就我身上长了不少那个湿疹。当时呢，大夫就没给我做这个照影。
0: 那非常不巧啊，就是没做上造影检查 是吧？
4: 对对对，但是这个湿疹的。

0: 情况一直也没好。这几天呢，心绞痛老是犯，一犯起来老难受了，心脏这块特别疼。吃点那个舒缓静心丸以后，还能缓解一点。我就怕耽误了，要是犯了心梗，哎，这不就麻烦了吗？这命啊，说没就没了。
1: 是的，在人类所有的疾病当中，心梗的病死率是最高的，而且是最快的。我们常常说叫什么？叫猝死。什么叫猝死呢？就是短的话几分钟，十几分钟人就死亡。猝死还有一个概念，就是六小时之内的死亡都叫猝死。那么这个病呢，确实很严重啊，搞不好吧，这个大活人啊，说没就没了。
0: 对。后来在广播里吧，就听着王老师你讲课了，你说这个前额传授膏是专门从细胞上治病的，也不用打针，也不用吃药，也不用手术，就把病给治好了。当时呢，我留了个心眼儿，我先上网查一查看一看。我一看到网上胎内药物还挺好，说早就有了，治疗心脏的心肌肽，一针就1300块钱。我这一对比，咱这个前程长寿膏一盒才2块钱，比国外的省太多钱了。
1: 没错，
0: 所以我这个情况真的，我觉得不能再等了，多等一天都有生命危险。这不就赶紧申请了吗？
1: 您刚才讲了啊，申请之前呢还特意查了一下，
0: 是
1: 确实啊，肽类药物早就有了。在国外呀，都是单一的肽，它不像咱们是100多种复合肽，含有100多种活性多肽，他们呢就是单一的肽，解决一种疾病的问题。关键呢是这个价格昂贵，普通人呢根本用不起。
0: 哎呀，我申请上了以后吧，用了之后就感觉特别好。
1: 那您说说什么感受？
0: 用上7天。晚上你能睡好觉了，慢慢感觉到这个湿疹吧也下去了，心脏这一块呢明显感觉舒服多了，也不像以前那么憋得慌了。你看现在走路啊，干点家务啊，出去买个菜，慢慢的啊都可以了。我觉得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明显不像以前了，听着动静大一点也难受。稍微干点活也难受，现在多少能多干点轻活了。
1: 哦，那我再问一下这位朋友啊，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您在使用了之后啊，您的心绞痛再犯过没有？
0: 一次也没犯过。
1: 一次没犯过啊，只有你自己亲口讲的，发自内心的感受才是真实的。啊，别说别的，就是心绞痛不发生了，那么就不会引发心梗。心梗不发生，咱们的命就保住了。
0: 对，
1: 也不用啊，再担心心梗发作，去支架去搭桥，去支付巨额的手术费，这是最大的好处和变化。我讲的都是实话啊。
0: 哎呀，其实我现在各方面我姐都挺好，我就想问一下，我还用不用去做那个照影呢？
1: 王老师，我直截了当的回答你啊，只要你用上乾隆长寿膏之后，就没有必要再做造影检查了，没有必要了。
0: 那还挺好的。
1: 啊，即使呢你是非常严重的冠心病患者，心脏血管已经堵得很厉害了，但是呢有乾隆长寿膏为你保驾护航，我们能够快速通过所含有的纤溶肽和降纤肽，溶解清除你堵塞心脏冠状动脉血管的斑块和血栓，啊，也不会发生意外，真的。
0: 哎，这就听你的了。哎，我现在就接着用那个乾隆长寿膏，现在比我吃那个硝酸甘油什么的都省钱。咱现在有这么好的政策啊，我就多准备一些个，要不以后再恢复到57美元一克，到那时候咱可用不起了。
1: 这位朋友啊，咱们实话实说，有了科学的方法，先进的方法，能治病的方法， 我们为什么还要用那些缓解

0: 症状的方法呢？我说的都是实话。你说这个硝酸甘油啊，都发明了100年了，这个药大家呢一定要了解，谁发明的你们知道吗？啊，
1: 诺贝尔。
0: 啊，哈哈，咱们都知道诺贝尔这个人啊，他所创立的诺贝尔奖啊，包括医学奖、化学奖、文学奖，什么还有和平奖啊，好像，哎，就是这个人，诺贝尔这个人发明的硝酸甘油。但是我负责的说，啊，如果没有乾隆长寿膏，硝酸甘油这个药物是伟大的，真的，它至少能够缓解症状、保命救急，能保命这个意义就非凡。但是它真的是不治冠心病。那么乾隆长寿膏在这个方面呢，我实事求是的跟你讲，只要你坚持治疗，即使有一天你想去做冠脉造影啊，说我就想用啊100天乾隆长寿膏啊，之后呢我就想去测一测到底怎么样啊，那么我可以负责的告诉你，别看你70岁了，你心脏冠状动脉血管没有一点堵塞的地方啊。
1: 那也太好了哈。
0: 嗯，是啊。哎呀，我说这话要负责的，真的，因为我们能够啊把你堵塞心脏冠状动脉血管的血栓斑块都给你溶解清除，一点后患都不留。当然呢，最重要的，我们还能够全面修复再生心肌细胞，恢复你心肌的收缩扩张功能，全力恢复心脏的动力，这是强大心肌的法宝啊。而且从心脏的状态来讲，100天之后呢，完全可以说在不手术不换心的前提之下，为你啊重新换了一颗心，一点都不夸张啊，你放心吧，坚持使用，听我的，100天血液净化，100天心脑康复，100天细胞更新，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
1: 哎呀，你这么一说我就更有信心了，谢谢你王老师啊。
0: 不用谢这位朋友啊，我们要争取最后的胜利。我在此啊也非常感谢您的参与。咱们就说到这儿，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哎，谢谢谢谢，那谢再次谢谢王老师啊。
0: 好，再见。
1: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乾隆长寿膏将100多种肽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2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你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新药，欢迎拨打400-117-3877 400-117-3877 400-117-3877进行报名。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3: 哎，王老师您好。
0: 您好您好啊，你等了半天了啊。
3: 是啊是啊，我是西安莲湖区的受益者。
0: 哦，咱们西安的朋友啊，陕西的啊。你多大年纪了今年？
3: 我今年67岁了。
0: 啊，你好你好，什么情况你做个介绍。嗯
3: 嗯，我打进电话了，我可激动。你说我这一激动，准备了一肚子感谢的话呀，一紧张都不知道怎么说了。
0: 别客气啊，这位老姐姐，咱们就像唠嗑一样，像唠家常一样啊。我跟你讲，有很多患者啊，都像你一样，打进来电话啊，就总想向我倾诉。我呢，也愿意听你们真实的声音，是吧？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有什么事儿您就照直说。
3: 好的，王老师，我是乾隆长寿膏的老用户了。嗯，我这用了快100天了，这次2块钱都能用上这个乾隆长寿膏啊，我又申请上了。哎呦，你真是让我治病没有门槛，什么家庭啊都能用得起，我得给王老师点一个大大的赞。
0: 好好好啊，那你说一说你这个身子骨原来怎么了？嗯，
3: 我吧原来就是有这个高血压，有20多年了。19年嘛突发脑出血，这出院之后呀，右边身子就偏瘫了，胳膊吧不论拿什么东西都是抖的，拿不住。这腿吧走路画圈，拖着腿走路，一天到晚这头呀迷糊，耳朵还嗡嗡响。没办法，家里条件还不是很好，就借钱到理疗康复中心做了一段康复训练，也不行， 解决不了后遗症的问题，喝水、喝粥都呛，吃药片吧都吃不进去，太严重了。血压吧一直控制不住，总是高，最高的时候都190多了。
0: 哎呀，那可太危险了，这么高的血压很容易造成脑出血再次发生啊。
3: 是啊，

0: 上，一天24小时都栽不下去，还给我尿，就是穿尿不湿，你说我这心情能好吗？我这一天一会儿哭一场，一会儿急眼，一会儿骂人，心里能好受吗？
1: 我太理解你了，真的，你太不容易了。
0: 你说我那时候都活够了，下次再犯病啊，过去得了，别给家里人添负担累赘。老伴儿和孩子们家里条件不怎么好，借了不少钱，孩子一片好心给我买保健品，都刷微信，用的是信用卡给我买，也不管用。偶然的机会听到你的节目，听是补钛治细胞的方法，还是国药准字的，我就心思着呀，这挺好，抱着试试的想法，我就想再不管用，哎呀，就不吃饭了，绝食，谁喂我也不吃，就想试试。哎呦，我这一试可不要紧，咱这药真是治大病，太让我惊讶了。用了有10天以后，我就感觉我这胳膊呀原来是硬邦邦的，现在怎么灵活点了，柔软了，还摸着有热乎气儿了。
1: 对呀，是不是用了之后摸着有热乎气儿了啊？
0: 对，就摸着有热乎气儿了，我赶紧呀给老头说，老头你快摸摸我这腿怎么温乎了，还能活动了。哎呀，老伴儿一看呀他掉泪了，说咱家呀砸锅卖铁也得吃乾隆长寿膏，你就接着吃。就这么的，我就接着吃，吃了一个月的时候，老头扶着我怕我摔，那个愣扶着，我都不用他扶，自己慢慢的能下床了，胳膊腿好使了。哎呦，全家人都乐坏了。这不接着用，现在快用100天了，我现在就是一个正常人了。常年的高血压吃到30天的时候血压就平稳了，就吃乾隆长寿膏，现在嘛血压低压85，高压125，太正常了，可以说非常完美。而且现在吃饭自己吃，围兜早都栽下去了，照着镜子看我又挺美了。我年轻时候也是个美女，哎呀，我还洗脸抹点化妆品，太好了。你说我好到这种程度，王老师，我先给你鞠一躬。
1: 用不着，用不着，真的老姐姐啊，咱们用不着这样，我受不起。我理解你此时此刻的心情啊，打电话呢都很激动啊，我能理解。咱们实事求是的讲啊，哎，确实啊，在你用上乾隆长寿膏这个生物新药之后，用上国际一流的治疗方法之后，给你带来的改变，让你真正变成了健康人，甩掉了中风的后遗症啊，你这个心情我非常能够理解。但是咱们必须要强调一点，咱们这次治病方法选对了，而且赶上好时代了。过去治病啊，没有好方法，像脑出血有了后遗症之后，不是吃点营养脑神经的药，就是康复训练，要不呢中医中药活血化瘀疏通经络。咱们说这些药解决问题吗？它不解决问题，是不是？
0: 哎呀，一点都不解决问题。
1: 我跟你讲啊，您刚才介绍情况的时候说了一句话，你说这个手啊想干啥就不好使啊，你知道这个问题发生在哪儿吗？就是大脑神经出问题了。大脑神经出问题，就是脑神经细胞发生病变了，根儿还是在细胞。那咱们怎么治啊？谁能解决这个问题啊？肽类药物，就是肽。很多人说太神奇了，为什么乾隆长寿膏治病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呀？就是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肽在欧美国家很早以前就被称之为人类的生长素，为什么呢？因为有了肽，人呢才会生长，才会有自愈能力，细胞才能够真正的新陈代谢。别的不说，咱们乾隆长寿膏蕴含100多种活性多

0: 能够使脑神经细胞得到全面的滋养、修复、激活、再生，恢复大脑神经的传导功能，大脑的命令才能够传递出来。咱们打个比方啊，怎么说呢，就相当于啊，这个电灯的电线断了，乾隆长寿膏呢就给你接上了，电流呢就通过了啊，你一碰开关这灯就亮了。实质上咱们打这个比方啊，那么就是通过乾隆长寿膏恢复了脑神经的传导功能，所以才给你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你现在呢，这个生活质量提高了，心情也好了，我呀都替你高兴。
1: 哎，王老师，我吧也没啥文化，自己吧想了好几天，编了几句顺口溜，想送给你，也不太押韵，你就理解我的心情就行了。
0: 哎呦，您太客气了，您太客气了啊。
1: 王老师，你辛苦搞科研，为民做主，解危难，乾隆长寿膏治病效果快又专，让我重病康复健，恢复年轻好体态，生活能自理，还能去买菜，2块钱一克，赶上好时代。感谢王老师，心中有大爱，我生活幸福，阖家欢乐，健康春常在。我写的不好你别介意，都是我的心里话。
0: 我明白，我明白啊，发自内心的感受啊是对的啊，这就是康复之后的喜悦，我太理解了啊，多好啊，治病效果快啊，重病康复，恢复年轻态，2块钱一克，赶上好时代，你写的不错呀，挺好的啊。
1: 王老师，我现在早晨、中午跟晚上各一次这么用着呢，还用再调调吗？
0: 哦，你都用100天了啊，你这样你调一下吧，你这样把中午这一次啊给取消了。嗯，
1: 那好，太好了，验证了你讲的100天血液干净，100天心脑康复，100天细胞焕新，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太好了。
0: 好好好，没错的啊，这样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就说到这儿好不好，我们再见。
1: 哎，再见王老师。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10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还有乾隆长寿膏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2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呢？场外报名电话请大家记好 400-117-3877 400-117-3877 400-117-3877。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这位朋友。
3: 王老师您好。
0: 您好您好啊，你是哪里的朋友告诉我？
3: 我是天津河西区的一个新患者呀。
0: 啊，新朋友，你有什么问题呀？
3: 王老师，我这几天每天在家听您讲课嘛，我挺喜欢听您讲课的，讲的有道理。而且可能我还听说这个乾隆长寿膏啊，现在一克才2块钱。这花不了几个钱呢，所以说呢，我也想申请个名额，但是呢，我也想让王老师啊，您给我看看呗，能用不能用，你给我诊断一下。
0: 啊，能用不能用啊？你这样，你把您的情况啊给我做个介绍。你今年多大年纪了？嗯，
3: 我今年才55啊。
0: 你身体怎么了？
3: 我是慢阻肺10来年了，到现在为止呢，就是。我这个烟龄啊，抽烟将近有30来年了吧，一天最少得一包烟下不来啊，这都10来年了。原来啊是轻度的慢阻肺，现在呢发展到重度了。
0: 哦，那你都是怎么治疗的？你跟我说一说。嗯，
3: 我现在用的是那个布地格福吸入剂，不是在控制是吧？这只能控制呀。我现在就是跟您说话之前不是喷点药嘛，稍微动一下就感觉这个气啊就不够用了，就喘啊，您听我这。

0: 嗓子眼里边就是呼噜呼噜的那种不清楚啊。你上个楼梯啊，就是只能走一层，有洗个澡也不行啊，那擦个身子都不行，痰还特别多，就是没感冒的情况下就是白痰，只要一感冒就是那种黄痰啊，一变天的就会喘，主要是啥呢，就憋气上不来气。
1: 哦，我知道啊，慢阻肺啊，这是很严重的一类疾病，久治不愈。像你用这个布地格福啊，这些都是控制的啊，就是这个效果有没有，有啊，但都是控制啊，包括呀、吃很多药也都是缓解症状，也就是说这个药劲儿过了之后该犯还犯，是不是？
0: 对对，不光是这个慢阻肺的问题啊，今年不是做检查吗，体检的时候又查出来血糖也不好。
1: 哦，血糖不好，那这个血糖数值是多少啊？
0: 就是早晨空腹9点多，9.1，后来又做这个糖耐量嘛，糖化血红蛋白和那个胰岛素检查。
1: 胰岛素是什么情况？
0: 检查结果显示这个胰岛素是正常的。
1: 那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呢？
0: 那个是7.8呀。王老师，您说我这个算不算确诊这个糖尿病了呀？
1: 确诊了，已经确诊了，就这个数值已经说明你患有糖尿病了。你只不过是在体检的时候发现了糖尿病，实质上在这之前多长时间有这个问题啊，很难确定了。这个糖尿病的确诊指标啊，大家一定要记住，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明确规定，只要是空腹血糖超过 7.0 毫摩尔每升，一次就可以判定为糖尿病。只要空腹血糖达到过 7.0 啊，就能判定为糖尿病啊。你听明白了吗？啊，你这个血糖刚才你讲空腹都 9.1 了，那餐后不得10多个呀。啊，
0: 是，哎呀，这老毛病没治好，新毛病又来了。这光这个肺病啊，也治了10来年了，这没就能想的办法都想了，吸的药也吸了，也吃了，但是呢，就是感觉这个情况越来越严重了，所以说我就想换个方法呗。这不听到王老师您讲的这个乾隆长寿膏，能够补肽啊，治细胞啊，说里面呢就是这100多种肽，还全面。我就想问问王老师，您就给我交个底儿呗，实话实说就行。这个我这个情况，这个乾隆长寿膏能不能用，好使不好使？
1: 哦，好，你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啊。我开办这个栏目至今，我要做的就是传播健康正能量。那么我要介绍的是高科技新疗法，当今世界上领先的生物新药。我要告诉大家，咱们治病呢，一定要从细胞上治。您刚才讲啊，像您这种咳痰喘类的呼吸系统疾病啊，那么包括什么呢？气管炎、老慢支、支气管哮喘、支气管扩张、慢阻肺，甚至肺心病等等。很多朋友在治疗的时候，都是采用一些方法控制症状、缓解症状。那么今天呢，我还在讲，控制，控而不治。用药的时候呢，能够缓解症状，控制症状，但是药劲过了，该犯还犯，是不是？
0: 对，对呀、
1: 我们呢，我们一定要明确这个病是打哪来的，知道吗？你只有知道这个病打哪来的，才能够把病快速治好。啊，这实质是方向和目标的问题。大家要记住，人类到目前为止，对自身的研究已经进入到最基本的单位。细胞，咱们得病一定要记住，就是细胞的病变，这没有什么奇怪的，人有病就是细胞的病变。当然呢，我们说不同的疾病啊，是由于不同的细胞病变造成的。你这个慢阻肺啊，我就给你交个底儿，属于肺泡细胞的病变啊，这是最基本的。你包括支气管黏膜细胞的病变等等，你不解决这些问题，这个病根本就好不了。那么咱们话说回来，你用平喘的药，

0: 止咳的药，包括激素类药物等等，都解决不了细胞的病变问题，所以病啊就是久治不愈。所以在这儿呢，我给你讲解啊怎么治病。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必须要记住，乾隆长寿膏能够实现针对人体细胞进行全面的滋养、修复、激活、再生。它所含有的100多种活性多肽，几乎涵盖了人体啊所需要的所有肽类物质，解决细胞的病变，从而提升组织器官的功能。我跟你这么说吧，我们最终实现的是多病同治，是万箭齐发的效果。乾隆长寿膏当中所含有的活性多肽，解决了你的肺泡细胞病变以及支气管黏膜细胞的病变之后，你整个呼吸系统的功能将全面得以恢复。我告诉你啊，这相当于什么？相当于在不手术的前提之下，为你全新换了一套呼吸系统，你的肺脏、支气管啊，都等于换了新的一样。我负责的讲啊，这就是功能全面提升，生命得以逆转。我们可以这么理解，乾隆长寿膏是最先进的生物医学，能够对细胞进行修复再生，这是你们一体多病患者康复最大的希望。除此之外，任何方法都解决不了问题。同样同理啊，我们所含有的胰岛活性肽能够解决胰岛贝塔细胞的病变，能够使人体啊正常分泌胰岛素，直接在体内完成糖代谢，解决高血糖的问题。这种解决呀，可不是说啊是让你血糖控制住、稳定住，而是通过使用之后呢，逐渐的恢复正常，最终实现血糖稳定。所以说啊，这是科学的方法，您呢应该尽早用，没有问题的。
1: 好，王老师，您这一说呀，我就有信心了。你看咱这个乾隆长寿膏啊，是科技新药，我也有信心了，真是太好了，王老师。我不跟您多说了，这2块钱的体验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嘛，我得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去。
0: 没错的啊，现在有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1克2块钱啊，咱们就能够用上乾隆长寿膏。咱们千万呢不要给自己留下遗憾，尽早使用，早日康复，好不好？这位朋友，
1: 好的，那谢谢王老师，再见了。
0: 别客气啊，非常感谢您的参与，我在此啊也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会。
1: 好，谢谢老师，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我们能听得出来啊，大家呢都是发自肺腑的感谢王老师。更重要的是，王老师为大家争取到了1克2块钱的用药福利，真正让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患者朋友都有了追求健康的权利，都有了用好药的机会。希望大家不要辜负王老师为我们付出的辛苦和努力，早一天用上生物新药，早一天收获健康。如果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欢迎随时拨打400-117-3877400-117-3877400-117-3877落实报名。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王老师。
0: 哎，向您问好，你好啊。
3: 哎呀，王老师，谢谢您对这个老百姓这么关心，这么爱护。你说上哪找你这样的好人去呀？
0: 您过奖了啊。您是哪里的朋友啊？先告诉我。
3: 啊，我是大同云州区的。
0: 大同云州区的啊，你多大年纪了？
3: 我73岁了。
0: 啊，73岁了啊，老人家了
3: 啊。
0: 你好啊，你打来电话，我先问一下，这个乾隆长寿膏您是用了还是没用？
3: 我用了有1个月了吧。
0: 那咱们先说一下用的效果，满意不满意？
3: 哎呀，这个效果真的是太好了，要不然我也不会那个打电话哈。我这是越着急吧，这越是说不出来。哎呀，咋说呢？我反正我就是觉得好。我早知道吧，我就抱着这个态度。你说人家别人都好了，那我肯定也能好呗。
0: 是，好就行啊。那你说说，原来你有什么毛病啊？
3: 我就是这个胃。哎，一开始吧，就是又肿胀又灼热的，完了还反酸，反正咋样都不行，就是不好受。何况了这个， 乾隆传授膏吧，我感觉挺好，主要它是用了也胃也不难受了。一开始吧，我这个腰也疼，腿也疼，腰呢挺不起来，腿了也伸不直。吃上这个药吧，哎呀，也就是个20多天吧，我就感觉特别的那个好了。就是感觉这个走道也快啦，也有劲儿啦，迈步也觉得轻快啦。
0: 哦，老人家，就是说您过去这个腰不好，腿疼，腿也特别软，腰也挺不起来，
3: 嗯，
0: 那么现在都好了是不是？嗯，
3: 啊，就是啊，我现在吃这个药啊，吃的感觉人特别有精神，腿也有劲儿了，就这个走道这明显的快了，关节吧，现在感觉就是灵活自如的了，也不疼了。
0: 那您还有什么其他方面的毛病吗？
3: 啊，我这个那个啥，血压我有点高，原来吧是180，最高的时候有这个208吧，哎，这不这会儿这现在好了，不那么高了。现在吧，我上午量，高压是个130，低压是个85那样。
0: 啊，老人家，您73岁了啊，这个血压太正常了啊。
3: 哎呀，就是我反正是觉得真挺好的，这个脑瓜子也不迷糊啦，心脏现在更觉得没问题了。原来吧，我这个早晨一起来，就有的时候就那个疼一阵了，哎，现在不啦。之前呢，就是检查说我是个心肌有缺血，还有说我是啥冠心病。
0: 那就那个时候啊，你都有什么表现？你说一说。
3: 哎呀，我就是心花的厉害，这个心跳吧也不规律，另外就是还气短的不行。
0: 那么包括这个心慌、胸闷、气短、心悸，偶尔还有疼痛，您这就是冠心病啊。
3: 哦，哎呀，反正是心慌、气短，我都有了。
0: 咱们现在这个心慌、胸闷、气短是不是都没有了？
3: 啊，现在是没有了。反正吧，这睡觉现在也挺稳当的，睡得也香。另外吧，我还有啥了？原来我这个肾也不好，不太好，总是那个尿频嘛。
0: 我跟你讲啊，这个尿频呢，不一定就是肾不好啊，咱不能绝对化，不能说小便频繁就是肾不好。我们必须到医院呢做相关的检查，比方说这个尿蛋白呀、肌酐呐、尿素氮等等都要去查的。但是你坚持使用乾隆长寿膏，咱们可以提升肾脏的功能。
3: 哎呀，那我就那个不查了，我就寻思了，我说也不疼不痒的，你说给人那个就不给他们添麻烦了。
0: 咱们好好坚持用啊，这病啊就都好了啊。
3: 哦，就是，哎呀，都是你给我们带来的幸福嘛，真的太好了。哎呀，我这是说实在的，我真的不知道该咋感谢你了。
0: 你别总夸我。老人家，这一切都是我应该做的啊。但是老人家，现在呀，咱们也不用借钱了，也不用砸锅卖铁了。现在一克才2块钱，有了生物新药体验活动，2块钱一克就能用上乾隆长寿膏，咱们就可以使身体全身的细胞得到全面的滋养、修复、激活、再生，促进全身啊组织器官功能的恢复。所以到时候啊，不仅战胜您所有的疾病，不光心脑得以康复，而且呢还能够100天之后使脏腑功能恢复正常。那么到那个时候啊，不光治好您老人家的病，咱们还能够健康长寿啊。
3: 哎，好好好，那我谢谢老师了。
0: 别客气，那我们说到这儿了，老人家再见了啊。
2: 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到这里了。再次提醒大家，乾隆长寿膏一克2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慢性患者朋友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400-117-3877 400-117-3877 400-117-3877，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3: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2: 2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4S店不是骗钱吗？
3: 翻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1: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3: 好，本期时间的15点01分，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吉林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卫侃车，我是大卫。
4: 下午好，各位，我是小南。
3: 哎，今天节目开始了，大家有啥这个新车问题，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打电话都成啊。那么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来跟分享一个新车型啊，昨天晚上上市的，也是大家最近关注度非常高，包括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啊，都想买这个车。
4: 嗯，
3: 是谁呢？是小鹏的 GX。
4: 嗯，
3: 对吧？这个车呢，现在来看也算是小鹏出的所有车型当中的旗舰车型了。
4: 是的，
3: 对吧？因为空间尺寸、配置啥的，特别是空间尺寸这块，整体定位
4: 啊，到顶了。
3: 对，它属于9字味的了啊，虽然说没叫999啥吧，但是整个车身尺寸来看的话，属于什么问界 M9 啊、理想 L9 啊、蔚来 ES9 啊这种同级别车型的尺寸是差不多的，因为5.2米的一个车身长度啊。但是定价真的出乎很多人意料之外，因为这个车前不久预售了，预售的价格是359,800吧，还是36万九千八，对吧？36万9千八，结果昨天晚上上市起步价呢是269,800，
4: 多少钱？
3: 269,800，
4: 我没有坚持到最后，我没看见这个最终的价格，
3: 是吧？就是我当时
4: 差10万，
3: 对啊，就头一回见到这种情况。就小鹏当时，李小鹏也当时也说了，说啥呢？说那个我们定价也很艰难，但是艰难我没见过，说上市的价格比预售价格便宜10万块钱的呀，
4: 不差5万的都少啊，
3: 对吧？差10万块钱，
4: 基本上都，我估计可能是什么呢？我估计可能是预售价格出来之后订单不好。
3: 也有可能，这是一方面，还有一点呢，我觉得跟它的产品定位有关系。
4: 嗯，
3: 因为当时 GX 发布它的预售价格359,800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太扯淡了。
4: 嗯，
3: 因为其实你跟同级别9字辈车型竞争的话，你是没有太大优势的。
4: 是的，
3: 首先第一点，品牌力你跟人比不了，对不对？包括整个的技术层面各个方面，你比也是比不了的。包括电池的这个度数，
4: 嗯，
3: 是吧？人家都干100度以上了，
4: 对，
3: 对吧？你现在还用多少度电池呢？所以说你90来度电池，你电池的成本这个续航跟人家有区别呀。所以说我当时预估，估计可能比如说29万9千八，
4: 嗯，
3: 干到30万以里，
4: 我以为会31万9千八，
3: 是吧？但是我真没想到他能干到26万9千八，
4: 真合适。
3: 真吓人，所以我觉得 GX 呀，这车应该能卖爆啊。整体配置来看的话，我觉得26万9千八那个呢，有一个27万9千八吧，还有一个比它贵了1万不2万块钱，
4: 嗯，
3: 那个配置相对来讲要更丰富一点，因为吸顶电视也有了，
4: 嗯，
3: 然后呢，副驾驶的零重力座椅和第二排右侧零重力座椅也有了，
4: 嗯，
3: 然后配置相对来讲就要更好一点。所以你们看看你们自身需求，但是如果说你说让我推荐某款车型的话啊，或者某个配置车型最值得买的话，我觉得还是最低配最值得看，
4: 是或者是次低配，就低配上面那个配置，
3: 我都觉得最低配就行。要我买，我只能买最低配，
4: 就够用了。
3: 为啥呢？因为最低配它也带空气悬挂了
4: 啊，
3: 就你们很在意的空气悬挂也有了，对吧？什么座椅通风、座椅按摩也都有了，
4: 是，
3: 对吧？
4: 而且基本上基本的配置，比如说什么底盘啦，
3: 嗯，
4: 然后什么这个空悬啦，
3: 都一样的，
4: 都基本上都带了。
3: 对啊，就是你买增程的，我觉得性价比要更高，不要买纯电的。为啥呢？你看它增程版的，我看了一下，续航已经突破400公里了，
4: 是，
3: 对吧？用的超稳电池突破400公里，还有呢，就是你买纯电的，只有顶配是四驱的，知道吗？只有顶配的四驱，然后
4: 其他的都是后驱的。
3: 对，然后增程的呢，最低配都是四驱的
4: 啊
3: 啊！所以说你我就发现个问题啊，你看它为什么它这次定价很逗？就是传统的这个混动的增程的是多少钱呢？
4: 嗯，
3: 是279,800。
4: 嗯，
3: 然后纯电的是269,800，
4: 因为纯电的不是四驱。
3: 对，然后呢，它的这个
4: 就便宜嘛，
3: 这个、稳动的叫价格高了10000块钱、
4: 嗯嗯、
3: 啊。但是我觉得也更合适。如果说家里唯一用车的话，你家里具备充电条件的话，我告诉你，你就买那个混动的，是吧？就买它那个增程版本的话，我觉得性价比就要更好一点。啊、
4: 是的，很多人说你们在说的是什么车呀？是雷克萨斯的 GX 吗？我们说的是昨天晚上上市的小鹏的 GX。
3: 现在谁还看雷克萨斯的 GX 呀？
4: 是啊，小鹏 GX 啊，我们两个在惊讶，就是它的这个定价太便宜了，269,800，它是九字辈的车型。我估计可能跟什么有关的？跟最近这个九字辈上市的太多有关了，包括跟华境 S、
3: 嗯、
4: 对吧，领跑 D19 都是九字辈的。
3: 但是我真觉得这个价格颠覆很多人的一个认知了
4: 啊，说太便宜了。
3: 对，他昨天公布价格之后，我看了一下各个网站的这个头条，他基本上都是排在前几名了，这、大家对这个价格还是很惊讶的。
4: 你看只要价格够低，
3: 对，
4: 根本不需要自己宣传，
3: 没错啊，肯定能打动这个市场。还有一点呢，我觉得对很多同级别车型带来了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4: 那是
3: 你比如说智己的 LS8，
4: 嗯，
3: 对吧？其实他们都是同级别车型。
4: 嗯、
3: 再有就是啥、啊，乐道刚刚公布的乐道的 L80，
4: 是
3: 以及乐道 L90，
4: 是唐山 8L， 这不都是吗？
3: 对啊，就是你包括呢，可能领跑的D19、
4: 嗯、
3: 对吧，当然价格比的还低很多啊、嗯、但是呢确实价格差不了太多，那么很多人就会动摇，对不对？毕竟呢小鹏的品控啊，包括小鹏的智驾，其实是它很大的一个卖点，
4: 还是可以的。
3: 对，包括整体的配置来看的话，我觉得也完全够用了，性价比也超级超级高。所以说我真觉得啊，就像我们原来在节目当中提到的一样，就是下半年呢更加的惨烈，就是竞争更加的惨烈、
4: 嗯、
3: 还有一点呢，都说现在不卷价格了，你看卷不卷？
4: 必须卷，不卷咋整啊？
3: 对啊，明面说不卷，我看现在谁都比这个对方卷的都严重。
4: 原来大家可能都什么呢、原来大家可能都就上市的时候一个价格，
3: 嗯，
4: 然后呢撑一段时间，
3: 然后
4: 对吧，然后再降价。现在的话呢连这个过程都没有了，
3: 我直接干到底就完事了，
4: 直接达到你的心理预期，你买你就买吧。
3: 没错啊，华想问一下，有后轮转向吗？是吧？你说后轮的意思就后轮转向呗。我看高配是带的啊，低配是没有的啊。所以说这个东西我觉得意义不是很大，知道吧？用处呢，我就觉得怎么讲呢？天天掉头吗？是不是啊？
4: 嗯、
3: 我觉得有更好，没有无所谓的一件事儿、啊。
4: 而且这个东西说实话坏了也挺贵的。
3: 对啊，啊，包括其实高配的它可能用了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东西，我都觉得其实性价比就一般了，就不差钱的人家不会看这车的，真的。你像有钱人，人谁看这玩意儿啊？有钱人肯定看那个问界的 M9。有理想 L9 Levis 了，对不对？真正买这个车的是啥人呢？还是差钱了？我刚需，然后呢，我颜值配置觉得还可以。
4: 嗯、
3: 这车大眼一瞅啊，多像路虎的揽胜啊！
4: 好看，
3: 太像路虎揽胜了，真的非常像啊！所以说，大家很多管它叫这个小揽胜。所以你们要关注这个车的话，真的可以研究了。我看昨天12小时，现在不到20小时啊，12小时订单28000台啊，
4: 这真是太便宜了吗？就大家可能都在锁单嘛，
3: 真吓人！而且人家这个锁单是大定的，是要交定金不退的啊。
4: 是的，
3: 挺吓人的啊。但是顶配30多万，我觉得没意思了。我们听众问顶配可以入手吗？
4: 顶配30多万多了啥呀？
3: 顶配其实它用了几个东西，纯电的呀，纯电的我也不太建议你上顶配的，性价比就不是很突出、啊。
4: 不管啥车，我俩都不推荐顶配。
3: 对，嗯，就是，电磁转向。
4: 啊
3: 啊！你像、有这些东西啊，可能用是那个，
4: 就都是一些电子的配置。
3: 对对对，包括线控，
4: 啊、
3: 是吧？线控转向啥的，这用这些东西，这东西我觉得将来可能是大趋势。现在我觉得有没有的，对于普通车主来讲，意思不是很大。
4: 基本上老百姓用不着。
3: 对啊，那肯定成本更高了。但是你将来电子配置更高的话，故障率肯定也是更高的。所以小范，你信我的，你就上纯电的话，也不要上那个高配的。高配的犯不着，真犯不着啊、嗯！
4: 没错，来吧，我们马上给各位来解答新车问题啊！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小鹏的 GX， 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呢，可以自己去关注啊、嗯。
3: 还有一个信息我要分享给大家，今天上午我刚看到的一条消息啊，就没事翻那个汽车界的这个新闻呢。今天上午我看到的新闻，我是爆炸性的，是什么爆炸性的呢？昨天我还在节目当中说一件事儿，就是说有可能在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初的时候，特斯拉的 FSD， 也就是完全自动驾驶，
4: 要
3: 落地中国市场
4: 啊、
3: 嗯。那么今天上午我看到的新闻，就是咱们国家已经批准了特斯拉的 FSD 在中国市场正式进入
4: 啊，真的，
3: 那么就今年下半年就会进入，
4: 明确了，
3: 对，明确了，已经批准了。
4: 那我想知道这个法律法规怎么定呢？
3: 法律法规人家有一种说法，就是粘液效应，就跟他就是
4: 慢慢完善，
3: 对，然后呢直接，现在其实法律法规我估计已经允许了，因为毕竟你比如说在重庆试驾，不是试驾就试跑嘛、
4: 嗯、
3: 大家记得我深蓝、
4: 嗯、
3: 是吧，他不已经允许了拼两个车吗、嗯嗯、一个是深蓝，一个是谁我忘了，
4: 萝卜快跑
3: 是吗？
4: 嗯，
3: 反正在重庆啊，还有几个城市。这次呢是什么情况呢？我跟大家讲，这次呢主要是有一个核心的点，现在来看大家争议比较大，就是你既然这个完全自动驾驶已经批准了，
4: 嗯，
3: 那如果说我在你允许的城市、允许的路况使用了完全自动驾驶，也就它的 FSD， 如果发生交通事故的话，算谁的？
4: 嗯，
3: 对吧？是算主机厂的呢，就是厂家的呢，还是算司机的呢？
4: 对呀、
3: 啊，对吧？这个可能相对来讲现在没有明确的一种说法。
4: 啊、
3: 那么从法律法规层面没有啊，所以这个事儿我估计可能近期就要出台。那么有一种说法，现在我看是很多这个车评人说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把特斯拉的 FSD 引入中国市场之后呢，也算是一个鲶鱼效应。
4: 嗯，
3: 然后呢，推进咱们国内的 L3 及 L4 的这个自动驾驶的一个发展。
4: 啊、
3: 对，尽快落地
4: 是
3: 啊、现在来看的话，确实我们觉得虽然说技术层面可能有很大的一个突破，但是真正落地的话这两年有点慢了，
4: 嗯，
3: 确实有点慢了啊。所以说年轻人特别是喜欢智驾的一些年轻朋友们来讲，我估计大家可能你这个阶段就要慎重考虑其他车型。
4: 你看我们朋友就有人有问了哈，说我是出租车的司机啊、想问一下，如果说这个自动驾驶实现了的话，那我们司机是不是要失业了？这个东西我觉得国家还得规定，就让到底让不让营运。
3: 其实我觉得是早晚的事儿
4: 啊，事儿肯定是早晚的事儿，
3: 就是看什么时候全国推开了。
4: 对，
3: 就是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萝卜快跑当时在武汉的时候，
4: 嗯，
3: 他是批准了好像几个区吧，
4: 一个区
3: 对吧？
4: 对，
3: 好像有什么经开区不几个区来跑，然后反馈呢，现在来看就不错。后来出了一次事儿，就全部瘫痪掉了，
4: 嗯，
3: 瘫痪掉了，车全动不了，然后造成大面积交通拥堵。那么现在来看也是属于实验阶段，
4: 嗯，
3: 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呢，这个是大趋势，因为当时是获批了很多城市。包括北京，包括上海，
4: 是的，
3: 对吧？但是后期呢，逐渐的政策收紧了，包括咱长春当时批了几个地儿，一个是龙家机场附近，
4: 北湖，
3: 一个是北湖，
4: 对。
3: 但是结果呢，都没有上实车。那么这样的话呢，我觉得是还有一定的争议性的。那么长远来看，不用想这个东西，我认为是势必就像当时的电商取代线下门店性质一样。
4: 对，
3: 因为当时电商火了之后，很多人都有一个很大的争议，就是说你把线下实体店都干黄了，
4: 人干嘛去，
3: 对对
4: 都失业了。
3: 对对对对。但是其实整体来讲，这个东西就像啥，就像100多年前，当时这个奔驰生产了第一辆汽车，
4: 嗯，
3: 然后呢，很多的马夫，然后就失业了。
4: 嗯，
3: 那怎么办呢？那当时后期马夫就。人家讲话了，学习能力强的人开始学怎么开车，
4: 是
3: 那可能学习能力不强的想这个躺赢的，或者说想躺平的呢，直接就失业了，就研究其他工作。
4: 所以发展一定是会有阵痛的，
3: 对，
4: 但对于整个的这个人类的科技进步肯定是个好事儿的。
3: 没错啊，我估计中国国内来讲的话，现在来看啊，5到10年吧，完全自动驾驶肯定是完全不开的。
4: 嗯，
3: 就是你如果特斯拉真的进入中国市场的话，肯定是要倒逼一些咱们国内一些车企，
4: 懒惰车企，
3: 对对对，
4: 必须这个上线了。
3: 对呀、啊。就是咱们还没见识到，起码很多人都是没见识到特斯拉的完全自动驾驶，也就是它所谓的 FSD 真正强到什么程度。
4: 嗯，
3: 大家只是在短视频当中看到在国外，
4: 对
3: 对吧？很多人用一看，真的感觉好像在坐在一个科幻的机器人当中，
4: 好厉害，
3: 对吧？整个的语音交互，包括他你问他很多问题，他给你随时的一个回答，
4: 是的，
3: 包括他给你规划路线，
4: 是的，
3: 对不对？我真觉得智能化程度相当高。其实理论来讲啊，就是你细想的话，它是什么概念呢？就等于把 AI 植入到你的车机系统里，
4: 就是这样吗？
3: 对吧？就是这么简单一个事儿，
4: 现在的车不也都是跟 AI 合作吗？
3: 对啊，所以说你看现在如果真是完全植入的话，那真的跟机器人没有区别了。
4: 嗯，
3: 就包括咱现在用 AI， 我有时候用动包，我就直接说，我说你给我做个什么东西，你给我查个什么什么什么，这个车跟同级别车型对比的话，各个自的优缺点都有哪些、
4: 嗯？
3: 现在建不建议我买？将来会不会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政策出台或者怎么地的？他给你捋得非常非常清楚。
4: 是的。非常非常清楚，我现在甚至懒到什么程度啊？就是正常来讲，比如说我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你是坐飞机去多少钱、多少公里啊？我现在都不查了。正常咱们应该查地图吗？
3: 嗯，
4: 我都不查了，我直接问豆包，他告诉你了，
3: 对吧？
4: 非常方便。
3: 你包括一些法律法规你不懂的地儿，你随时问他。
4: 是的。是
3: 他给你回答的不是简单的一些词条
4: 啊，
3: 或者简单的一些规定。
4: 举例。
3: 对。而且他通过你的一些要求，包括你原来问过他的一些内容，
4: 嗯，
3: 他给你统一的总和一下。
4: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挺可怕，你知道吗？可怕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告诉完他之后，他是有记忆的。
3: 对，
4: 你再问他什么，他就知道你是干啥的了。
3: 没错，
4: 你多大岁数？你家在哪住？
3: 好几天之前你问他的问题，他会给你直接带出来。
4: 对。就这个东西我觉得强大，但是呢确实是也透露隐私。
3: 还好吧，该不说的就别说呗。
4: 对，该不能说的不能说，但是我觉得科技在进步，这个事情咱们是阻挡不了的。
3: 没错、
4: 啊、
3: 没错啊，就是我觉得现在可能很多人担心一件事儿，就是驾照不是那个驾校，我觉得是最担心的。那将来驾校还有用吗？
4: 嗯， 你必须得有驾照，可能才能这个坐无人驾驶。
3: 不一定啊，我觉得如果完全实现无人驾驶的话，不需要司机了，那还要这个
4: 驾校
3: 干
4: 什么呢？
3: 你没有必要考了吗？
4: 那我估计可能到时候会不会出台一个其他的？
3: 你看那个特斯拉出的那 Cybercar，
4: 嗯，就不用了吗？
3: 那 Cybercar 不就是吗？它就是完全就是没有那个方向盘，没有那个驾驶位了，
4: 就你坐在那儿就完事儿。
3: 对啊，那跟个小巴一样，然后你直接几个人坐在里面就斗地主都没问题啊。
4: 我估计到时候可能会不会出台一个，比如说你拥有这辆车，然后你要一个什么凭证啊、手续啊？
3: 我觉得。

0: 完全用不着了，真的完全用不着了。
1: 就这个东西不敢想，
0: 对吧？真的挺吓人啊！我估计不会超过十年的，完全能够实现啊、嗯！
1: 等吧，各位啊，来吧，马上来看一下平台上各位发来的问题啊！各位如果还没有搜索到我跟大卫视频直播的话呢，拿出手机在抖音和快手上来搜索“大卫砍车”和“小拿一骑车”啊！
0: 嗯，
1: 平台这位听众问了好几遍了哈，说二位啊，电车的质保都限制每年的公里数吗？
0: 嗯，是有限制的。如果没有限制的话，你想想跑网约车的不就赢了吗？
1: 啊哦，
0: 有限制
1: 啊，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0: 反正每个厂家限制不一样，有的可能限制4万公里，有的限制6万、8万，反正几万都有。
1: 但如果说你要是正常家庭用车，肯定是没问题的。如果说你要是跑网约车的话，那你就得去登记营运车辆了。
0: 这有些人他不登记，他不干网约车，干啥呢？干顺风车。
1: 啊，
0: 咱们东北干的比较少，你像广东、上海一些大城市，深圳
1: 是
0: 就干顺风车的非常多。他顺风车的一年干真的干10多万公里，
1: 所以这个东西得限制了哈。
0: 对啊，他肯定是不行的，所以他是有限制的，所有车企都有限制啊。另外一位听众朋友说个很逗的问题，他说我用动包查了一下小南结不结婚，结果查不着。证明啥呢？证明最近可能
1: 小南我还没结婚呗。
0: 他没查，说哎，我该订婚纱照啊，订啥订啥的，哪块比较好啊？他要查这些东西，估计大概率会告诉你。
1: 怎么欠儿呢？你们这么好信儿呢？哎呦我的天，太有意思了啊！
0: 哎呀，牛肉饼说我想问一下子，问界的 M7 纯电版本的可以买吗？买是可以的，车本身来讲是没问题，没啥大硬伤，对不对？其实小毛病的现在来看，就是内饰的一些配件啊，可能整体的做工还是有点问题啊。其他的没啥太多的事儿啊，但是价格我认为略高了点，特别纯电版本真的不便宜，真的不便宜。嗯、你看你跟同级别车型比的话，咱就这么说，就是那个小鹏的 GX。那现在上了才多少钱？那你问那个问界的 M7 跟 GX 简直画不了等号的，对吧？所以这个东西它定位是不一样，但是啊、问界 M7 现在卖的非常火。
1: 嗯，
0: 为火的原因呢，我觉得主要就是先入为主，大家很多人还是觉得赛力斯做的这几个问界系列的车型还是不错的。
1: 就是因为 M7 是目前来讲华为 ADS4.0 的第一款便宜的车，
0: 嗯，
1: 所以大家可能才会关注度很高。
0: 对，
1: 但是我觉得如果要是我的话，对华为没有那么高，对智驾没有那么高的要求的话 ，M7 我绝对不会买，
0: 性价比就一般。
1: 价格太贵，而且交车得3个多月，就没啥意思了，
0: 没错，
1: 是不是？
0: 嗯，再有就是啥呢？再有就是今年下半年啊，100%会上 ADAS 5.0，
1: 对、
0: 今年就会推出5.0。但是我真好奇5.0实现了哪些突破啊？
1: 能不能自动驾驶？
0: 其实现在已经能实现了，
1: 是吧？
0: 就是你看现在 L9，我朋友那个车我用了好几次了，
1: 嗯，
0: 真就是能够实现啥呢？就是从他家地下车库
1: 端到端，
0: 你啥都不用管。
1: 但现在主驾驶必须做个人，
0: 对，
1: 你不做人的话肯定不行。
0: 那这是法律法规的要求嘛，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你到公司到单位，你全程就是完全无人驾驶，
1: 手可以离开方向盘一直吗？
0: 你现在可以了，
1: 哦，那还行，
0: 对吧？现在是可以了，啊、嗯。龙牙想问一下，15万左右预算，迈腾、君越还有沃尔沃的 S60 买哪个？首先第一点就把沃尔沃 S60 刨掉，为啥刨掉呢？虽然占个豪华品牌，但这个车呢，舒适度很一般，空间配置这个几个车型比的话，它是最烂的，知道吗？最关键一点，可能车一般化，但是维修保养特别贵，你整的干嘛呀？对不对？整一个二流的豪华品牌，买到手之后整了。等于整了个爹回家，知道吗？然后呢，空间一般，舒适度一般，开起来驾驶感受就那么回事儿。结果呢，维修保养死拉贵的。所以说你选择前两个，如果对空间表现、配置表现没有那么高要求的话，就整迈腾得了，知道吧？因为你15万的君越，你能买啥呀？啊，你
1: 1.5T 的，
0: 1.5T 的那就没意思
1: 了，老肉了，
0: 对不对？你就莫不如整个 1.5T 的、1.4T 的迈腾，整个280开开得了啊。君越上必须上 2.0T 的，知道吧？因为车自重在那摆着的，车身尺寸在那摆着的。但是君越费油啊，2.0T 得干到13升，在市区开啊。所以你综合来看的话，龙牙预算还是很有限的。知道吧？你15万现在整沃尔沃 S60 也费劲，你就老实的整个 1.4T 的迈腾开开得了啊、嗯！
1: 没错，我们平台这位听众尾号2147哈，想问一下二位哈，说华为的自动驾驶和特斯拉的自动驾驶，你们认为谁更厉害？这玩意儿咋比呀、啊？
0: 这么讲嘛，因为特斯拉的 FSD 呢，我没用过。
1: 而且它已经非常成熟，在美国已经落地了。
0: 对，但是呢，我在网上确实看到有些车评人，
1: 嗯，
0: 包括一些车主，然后在北美市场，
1: 嗯、
0: 在美国呀，
1: 嗯、
0: 在其他的加拿大呀很多国家，然后人家直接录的那个视频，
1: 嗯，
0: 如果说按照他那个视频的标准来定义的话，你问界是达不到这个水平的。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因为其实说实话，能不能那么做，其实也能，但是咱们现在就有很多限制。 你觉得能不能？
0: 我觉得能，
1: 我觉得肯定能，只不过它的系统没设置自动驾驶。
0: 对，但这个东西现在是存在一个点在哪儿呢？我觉得最大的区别在哪儿啊？就是特斯拉的自动驾驶呢，刚才我提到一个问题，就像智能的 AI 一样，它可以通过你的喜好给你推荐更适合你的东西，更适合的路线，更适合你的选择，然后呢，它可能也会给你多。

0: 多个选择让你自己选。
1: 对。
0: 但是国内的一些智驾车机系统呢，这类的这个情况可能就实现不了，知道吧？你像智驾呢，相对来讲还有一个就是啥呢？就是安全性问题。大家还记得去年的时候，是去年吧？懂车帝当时做了一个智驾测试，就做了很多车型啊，包括小米的车，包括问界的、特斯拉的，全做了。就是当时大跌眼镜，我当时也大跌眼镜。跌在哪儿呢？就是正常。

0: 现场做测试完之后发现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人家特斯拉的这个纯视觉方案，结果它能规避到前方的
1: 安全系数更高，
0: 对，这个卡车也好各个方面它全规避掉了，及时的刹停了，
1: 嗯，
0: 但是国内的所有车企你看有刹停的吗？
1: 你说说明一个啥问题呢？对吧，我觉得国内的很多言论还是不对的。就如果说国内要是觉得激光雷达比视觉雷达强的话，首先第一，为什么会比特斯拉的这个视觉雷达还差，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就是会不会特斯拉的视觉雷达要比国内的视觉雷达质量要好。
0: 质量我觉得倒不一定好多少，但是我觉得包括算法也好，包括人家
1: 肯定不一样哈，
0: 对对对，这方面的一些东西你见不着的东西，我指的是软件方面肯定是有一定的区别在的，
1: 是的是的，
0: 对吧。现在来看其实特斯拉这方面肯定占优势啊。那么还有一点就是激光雷达现在进步相当大，昨天晚上你看 GX 发布的时候它用的算力是多少呢？
1: 嗯，
0: 是用的是3000 TOPS 的算力。
1: 现在都这样了，
0: 就是什么概念呢大家啊，就是你是有激光雷达的，你可能配多个激光雷达，
1: 嗯，
0: 但是你整体的芯片的算力达到什么水平很关键。
1: 就年初的时候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最高的算力才2400 TOPS
0: 是吧，
1: 现在已经3000了，
0: 他达到了3000的 TOPS 的一个算力，
1: 太可怕了。
0: 那这样的话到什么好处呢？我告诉大家，就是你硬件方面的一些东西它能够完全的调动起来，
1: 嗯，
0: 你比如说我现在激光雷达300米400米之外的东西我可能扫描出来，
1: 是
0: 我能识别出来，
1: 是，
0: 但如果你芯片的运算能力弱的话，那么可能它效果就一般。
1: 你的意思就是我能扫出来，但是呢我不一定能
0: 完全规避掉啊，
1: 对，
0: 及时刹停，因为它有个反应速度的问题，
1: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这个很关键。还有一点呢，就是大家可能会发现一个什么问题，有些新能源车你的车机系统新买的时候不错，
1: 嗯，
0: 但是过了一年过了两年特别是过了3年之后
1: 就卡顿了，
0: 越来越卡顿，
1: 对，
0: 你可能需要个倒车影像，它可能都需要30秒、20秒才能体现出来，
1: 是的，
0: 是吧？它能投出来，什么原因？我告诉你，就是芯片算力的问题，对吧？所以说，高算力的芯片，我告诉你，对车机系统、对智驾都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的。所以你看，现在很多所有车企，只要是新车发布，我告诉你，它一定会提它自己的芯片。
1: 嗯，
0: 但是现在呢，到底真实水平啥样啊？这个需要实际检验啊。当然，发布会说的都非常好，但是实际情况到底啥情况，这个东西需要第一批车主去试跑去。我就这么跟大家说，昨天晚上我在家直播的时候，我也提到一个问题，就原来传统燃油车企一个新车型的从立项，然后最后试生产到下线，然后再
1: 到发布。
0: 发布这个过程没有个3年5年的是不可能实现的，
1: 那可不，
0: 那可能这个车从第一台车下线到它的试跑阶段可能都跑个2-3年，
1: 嗯，
0: 对吧，
1: 嗯，
0: 现在的车呢可能3个月都跑不了，
1: 非常快，
0: 简单测试一下子夸就上市了。那谁去测试呢？首批车主去测试，你们发现问题了及时反馈给4S店，4S店赶反馈给厂家，赶紧在第二批车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
1: 所以我们老听众金龙鱼说的一句话特别对哈，说国内首批用自动驾驶那批人呢坟头草都1米多高了
0: 那有点夸张了啊，
1: 很夸张，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向好的一个趋势啊。
0: 对，
1: 来吧，我们休息一下听首歌啊，马上回来。

0: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1: 好，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今天真是小鹏 GS 的主场啊，就很多人在问啊，还
3: 看来车便宜，确实有人关注，
1: 真是真是关注度非常高，我们就不多说了，因为已经说十多分钟了，上一时段我就一句话，反正我个人观点，我认为小鹏的 GX 是今年近阶段半年之内吧，是非常值得看的一个车型，
3: 九字辈的车，
1: 对，非常值得研究一个车型，性价比无论是这个小鹏的品控，对吧？当然 GX 不好说，但是跟同级别的车型比的话，跟小鹏系列的一些其他车型比的话，其实小鹏的品控是可以的，还有呢，就是小鹏比较突出的几个点，就是第一点，性价比高。因为这个价格26万左右的一个价格，我真的觉得香透了。这是其一，其二来讲在哪儿呢？就是它的这个整体的配置也是够用的，知道吗？所以我觉得同级别车型比的话，它的竞争优势还是很明显的。你如果选择比如乐道 L80 L90， 你低配车型都没有激光雷达呀，
3: 对呀，
1: 人家该有的全都有了，对不对？而且它的纯电续航，你看看增程版多少公里，400公里以上了。它确实用的宁德时代那个超混啊，不是宁德时代的，它用的是中创电池，超混电池，对吧？当然，我觉得大家很多人
3: 现在九字辈的车如果不上市不是400公里以上的话，那这
1: 打脸了是不是？
3: 它有资格进入吗？
1: 就是我当时我看完这个价格之后，看完它的配置和续航之后，我当时就想一件事儿 就是现在很多车企，你像原来我们提到一个问题，说那个银河的 M9，还用几十公里续航的，
3: 那太扯了
1: 啊。70多公里续航，
3: 包括为什么我们说红旗的 HS6 PHEV 不推荐，对不对？
1: 140公里续航，
3: 那车140公里续航，对吧？16万9800，太扯了。
1: 当然，就是价格肯定也便宜，但是你现在续航真的就是哪怕10多万的车，你都得干到200公里以上。
3: 比亚迪最便宜的还得210呢。
1: 对呀、你否则的话，你真的没有任何话语权的，因为你现在的车一定是在续航上更卷一些。
3: 是的，
1: 因为大家买的混动的也好，增程的也好，大家希望我在纯电这方面能够发挥最大的优势。那你如果就100多公里续航，那真得天天充电，冬天真不剩啥了。
3: 我们平台这位听众哈说，小鹏是不是给你俩钱了呀？
1: 给了，给了，给了。
3: 这个价格区间，华境 S 比那个还便宜呢，咋不说一说呢？
1: 华境 S 跟它比得了吗？你去看看车你就知道了，哥们。
3: 华境 S 虽然也是九字辈的，对吧？跟他们的尺寸差不多，但是呢，我们所说的是综合的东西，你知道吗？比如说品控啊，比如说智驾呀、然后比如说做工啊，这些东西都得放到一起去比。华境 S 我们真的不推荐大家，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厂家的人，不知道你是不是四 S 店的人。但我们现在节目当中说，它除了价格之外没有任何优势。
1: 等等，我认为华境 S 来讲的话，我很担心它小毛病多。你等到什么时候呢？等到今年年底，最好是明年这个时候，一年之后再看啊。其实我觉得华境 S 呢挺尖的。
3: 咋的？
1: 尖在哪儿呢？就是我现在定了一个同级别尺寸差不多最便宜的一个价格。
3: 它就是最便宜的价格呀。
1: 对啊，所以说你看就能吸引部分人群嘛。
3: 而且尤其是吸引什么呢？你知道吗？吸引就是原来那些50的车主。
1: 对。你包括还能吸引谁呢？包括可能原来开那个比如说传统燃油车，我现在换新能源了之后，我想选择一个性价比高然后空间尺寸偏大的一个车。
3: 对，然后预算又有限。
1: 对对对对对，也会看。我觉得也可以，不是说他车不能买啊，但是我建议大家就你要看市场反馈市场表现的。因为毕竟对于50对于宝骏来讲的话，说句良心话，就是10万以上的新能源车它造出啥来了。
3: 你去看那些50星光什么乱七八糟的，是不是小问题也特别多？
1: 都卖多少钱呢？
3: 对不对？
1: 对不对？相对来讲不错的东西它没造出什么玩意儿来。
3: 所以我们真心不希望有任何一个听众到我们这儿来投诉华境 S， 希望它的品控好。
1: 没错啊，纯想问一下大众 CC 的质量怎么样，操控底盘如何啊？理论来讲往深了扒，它就是迈腾换壳子，但是调教真的不一样。所以说你要是开大众 CC， 然后你再开迈腾，你对比一下，你会发现 CC 的整体操控感比迈腾还要好一些。
3: 感觉 CC 好像就是刷了两阶的迈腾，
1: 对对对对对啊！但是 CC 呢，从去年开始就传言要停产、要下线，乱七八糟的。反正到现在我们得到消息是没停产啊，可以看。质量没问题，操控感非常强，底盘绝对扎实。但是这个车的保有量极低，保值率非常非常差。知道吗？迈腾保值率好，但是 CC 可除外啊。CC 呢，如果说你就说不在意这些东西，我就需要操控感强，开起来驾驶感受好。你呢？我觉得你要是想特立独行的话，就不要上三厢了，你整的猎装版， 对吧？多好啊！我是觉得猎装版相当帅啊，
3: 贼酷亮相。
1: 对啊，
3: 普普哥想问一下，说路虎的极光 L 和沃尔沃 X460该怎么选呢？家用上下班代步，一年10000公里啊？你是你开吗？是老爷们儿开吗？如果是老爷们儿开的话，我觉得想都不用想，看沃尔沃 X460 吧。虽然说他俩现在价格差不多，但是呢，极光 L 我真心在我心里面觉得跟沃尔沃 X460 是比不了的。极光 L 的优势是什么呢？就是颜值很高，然后内饰配置的话呢，看起来很高级，舒适度也不错。但是我觉得呢，它的这个小问题小毛病偏多，维修保养的价格也偏贵，然后呢有点偏女性化，虽然说空间比之前的极光 L 空间大了，但是我就有点偏女性化。男生开的话呢，家庭用车 X460 的稳定性、安全、环保做的都挺好的，现在价格也不贵，我觉得你可以重点看看 X460。
1: X460 新款刚上啊，改动不是很大，直接沿用新款就完了啊。凡心想问一下，瑞虎8跟捷达 VI7 买哪个？果断上瑞虎8呀，你现在还上捷达 VI7 是图点啥呢？啊，图的便宜，现在价格虎八比它贵不了多少钱，贵10000来块钱呗，对不对？看虎八吧，为啥呢？就捷达 VI7 1.4T 配 6AT 的爱信变速箱，这套动力总成给 VI45 用正好 ，VI7 用非常一般。还有一点，你看 VI7 毛坯房连窗框都没安，知道吗？就毛坯到这种程度，虎八来讲属于精装修了，跟它比。
3: 啥年代了，谁还看捷达的车？
1: 对，你捷达 VI7 意思不太大了，真的意思不太大了。而且捷达 VI7 还有个致命问题，颗粒捕系堵塞。
3: 对，
1: 知道吗？很多车主反馈都有颗粒捕系堵塞的问题，所以你慎重考虑啊。
3: 平台这位听众叫灵魂的爱，想问一下说问界 M7 值得买吗？什么时候买比较合适啊？问界 M7 说实话在我俩这儿呢车不错，但是呢价格贵，然后提车周期很长，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很长一段时间不是特别推荐。你现在买的话依然是原价购买，然后呢依然得等3个月左右。你现在纵观整个汽车行业，用 M7 的价格其实你可以上外面去买8和9了，就没有必要等 M7 了，没啥意思。除非你对华为的支架非常感兴趣啊。
1: 没错啊，这个听众问了一个最近很久没人问我的一个车，是雷克萨斯的 NX200 啊，问这车咋样？
3: 也出新款了吧？
1: 性价比好不好啊？我都不知道现在 NX200 是什么价格，什么优惠政策，
3: 不知道了。
1: 真的，因为没人问我这个车，所以我不太关注它啊。所以具体价格你自己去看去啊。但是这么讲吧 ，NX200 来讲的话呢，咱说句实在话，稳定性、耐用度肯定是没问题。对吧？往深了扒 ，NX200 是谁？你们知道吗？就是荣放嘛，
3: 荣放换壳。
1: 对，就是荣放换个壳子，
3: 发动机、变速箱、底盘啥都一样，
1: 啥都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说，我觉得从品控角度来讲，肯定是没毛病，稳定性可靠性非常高，而且非常省油。所以说，你这个车性价比呢，我觉得现在确实也便宜了。如果你把雷克萨斯这个品牌看得很重的话，它性价比是可以的。对吧？价格不是很贵，因为毕竟现在终端优惠力度也很大。但如果说你不考虑品牌价值的话，这车就没意思了。真就没啥意思了啊！至于你所说的这个什么性能，这车就没有性能可言，老自吸发动机它有什么性能可言呢？对不对？所以这个买这种车型的就是求稳吧，就你求省油，求长期持有的稳定性可靠性高是可以看的，明白吧？
3: 没错啊，平台这位听众说女生28岁哈 ，GLC 300的顶配和马看啊，该选哪个啊？那就果断选马看得了，小女孩你对吧？选 GLC 那么老大啥用啊？对不对？还看个顶配，你有那钱的话，上一个品牌价值高的得了。保时捷马看现在确实跟 GLC 三百，哎，那也比 GLC 三百贵呀。
1: 贵，那贵的不是35000
3: 得贵10多万的吧？
1: 那干嘛 ？GLC 三百现在都用不上40万
3: 啊？那么便宜啊？
1: 那
3: GLC 三百。
1: 啊，300，
3: 300
1: 也就40来万呗，
3: 42.3吧，大概也就这样，45以内。但是你马看的话，再便宜，它也得60，差不多吧，哈。
1: 最近我也不知道啥价格，反正
3: 差不多60，裸车58嘛，你咋地得60左右？那基本上他俩得差将近10多万块钱。
1: 马看现在优惠多少钱？不知道，
3: 有5-6万块钱，
1: 5-6万块钱，
3: 那你算呗，指导价60多万，优惠完是不是50多万？50多万的话，如果你再加上这个税和保险，还挺高的，你咋地得60左右了？那跟你40多万的这个GLC 300绝对。

0: 是一个概念。如果说你要是不差钱的话，你又非常喜欢品牌价值，你又喜欢马看这小车的话，我觉得你买保时捷没毛病，因为现在保时捷所有的车型都已经是历史最低价了。
1: 就是你看你要不要面子，你要不要品牌力，对吧？你要牌子要面子，那谁还买 GLC 啊？我跟你讲，保时捷那算啥？那算超豪品牌，
0: 对，
1: 知道吗 ？BBA 算啥？只能算是豪华品牌，那不是一个档次的东西。但是往深了扒，确实是马看就是奥迪 Q5L，
0: 是。
1: 是吧？
0: 对，事儿确实是这么个事儿。我们平台这位女生说了哈，说我爸说了，我买啥车都给我钱，那就必须上。我跟你讲，马看你都不能上 2.0T 低配的，你都得上 3.0T 特保顶配的。
1: 整个 S 啊，
0: 知不知道？那车开起来，我跟你讲，动力哇哇的，那声浪你就听去吧。
1: 不用不用，小姑娘，其实我觉得买这种车纯属浪费，
0: 没意义，
1: 没意义，
0: 开不出来。
1: 得捋
0: 一下子。
1: 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叫利剑的这位听众说了一下自己的观点，他说说那都没用，卖电车的老总都说了，只有老头乐电车才是豪华品牌，其他的都不算。但是现在老头乐我觉得挺吓人的。
0: 那可不，
1: 真的，就是我现在不是前段时间，去年的时候我去了趟双阳，我一看到老头乐造的，就老远瞅着你分不清他到底是不是老头乐。因为原来老头乐都小。现在老头造的跟那个正常的家庭用车基本差不多大小。
0: 哎，我跟你讲，我们家给我爷爷买了台老头乐，我爷爷今年91了。给他买了个，我说爷你就挑吧。我爷说你看这些车哪个是最贵的，我说你就挑这个。给他买了个奔驰大 G， 花了24000块钱。
1: 两万四啊，
0: 开着老大了，你知道吗？能坐四个人。
1: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大家可能有的时候就吐槽现在新能源，就是新能源，你说你有啥技术啊？你老头乐讲话了，人家不就是说不能上牌吗？
0: 啊，
1: 对不对？
0: 他有一个
1: 哪差哪儿了？
0: 他有一个就是老头乐的一个小牌照，不大点儿。
1: 现在老头乐都有牌照了，
0: 不大点儿，一个绿色牌子，我不知道搁哪儿上的，我也没细问他。但是我跟你讲哈，我爷91开这车上广场，嘎嘎有牌面。
1: 老太太
0: 真的嘎嘎有牌面，
1: 都得跟你爷多打两次招呼。
0: 老拉风了。都愿意多跟他说两句话，您两个大秧歌，真事儿。
1: 哎呀，但是真是啊，现在就是中国国内老头乐，我觉得造的有点太吓人了，
0: 老厉害了。
1: 就到国外，我看原来看过一视频，就是那个不是老头乐，当时是什么车？是那个三蹦子。
0: 啊啊！
1: 去美国之后，然后人美国车管所竟然给人家上正常的这个牌照，给上牌照了。然后还有一个小伙呢，人家现在专门做这个生意，往美国出口那个三蹦子，
0: 老挣钱了，
1: 人家老挣钱了。真的挣钱挣都发家致富了，
0: 没错。
1: 哎呀，这给我整的，我都想上美国开拉面馆去。我一看一碗拉面卖好几十美金，
0: 那边就是缺人力嘛，所以就是只要跟人相关的就是很贵。
1: 我那天跟我朋友我就开玩笑，我说这是真能达到这个水平。我要真能达到这水平，咱去美国不行，开个那个卖那个煎饼果子，或者说卖那个烤冷面的地儿，不也应该能活点？
0: 真行！我跟你讲，我有个朋友在加拿大开了个啥呢？开了个美甲店。
1: 是吧？
0: 你知道我们女生在国内做一次美甲200块钱，人民币，在
1: 那
0: 边也是
1: 200
0: 加币，1000块钱人民币，
1: 那乘以5了。
0: 所以你在那边挣钱回来花非常合理啊！
1: 哎呀，挺吓人，挺吓人啊！那开句玩笑吧，但是我真觉得中国国内的新能源呢，就是美国为什么还怕呀？真是怕咱们直接进入美国市场，
0: 必须把他们全打懵。
1: 就是真的，就是什么福特呀、通用系，我告诉你，全都得黄。
0: 对。
1: 真的得黄的，你这讲话的这么便宜？
0: 现在那边啊，
1: 一个三蹦子都得给他们干趴下了，你就说
0: 那边现在就一个优势，它油便宜，
1: 现在也不便宜了啊。
0: 它比之前涨了，但是也没有，
1: 现在已经和人民币10多块钱了。
0: 但是对于他们来讲的话，就还行嘛。
1: 对他们可能觉得没那么高，
0: 是不是？如果说油价就涨到了美元啊，大概美元涨到了，比如说10美元、20美元，他们肯定也受不了。
1: 对，
0: 这是100%的啊。
1: 来，我们这听众啊，想问一下26款的 M6 怎么样啊？老九，就是M6 呢，车本身来讲质量是非常不错的，而且 M6 呢是 M5 M7 然后 M9 后续推出的最后一个车型，
0: 是
1: 对吧？ M6 最后上的，其实很多东西都给它了，所以你看整体的配置啊，各个方面都不错，空间表现其实也可以啊，所以 M6 上之后 M5 基本就歇菜了嘛，对吧？但是 M6 有两个点是比较突出的缺点。第一点，价格定的我认为还是贵，
0: 不便宜，
1: 真的不便宜，26万起步吗？
0: 对，
1: 26万多起步。第二点的点在哪儿呢？就它的纯电续航挺拉胯呀。你看昨天晚上上市的这个小鹏的 GX， 人最低配增程的多少公里续航？
0: 400多少来着？
1: 400出头，
0: 415，
1: 我也记不住了，反正410多。那你看 M 六呢？100多公里，
0: 对，不到200。
1: 我就说句良心话，进入2026年，一个混动的车型，甭管你增程的还是混动还是啥混吧，你如果续航达不到200公里，你都不好意思吱声。
0: 你还是问界。
1: 对呀、
0: 对吧？
1: 然后你天天跟宁德时代这合作那合作的，脸头脸的，天天说超广电池这个那的，你用个100多度这个续航的里程，你是能拿出手吗？
0: 问界还是现在不缺销。

0: 销量，他但凡缺的话，我跟你讲，所有痛点他必改。
1: 对啊，你们现在买，我跟你讲啊，等于给人家垫背了。明年 M6 稍微改点款，你放心吧，必须突破250公里上去啊。
0: 是的，来吧，我们听首歌啊，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3: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

0: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聚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1: 好了，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接着跟各位说新车。我们平台让这位听众朋友说，20万的预算啊，想买一个上绿牌的 SUV， 能推荐几款车型吗？25万以下，也可以买二手的新能源。我其实不太建议你们上二手的，
3: 嗯，
1: 为啥呢？就是因为如果你买二手的话，可能三电终身质保就跟你说拜拜了，因为它只针对首任车主。那么作为新能源车来讲的话，这个三电终身质保的话，我觉得还是很关键的，知道吧？因为你三电有一个出现问题，你这个车可能就够你喝一壶了。明白吗？所以我建议你还是上新车吧。其实你20到25区间买一个能上绿牌的 SUV 的话，
3: 太多了，对呀，
1: 真的很轻松。
3: 纯电还是插混？

0: 还是增程，
1: 对，都可以啊。你现在你看有几个车型，刚才我们说到了很多次，就是领跑的 D19，对吧？219,800，对，都是大六座啊。还有呢，就小鹏的 i6，23万左右。对吧？
0: 理想 i6，
1: 理想 i6 啊，我说谁？我是
0: 小
1: 鹏
0: i6，
1: 完了，小鹏真给我充值了一样、啊。
0: 小鹏 GX，
1: 对，小鹏 GX 呢，可能稍微超点预算，但也不是很多，所以我觉得都
0: 乐道 R80，
1: 对，
0: 太多了，就是你想要六座还是七座，对吧？你想要增程的、混动的还是纯电的？
1: 嗯，
0: 你要想要换电的还是想要充电的，你都得想清楚。
1: 没错没错，看新车吧，别看二手车，因为新能源看二手车的话，风险还是非常高的啊。
0: 嗯，勇敢的心想问一下，说150,000左右买什么样的 SUV 比较合理呀、啊？要燃油的，那你要燃油的话呢，基本上就是合资品牌，或者说呢国产品牌的这个比较扛打的这款车型。
1: 嗯，
0: 国产的话呢，你就重点看看瑞虎8，然后呢长安4HU Plus， 包括呢这个哈弗的H6L， 这几款车型国产的比较扛打的，卖的非常非常好的经典车型。如果你要买这个合资的话呢，你就重点看一看，比如说 CRV、荣放、威兰达、皓影这几款车型呢，也是比较主流的，150,000左右现在来看能下来的，差也差不了多少，就看重点看就这些，剩下其他的就不要看了啊。
1: 没错啊，这个听众朋友看了起源的 Q05 和埃安的 i60 哪个更合适，这两个车性价比其实都挺高的，但是我其实倾向于让你看谁呢，看起源的 Q05， 因为长安的整体品控是没问题的。你看起源 Q05 跟深蓝用的很多东西，电池电机都是一个，只不过产品定位不一样，它可能价格呢就略低了一点，用东西还是稳定性可靠性还是够用的。埃安的 i60 我个人认为也成啊，只不过呢南方呢基本把这种车型埃安系的车型都当网约车来用，
0: 嗯，
1: 那么可能大家就不太愿意买，东北地区呢保有量比较低，市场的认度略差了一点啊，所以说这两个车整体品控其实毛病都没有毛病，就是看你认哪个车型，还有就市场保有量的高低问题。现在看在咱东北市场，特别北方市场来看，我认为起源还是占一些优势的啊。 Q05 可以看，性价比非常非常高了啊。
0: 没错，平台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方程豹的泰三和北京的 BGO 30应该怎么选啊？啊，这两款小车可能都是主打的这种方盒子造型，嗯、对吧？稳稳当当，还挺好看的。
1: BGO 30现在我告诉你，7万多了
0: 啊！
1: 就是燃油版现在最低配说7万多块钱了。
0: 哎，我说实话哈，我刚开始觉得 BGO 30在 BGO 40面前看起来挺小的，但有一次我在马路上看见了，它那么大呢，
1: 够用其实。
0: 它比方程豹带泰三得大两圈，
1: 能大吗？
0: 能，真能。
1: 我觉得要是真7万多块钱，这车多值啊！
0: 太便宜了，
1: 对吧？
0: 太合适了。
1: 其实很多人担心一件事，担心那个 BGO 30费油、
0: 嗯。
1: 你们去4S店的车，你试驾一下，你感受感受，对吧？你看看它的实际的这个油耗水平。其实，在城市市区开的话，就是9升左右。
0: 对，很正常的油耗，
1: 还可以9到10升、哦，对吧？你看这么老大个车，1.5T， 其实它自重比较沉呐，所以这个油耗我认为是正常的。
0: 你看平台补了一句哈，说很多人说这个 1.5T 就是奔驰的 1.5T， 是真的吗？
1: 想多了。
0: 啊，原来的那个北京的 BGO 60，它确实用的是跟 GLS 同款的这个一些零部件，但是呢也没有做到同款发动机，你知道吧？
1: 没有
0: 啊，
1: 当时最后那批你记不记得？当时
0: 宣传的是这么宣传的，
1: 不是发动机是一个
0: 啊，
1: 发动机、变速箱所有东西都是一样的，
0: 跟 GLS
1: 对一模一样。当时卖多少钱？28万不多少钱吗？
0: 26万9800，
1: 一模一样，那个是纯一样的，
0: 那真合适啊。但是也没人买，
1: 但是
0: 因为他挂了一个 BGO 的标，
1: 对呀、啊，最后不也干停产了吗？
0: 是不是、
1: 啊？所以现在网上就有种说法，说北京那个奔驰啊，快养不起北汽了。
0: 说的对，没毛病啊。
1: 但是 BGO 30，我认为车
0: 值得买，
1: 对，性价比挺高的。就是、嗯、其实很多人要看混动的，我不是特别建议你们上混动的，就混动价格也贵了，
0: 嗯，
1: 就将来其实成本还是挺高的，你就上个燃油版得了。
0: 没错，
1: 但是跟那个泰三比的话，我觉得两种风格。你要图性价比高的话，你就不要上泰三了。你就上 BGO 30得了，
0: 泰三比它贵好几万呢，
1: 对、啊、
0: 而且泰三空间尺寸更小，如果说你要一个人开的话可以，家庭用车泰三就不合适了。
1: 对，
0: 但他俩如果你买混动的话，不管买谁你都得有车位能安充电桩。你别看他俩这个纯电续航小，如果说你要是没有这个车位没有充电桩的话，你买这俩车完全没意义。
1: 你就上 BGO 30燃油版，
0: 对，
1: 买燃油版就完了呗，1.5T
0: 完全够啊。
1: 对啊，这位听众朋友也问了个问题啊，就是刚才说 BGO 30说稳定性耐用度咋样，挺好的，现在来看真没毛病。我认为北汽这两年造的好的车也就是 BGO 30 BGO 40了，
0: 是
1: 其他车都白扯啊。这位听众想问小鹏的 GX、 未来的 ES8 还有乐道 L90 该怎么选择。哎呀，说实话啊，
0: 咋选呢？手心手背都是肉、
1: 就是、就是未来 ES8 你给它捏到这里头，我告诉你李斌知道的睡不着觉，气死。就你看未来 ES8 如果说你它便宜，它29万多，那是 bus 方案不含电池啊，
0: 对，买断那个租电方案。
1: 对，你要含电池，人家40来万呢。
0: 嗯，
1: 你说你40来万的东西跟20多万的东西对比，你知道 L90 跟 GS 绝对是同级别车型了。所以这个东西，你 ES8 首先第一。

0: 点，你要不考虑预算的话肯定是首选了。
1: 对，
0: 因为你去看个车去你就知道了， ES8 还是有真材实料的，还是有东西的，
1: 值40万。
0: 对，还是值那个价的，起码不算便宜吧，但是正经玩意儿。但是你要说乐道 L90 现在来看跟那个小鹏 GX 比的话没有优势了，
1: 嗯，
0: 真没有优势了。
1: 是，确实是，
0: 因为配置啊空间它俩基本差不多，但是配置真不如人家。
1: 那
0: 你看
1: 乐道 L90 走的不是这一派的，
0: 就它可能有换电，
1: 简约它走的是，
0: 对对，然后有换电，
1: 对
0: 对吧。所以我觉得现在小鹏的 GX 估计现在来看30万以里的很多大六座的 SUV 容易被它给挤掉，
1: 嗯，
0: 把它市场份额抢过来。乐道 L60 L80 100%受影响，
1: 没错啊。
0: 李斌现在我跟你讲牙都痒痒，你信不信？指定痒痒，
1: 肯定是。
0: 因为乐道 L60 L80 其实卖的就很一般，
1: 嗯，
0: 这销量你看，我看每个月都2-3千台，好像是
1: 不高，不高，
0: 不是很高，就是2-3千台，就等于说良心话，就是江巴的能支持住生产线正常运转，
1: 对
0: 对吧？别闲着，所以说你现在整这么个东西出来，定这么低的一个价格，
1: 没啥意思啊。我们平台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智界新出那个 MPV V9 怎么样啊？哎，说实话，这个车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都没怎么说过，因为它上市的时候呢，我俩都没咋关注。价格好像也是38万9千8起，我看跟那个新这个跟那个谁差不多。哎呀，跟谁来着？这脑子不太好使了，反正就是38万多。
0: 嗯，
1: 然后呢，配置给你特别特别顶，就你们想要的所有的东西，这台车上基本上都有。然后本来呢，预售价格是。最近预售的价格是42万多，
0: 然后
1: 他
0: 现在推出总共三个不几个配置吧，最低配30多万的，还有一个43万不40几万的，
1: 还有更贵的。
0: 对，可能大家买的话肯定都得买那个了。怎么讲呢？看一看吧，就是我觉得现在 MPV 就设计的很多东西，我觉得很搞笑。就是他，比如说他那个车设计了一个第二排座椅，类似给残疾人用的
1: 啊，
0: 然后直接咔
1: 推上推下的那种
0: 或者怎么样的。
1: 对对对，
0: 这个东西呢，大家如果去过日本。你会发现日本很多车是标配，
1: 嗯，
0: 很多那种方盒造型的那种 MPV 车型啊，它都有那个东西。为啥呢？就日本老龄化极其严重，
1: 是的，
0: 对吧？老龄化极其严重呢，很多家庭呢，可能对于老人行动不便的人群来讲呢，这个东西可能就有一定实用性了。但在中国来讲，我觉得现在如果说让我加价加这么一个东西的话，我觉得有点犯不上，
1: 没啥意思。
0: 但是这个它是真是要选配或者说顶配才有啊，包括现在很多同级别的一些车型，那个。SUV 也搞这种东西
1: 啊，就也整了一个。
0: 我都觉得没有必要说，哪怕你高配这个东西，
1: 嗯，
0: 你就把整车的价格提高了，
1: 嗯，
0: 你就说我真的家里有需要，
1: 我选配，
0: 对，我选装就完了呗。
1: 对呀，
0: 你让我加1万加2万，我选就得了呗。
1: 是啊，
0: 没有必要说我
1: 顶
0: 配就搞这么一个东西出来。
1: 嗯，加的这个钱不值，
0: 慢悠的赚过来。
1: 万一我家里边没有这个需求，你说你给我这玩意儿干啥呀？
0: 对呀，慢悠赚过来，我还得自己再下来这个那的。日本那个我见过，
1: 嗯，
0: 就日本那个直接他座椅咔直接伸出来。基本上等于啥概念呢？就停
1: 到地，伸到车外，
0: 对，
1: 然后降落，
0: 接近于地面了
1: 啊，那挺好。
0: 然后你直接可以给它扶起来，坐到轮椅上，那个东西确实挺厉害。
1: 我说白了啊，这个车如果不是放到智界的名下，如果放到问界名下，会比现在好很多，即便价格高一点，你知道吗？但是现在放到智界这儿呢，各位再观察观察。第一，价格不高，这个不便宜；第二的话呢，就是品牌力一般。
0: 我认为主要还是价格贵，
1: 是不是？
0: 价格真的不便宜，这个价格其实不低了。你新款的腾势 D9 卖多少钱？36万吗？
1: 36万
0: 是吧？我都
1: 高山八新款肯定还便宜，
0: 对啊，
1: 对不对？所以这个价格区间它算很贵的了啊。
0: 没错啊，问题给大家解答到这儿啊。节目最后呢，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节目当中一直以来给大家推荐的一款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剂，叫做利必拓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剂啊，大家。那如果说最近呢想给自己台车除除积碳，吸引喷油嘴，吸引三元催化，大家可以直接拍两单回去用一用去啊，99块钱给你发两瓶，加到油箱里，你去对比一下，一定是比你原来开着动力更好，油耗更低的，知道吧？而且降低你整车的故障率，效果非常棒。因为这个产品老听众应该都知道，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整整给大家推荐了7年时间，我们超过20万车主在用啊。
1: 嗯，包括我们自己身边的亲戚朋友啊，包括我自己本人，一直都在用这个产品啊，效果是非常不错的。所以各位呢，如果你的车呢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我的油耗增加、动力降低，包括呢我排气管尾气冒黑烟，凉车怠速的时候你方向盘抖动的厉害，这说明是喷油嘴堵了。包括呢你这个发动机把我的亮黄灯今天亮明天灭，说明什么呢？你的三元催化堵了啊。很多人可能都不在乎这个事儿，前两天我们的这个车主就是不在乎这个事儿，堵了2年了，这东西坏了，去保养了怎么办？得换，换的话呢就得大几 万块钱，
0: 嗯，非常贵，非常贵。
1: 对，所以建议各位车辆一样待修，经常观察观察的啊。
0: 没错啊，大家也不用担心没有效果，我们给大家做的承诺就是无效退款，给你给你退钱，就你用完之后清不了积碳，洗不了喷油嘴，洗不了三元的，我们直接把钱退你。
1: 嗯、
0: 对你来讲就零风险零损失，你需要的就是对我们一份信任啊。你就我就说一句话，你觉得我们一个省级广播电视台的汽车栏目不行的东西，我们敢连续给大家推荐7年吗？
1: 是的
0: 啊，就这一句话，我觉得就值千金了啊。

0: 再有一点在哪儿呢？你真的是有这个需求，有这个需要，因为毕竟呢，现在的车都是在市区开，你都是短距离低速行驶，然后大家可能有的时候，在哪块一停车，怠速时间很长，非常愿意生成积碳。那积碳这个东西是什么原理呢？我告诉大家，就是汽油燃烧之后产生的垃圾，知道吗？就跟你那柴油罐子烧完之后，可能产生一些那个灰，是吧？锅底灰一样。那时间久了之后，越积越积越厚，肯定就会造成喷油嘴三元的堵塞，你燃烧不充分，雾化不好，那么这个车呢，可能相对来讲动力就受影响。然后呢，可能很多地儿就容易堵塞，然后就可能有一些这个问题故障出现。那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哪怕这个产品你们不用，对吧？你说我不相信大卫，我就相信汽车厂、4S店、修配厂，对吧？那你就知道修配厂该洗也得洗。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不理解，说我平时保养1000块钱，怎么这次保养收我1800，收2000了，咋回事？他就可能把喷油嘴给你三元洗了。因为这东西一定是定期清洗的啊。那么我们这产品就是积家型的，这两年比较火，但是我们7年之前已经开始给大家推荐了，从第7代到现在的第9代产品，大家反馈都不错啊。积家型的用的是路不任何巴斯夫的进口原液聚棉的成分，而且大家收到货你可以看一下，我们外包装条形码的上方，咱们执行标准写的是 GB 开头的国标标准，我们是带国标认证的一个产品，是真正执行咱们国家燃油添加剂的强制性执行标准的一个产品，所以说对车是没有任何伤害，没有任何腐蚀性，而且能够达到清积碳、洗喷油嘴、洗三元催化的这样一个效果的。所以说我们可以大胆的给大家做承诺啊，用完之后不满意，清不了积碳、洗不了喷油嘴、洗不了三元的，来找我们，我们让厂家把钱退你。
1: 是的哈，平台这位听众说都有啥效果哈？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产品它的功能啊，它主要的功能呢就是给你的车辆清车内积碳的，然后呢提升车的动力，降低车的油耗。同时呢，它是我们的第9代产品，所以呢，不仅仅可以给你洗积碳，还能给你洗喷油嘴、洗三元催化，预防你的颗粒捕捉器堵塞，包括呢，可以清除你油箱当中多余的水分和杂质。另外呢，就是我们第9代产品有一个最重要的功能哈，也是非常厉害的啊，是什么呢？可以缓解你烧机油的情况，你知道吗？如果说你原来烧的不多的话，是可以缓解的；如果你原来烧的少的话，基本上就可以给你治理掉了。这一点是目前行业当中很少有人能做到的。
0: 对啊，就是我们其实去年第9代产品刚上的时候，我们找了17台车做实验，其中有5台就是烧机油的车，效果都非常棒啊！大家可以试一试。我们这个点承诺呢，也是给大家做的，就是无效退款啊。使用起来也很简单啊。我们听众问咋用，就是你去加油站加油的时候，我们现在99元不2瓶吗？一瓶红的，一瓶黄的，你就直接一次性2瓶全都加到同一箱油里就可以啊。那么第一次用的话，要按照公里数加，5万公里内的车的话，你就加一单就行，就是99元拍一单就可以啊。那么5到10万公里拍2单，分2箱油加，1箱油加1单，10到15万公里拍3单，15万公里以上的车呢，你就拍4单。记住啊，都是1箱油加1单，就是红瓶、黄瓶的各1瓶。那么这么用完之后，以后再用，你就每隔半年或者每隔5000公里加1单，就花99元拍1单就可以了。它就能让你的车一直保持在没有积碳、不堵喷油嘴、不堵三元催化这样一个工作环境和工作状态，而且车开着动力比原来提升非常大。还省油啊，所以我建议大家都用一用啊。那么说一下这个购买方法吧，大家有需要的你现在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大家可以直接拿出你的手机，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砍车，在大卫砍车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你直接下单直接购买啊。记住是在微信的最上端有一个搜索栏，在搜索栏里搜索微信小程序啊，记住是微信小程序大卫砍车，砍字是单立人加个口调砍的砍啊，保卫国家的卫。你现在拍的话24小时之内给你发货，4到5天你就会收到了。
1: 没错，感兴趣的各位抓紧时间拍起来吧。来吧，时间的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再次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明天下午的3点钟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0: 六一儿童节，
1: 5月23号至6月1号，
0: 14周岁以下宝贝免费玩畅玩海盗船、飞行塔、大摆锤等50家亲子项目。抖音搜神鹿峰，提前抢占名额，先到先得，来神鹿峰开心过六一。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发现生活更精彩的美好。咖啡或是品茶，瑜伽或是健身，你需要更具生活质感的话题分享，
1: 探索城市更激情的可能。自驾或者登山，慢跑或者徒步，你需要更具活力欢乐的生活方式。
0: 我们在吉林等你。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啊。那在本周一的时候呢，我们也跟大家说了啊，其实5月19号呢是我们的中国旅游日。那我们的全省的各个景区呢，都给大家做了各种各样的，比如说免首到大门票啊，或者是给大家门票五折啊等等之类的这个活动。那有的景区呢可能在19号当天整个活动就结束了，但是呢有的景区的这个时间呢还会延长到可能30号左右。那我们把在19号不结束同时现在还能享受到的一些景区政策呢简单跟大家聊一聊。那今天呢我们要聊的呢也是我们的延边。那提到延边呢，其实大家并不陌生啊。那首先大家能够想到我们的朝鲜族的民俗的旅拍啊，能够想到我们这个民俗美食等等一些内容。但是我们先把福利说了，再给大家推荐几条大家玩转延边的一些比较好玩的线路啊。那首先呢，如果大家最近啊有打算前往我们的延边州的啊，那整个延边州呢我们能玩的地方也是比较多，一个一个跟大家说。首先呢就是我们之前给大家提到的这个图们江的朝鲜族文博园啊，那它在5月20号到30号呢，图们江的朝鲜族文博园的入园门票是给大家进行免费的，那其他场馆是需要进行收费的。以及敦化的六顶山啊，那这个在5月的停车场是面向大家免费开放。老白山的原始生态风景区从5月1号到8月31号期间给大家免门票啊，给大家免门票。所以说你看还是有些景区的活动持续时间还是比较长的，还是比较长的。那剩下的景区呢基本上呢活动都在5月19号当天结束了，那整体看来还是相对来讲比较合适。那没有参与上活动的朋友还打算去延边玩的，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推荐几条比较好玩的玩转延边的线路。那其实提到延边呢，它是一个非常全面啊且非常六边形的这么样的一个出行的一个地点啊。那提到我们的延边州呢，大家能够想到的东西比较多，那其实主要也是集中在我们的延吉市和我们的珲春啊。那大家都知道珲春自从这两年通了高铁之后呢，哎，这玩的人是越来越多了。那我们也给大家呢分成两个部分啊。那第一部分呢我们是给大家推荐的是如果您是自驾的朋友那怎么玩啊，如果大家是高铁的朋友怎么玩。那我们先从自驾开始说。那第一天呢其实呢我们推荐大家走的这个卡点啊是先来到我们的珲春市。那来到珲春呢，其实呢珲春这两年的随着高铁开通之后呢，它的旅游业的发展其实是非常非常迅速的。原来啊就我记得差不多10年之前我去到珲春的时候，会有一点感觉到有一点这种它还不能说萧条啊，就反正是说元素没有那么多，到那儿感觉稍微有那么一点点枯燥，就觉得除了景点以外呢在城市当中呢能够体验的不是特别多。但这两年大家去吧啊，线路行程还是非常多的。首先我们给大家说到珲春大家怎么玩。那第一个呢大家一定要去的是我们的房川景区啊，龙虎阁或者大家比较熟悉的一眼望三国啊，就在我们的房川景区。那房川景区呢我在这还是要给大家重复一下啊，有很多朋友其实已经好多年没去过了。那我们由于工作的原因呢基本上不说一年去一次反正也差不多了啊。那房川景区呢在原来的原有基础上呢也给大家开发了这种知识普及的啊，像博物馆的这么样的一些楼层，包括呢在整

个的观光塔下面这一圈给大家做了一圈木栈道，我没记错的话好像是2公里，距离还是挺长的。那么大家呢，除了说我们到顶上看一看这个三国交界的这个景色之外，同时呢还能在底下木栈道享受不一样的景色，我觉得这个也是比较不错的一个亮点。而且呢我也建议大家啊，其实我身边多数去这个房山景区的朋友，基本上吧这么说啊，基本上找讲解的不多，那么大家呢都习惯于说啊，我就到这个上面拍拍照片得了啊，别的我就不整了。但是呢我建议大家呢还是要去找一个讲解，因为我们之前因为拍摄的原因也找了两次，原来我也没找过，跟大家是一样的，我觉得到上面拍拍照片然后简单了解一下当年的历史背景就可以了。那但是讲解一上来之后，我们发现就是缺乏的知识面还是太多了啊，那这样呢大家在整个一眼望三国的浏览的这个状态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从我们房山景区离开呢，大家其实先会路过哪儿呢，会路过我们的这个东方第一村。哎，那到我们的东方第一村呢，其实大家呢你也可以在这儿呢买一杯咖啡，然后呢顺路到我们的这个房山景区的这个拍照打卡点，然后拿这个咖啡杯进行一个拍照。这个是也是这两年刚有。原来你哪敢想在东方第一村说咱还能喝点这个咖啡什么的啊，原来几乎是很少见的啊。那么现在呢基本给大家都配套上了。如果有的朋友就是这个把这话说前头啊，你是反着玩的，你比如说从这个延吉市往这个珲春玩的啊，或者是从这个延吉市周边什么龙井什么的往珲春玩的朋友，那么啊大家呢可以选择在东方第一村住一晚。他这儿的整个餐食啊包括住宿我觉得也可以，而且呢也给大家设置了这个旅拍相关的这个内容，我觉得做的还是挺全面的啊，这个就不给大家多说了。那从我们的东方第一村再往下走呢，就是我们的珲春口岸了啊。那珲春口岸里面呢，这个大家就比较熟悉了啊，在附近呢可能有一些这个小商店啊，大家可以买一些这个特产。其次呢大家呢也应该到口岸去看一看，这就像我说的啊，就是很多的这个我们边境游的一些必打卡项目，口岸呢国门呢，这个大家是一定要去看的。那从这儿呢基本上啊我们这一条线就走完了。很多朋友比较这个好奇说，为什么说这条线走完了呢？因为如果大家呢从珲春市区出发前往到我们的房山景区，它就是一条线，怎么去怎么回。那在整条线上的排布呢，如果是从珲春市区往房山景区去的话呢，你就是会先路过珲春口岸，再路过房山景区啊，那大概是这么样的线路。那这个总结下来，那反向来也是一样的顺序啊。那回到市区呢，其实我们就建议大家呢，你可以去到我们的这个珲春的海鲜一条街。其实呢来到珲春大家最应该感受的，我觉得除了说一些比较有名的景区景点之外啊，那还是应该尝一尝我们珲春的这个海鲜。那么大家都知道呢，其实我们全国基本上大部分的这个帝王蟹啊都是从我们的珲春啊发往这个全国各地的啊，这个每年的这个产量是非常高的。如果大家看过我们这个节目之前给大家拍的一个片子，大家应该就知道了啊，珲春的这个帝王蟹还是非常权威的。那你到了海鲜一条街呢，你会发现呢这个帝王蟹呢只是一个比较出名的怎么说呢之一啊，不是全部。你比如说在这儿什么板蟹呀，什么毛蟹呀，什么各种各样的什么贝类啊，什么就我有的我也叫不上名字，大家在这儿是可以尝的。而且呢它的这个价格是会浮动的，我记得啊好像是一年当中整个海鲜价格最低的时间应该是就是十一过完到十一月份之前，中间这么一个阶段是相对来讲啊一年当中海鲜比较便宜的这么样的一个价格。那如果大家到那儿呢，你比如说你挺在意这个性价比的，我觉得大家呢可以十一之后再去。但如果说您是不太在意这个事儿或者说呢这么讲吧，也没大家想的那么邪乎啊，说哎现在讲话了这个一斤卖20啊，过节这讲话了我就一斤就卖100了，不会的啊，不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差价的。因为大家相当你现在讲话了到源头工厂了，那能那么贵吗？不可能啊。那我推荐大家到这儿呢，就是你可以选择一家你个人比较喜欢的饭店，
然后呢，他的这个做法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呢，在老板这儿，他给你可能这个称一下，你选这些。

东西大概多沉，你可以选择自己的这个做法，你是这个煎炸烹煮啊，这个你自己做决定啊，那会简单的收一点手工费，也不会太贵。那整个呢，我们这个也吃过，给大家尝过，还是非常非常鲜的啊。这个呢，其实我还是那句话，就对于我们这个东北朋友来讲呢，这个吃海鲜，在我小的时候，这一直是梦想啊。这个觉得很多朋友就觉得，哎，这是不新鲜的怎么样？但是你到珲春，这不新鲜，不现实啊，不现实。大家是可以尝一尝的。那么，从我们的海鲜一条街出来之后呢，大家呢还可以再去哪儿呢？去一下我们的珲春的东北亚国际商品城，这同样呢是个大家可以买一点特产呢，给朋友亲戚带一带这么样的一个地方。这是第一天的一个行程，没有给大家安排太紧。很多朋友说，你看一共这一天就仨地方，是不是也没干啥呀？那其实呢，我跟你说，大家你如果从市区出发到我们的这个房山景区的情况下，不算玩啊，往返的这个路程可能就要将近两个小时，那不算大家游览的时间。游览的时间的话呢，我也给大家算两个小时的情况下，你这基本半天时间就没了啊，半天时间就没了。而且呢，中午呢还要算上大家呢，你再吃一顿午餐啊，这又一个小时，对不对？你再加上珲春口岸呢，包括我们有一些这个东北亚的国际商品城，你还要逛一逛的情况下，那其实呢比较合适的也就是吃海鲜，或者是晚上啊我们找一些这个小酒馆喝点酒啊。那说到小酒馆呢，珲春我有一个推荐啊，就是我们的这个 Bistro 11啊，大家到那直接搜就可以了，还是非常不错的啊。那这是我们珲春的第一天的一个行程。那第二天的一个行程是什么呢？大家呢可以从珲春市这个先去到哪儿呢？先去到我们的瓦斯托克欢乐岛。这个瓦斯托克欢乐岛呢，原来我没去的时候呢，其实呢咱说实话啊，我对它抱有的期望不是特别特别的高，因为我觉得是不是去的人可能一年这个季节性也挺强的，然后景区呢又那么大，我不知道里面大概有什么样的项目。后来呢我们拍摄这个延吉公主系列的时候呢，也是给大家去到了我们的瓦斯托克里面，真的是给我的感觉和状态非常非常好。那里面呢它也是这个大小朋友全龄段都给满足了。那之前听我们节目应该知道，就是我们之前连线过辽远的那个黑金小镇啊，那黑金小镇里面呢，它就是我觉得啊还是偏可能孩子多一些，但是大家来到瓦斯托克呢，就是它是全龄段的这么样的一个游乐场，孩子有孩子的地儿啊，年轻朋友有年轻朋友的地儿，包括呢晚上呢它还会有一些自己的这个演出啊。那整个瓦斯托克其实以我的这个视角来讲呢，我个人喜欢的还是它的夜景啊，就是晚上当灯光亮起的时候，它的这种俄式的这种建筑啊，再加上灯光，有一种就是挺浪漫的感觉。因为这个其实你并不是在哪儿都能看得到，而且它规模这么大，整个瓦斯托克呢，其实大家你要是给它都玩下来的情况下，我觉得一天就这么样的一个时间啊，我觉得一天。所以说这个大家呢，你看你的这个诉求啊，那如果你领孩子的话，我觉得更不用说了啊。那里面呢这个整个的配套啊，包括餐饮的，我们也给大家留意了，做的也是比较全面的，而且地上下停车场给大家做的也非常好，大家不要担心说到那地方没有地方停车。瓦斯托克呢其实呢相对于我们省内的这个游乐场来讲呢，我们这个提到的篇幅或者比重并不是特别的大。你看我们一提到延吉，大家能够想到恐龙王国啊，一提到我们长春，比如说我们什么胜利公园这个那个的，是不是大家都能想得到。但是呢瓦斯托克呢相对来讲会有一点淡淡的啊。那我也建议，如果大家你有去珲春旅行的这个打算，或者是已经打算要走了，一定把瓦斯托克要加进去，还是非常值得一去的。那第二站呢，我们就推荐大家呢可以去到我们的这个图门了。但是呢整个的珲春其实我们还没有给大家铺全，如果大家晚上你还想再加一个地方呢，我们的渤海古镇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尤其是晚上。那它跟我们的瓦斯托克呢其实就两种状态了。所以说我个人建议什么呢，如果大家比如说我已经去过房山景区了，大家第一天晚上呢可以在吃完饭之后呢，我们可以先到我们的渤海古镇，那第二天呢我们上午加一些内容之后呢，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瓦斯托克放到第二天的晚上。之前我也给大家强调过了，现在珲春呢可能更多是倾向于一个三天两晚大家才能完整玩下来的这么样的一个地方啊。但是比如说你线路比较紧的情况下，可以按照我的这个推荐的线路走。
那我们从珲春离开之后呢，就可以来到我们的图门了啊。那图门呢，我们第一站呢肯定是推荐我们的图门口岸了，因为刚才我也强调了，我们这个边境游那一定是口岸这个东西一定是要去的啊。那么大家呢到那儿看一看我们的口岸的不一样的景色，而且呢在图门口岸旁边有好多家的这个咖啡厅，每一家咖啡厅呢都各有特色，而且呢也是大家比如说去到了延吉市最想喝的那一家，基本上在这个图门口岸附近都开了。

的。那离开了我们的这个图门口岸之后呢，大家呢就可以来到我们的图门江的87街区啊，再之后呢可以来到我们的日光山的国家森林公园。我建议大家呢就可以二选一了啊，可以二选一了。那如果大家你更在乎于景色的话呢，就可以来到我们的日光山的国家森林公园，这个基本上就一下午的时间。那这一下午时间之后呢，大家是不需要在我们的图门停留住宿的啊。那基本上我记得好像一个小时多点啊，基本上就到我们的延吉了啊。那到延吉呢，大家可以选择一下你的住宿，因为这样你的挑选的选择的内容，选择的这个酒店费会比较多。那尤其是有一些朋友，比如说可能我出门玩，对于一些酒店的这个星级要求比较高的，那其实呢你把入住落在我们的延吉市相对来讲是比较合理的啊。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目前给大家推荐的头两天的这么样的一个线路行程。那至于后面的行程怎么样呢，我们在一首歌曲之后继续给大家介绍。

回家路上，车轮压过无数斑马线，可你和斑马线却素未谋面。你小心开车，感叹摄像头如犀利的鹰眼，可是从未见过雄鹰飞过蓝天。你每天都要挤过晚高峰，可是从未登顶任何一座山峰。如果这是此刻你的经历，去看看更鲜活的世界也是你的权利。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0: 发现生活更精彩的美好，咖啡或是品茶，瑜伽或是健身，你需要更具生活质感的话题分享，
1: 探索城市更激情的可能，自驾或者登山，慢跑或者徒步，你需要更具活力欢乐的生活方式。
2: 我们在吉林等你。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啊。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个中国旅游日之后啊，大家如何玩转我们的延边啊。那其实整个延边州呢，大家能够值得去玩去看的地方非常多啊。那其实我个人建议是一次肯定是玩不完，那大家呢值得多去几次。那我们接着刚才给大家介绍的线路继续谈。那我们从图门离开之后呢，大家晚上啊就可以来到我们的延吉进行入住了。那延吉市呢，大家的酒店民宿啊，这个选择还是比较多的，根据你自己的需求选择一家即可。那在第三天的早晨呢，我们推荐大家先去哪儿呢？可以先去我们的西市场。那这个西市场呢，其实呢是我个人觉得啊，在延吉来讲呢，除了这个夜市以外，这个最有烟火气的这么样的一个地方。那在这里面呢，大家呢能够吃到很多当地比较地道的早餐。那其实我觉得了解一个地方最好的办法呢，就是逛早市和去博物馆啊。那如果大家不爱去博物馆的情况下，那最好的办法就是逛早市啊。那这个早市里面呢，有大家想要的，比如说卖的一些特产啦，早餐他们的吃的一些东西和内容啦，还是非常丰富的啊。里面包括各种山珍啊，应季的一些瓜果梨桃，哎，在这儿大家都能看得到。那这个呢，也是大家可能在很多比如说你搜一些攻略都能看得到的一个必推的一个地方啊，就是我们的西市场，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一去的。再有呢，给大家提个醒啊，那它呢毕竟是一个早市啊，那还是要涉及到起早的。那基本上我觉得它最好的状态是上午十点之前。那么大家如果说你真的是起床困难户的情况下呢，可以选择放弃啊，我们去直接去别的地方。如果大家你很喜欢早餐的这个文化呢，建议大家去体验体验。那从西市场出来之后呢，我们就要推荐大家去到我们的朝鲜族民俗园了啊。那这儿呢就不用给大家多说了啊，我们的在逃公主啊，我们的朝鲜族的各种各样的公主啊，大家到这儿呢是可以拍自己的照片了。那现在这个旅拍就比较成熟了，那么大家根据你的预算呢，包括喜欢的风格呀，在我们的民俗园附近选一家就可以了啊，选一家可以了。那价格呢，我也给大家问了啊，便宜的也有，贵的也有啊，但是这东西肯定是怎么说呢，大家自己对比吧，也是一分钱一分货啊。那当然我们民俗园里面也是真出片儿，那么大家是可以选择到民俗园拍照片儿。我觉得在这儿啊，基本上也得一个小半天的一个时间，尤其是比如说女孩子去，对不对？包括你陪你女朋友去，是不是照片得拍好了啊？那从民宿出来之后呢，我们可能涉及到就要吃晚饭了。那晚饭其实刚才呢，我们提到了就是这个，这个来到了延吉市，一定得吃当地的特色美食。那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我们的海澜江饭店。哎。这海澜江饭店呢，我们在上周出去拍摄的时候呢，给了我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惊喜。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他家呢在这个传统的民俗美食上做得非常的好，而且他家是全开放的，这个就属于半开放厨房，里面是这个厨师长啊，包括这个这个厨师做啥大家都是一清二楚能看得到的。而且呢这个呢也是我们全程啊到那儿拍摄，全程大家厨房取景，非常非常干净啊。首先咱别说好不好吃，就从这个干净程度上来讲就绝对没问题。那第二个就是什么呢，他家在这个传统美食上也是做了很多年了啊，几十年是有了。那大家如果你想吃一些比较地道的当地的这个美食，就可以去他家，你从他家那个菜牌上就能看得到，就是老板非常非常的用心。因为我们原来其实也拍过好多家的这个美食的饭店，但是他家是让我记忆非常深的。再有呢，就是我们知道朝鲜族呢有一些药膳类的美食，比如说参鸡汤啊、江米鸡啊等等啊，那他家做的也是非常非常地道。那我建议大家什么呢，就是主食呢点一两样就行，多吃菜啊，多吃菜，他家菜真的好吃啊，真的好吃。如果大家你还需要，是不是当地有啥好吃饭店啊，咱们后台可以聊一聊啊，还是挺多的，还是挺多的。那我们晚饭吃完之后呢，大家呢就可以到我们的网红弹幕墙去拍照了啊。我觉得这个延吉市在这块做的还是非常好的。那他在这个
大幕墙这个中间有一个过马路，中间有个专门拍照的这么样一个地方，那也给大家设置了这个台阶啊。这个我到那儿去看了一下，会不会有这个摄影师说赶大家说，哎呀，你不拍照你不行，你不让你在这拍啊？没有，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好的。但是呢，我也建议大家，你还是找摄影师拍拍，真挺好。因为你说，你看你一你都出门了，其次呢就是。有的朋友呢，就是这个照相水平技术也有限啊，那儿真的没有多贵，尤其是你只拍王强照片的话，可能，就不透露价格了，大家自己这个你到那儿碰就行，好多好多的摄影师都在那儿，最逗的是什么呢？我们还碰到一些比较兼职的，比如说我们大学生朋友拍真好看，这个价格也非常的合理。啊，绝对是比大家想象的要合理，所以你到那儿你没有理由说非得自己拍了，而也花不了多少钱。你说你到那儿，你吃顿饭还多少钱呢？是不是？所以说在这儿呢，我们也建议大家，就是如果你到网红墙拍照诉求的情况下，是可以这个去，是吧？选择一下他们。然后呢，我们就提到这个，在这个网红墙对面就是我们的延边大学。那在延边大学的外围呢，现在他们自己呢开了一个文创店，我们上次呢也是进去给大家看了一下，哎，卖的东西还真挺好的。你比如说，延边大学的卡套啊、棒球服啊，啊一些这个文具类的用品呢，啊很多啊，包括什么香薰什么的，做的真挺好的。尤其啊，是一些，比如说你在延大之前上过学的，已经毕业的学子。哎，买一个真挺勾回忆的啊，而且价格都还可以，我觉得还算在合理的这么样的一个价格区间啊。但是衣服稍微有点贵，就呼吁一下，是不是衣服给便宜点，对不对？我们到时候也好支持支持啊。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第三天的一个行程。那第四天呢，我们就推荐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恐龙王国了啊。恐龙王国呢，其实我们建议大家怎么玩呢？大家可以先去到我们的恐龙博物馆，因为它俩在附近啊。恐龙博物馆呢，大家了解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延吉当地啊，这个恐龙发掘呀，包括挖掘的一些工具啊，发现了什么龙啊，哎，等等这些知识之后呢，我们再到恐龙王国啊，因为恐龙王国玩啊，基本上就一天了。这基本上就一天了啊，大家就不要再想了啊。很多朋友说，那你看我半天玩下来行不行？那咋不行呢？那你可能有些项目就不玩呗，对不对？但是我建议大家，如果啊你要去恐龙王国的情况下，最好一天的时间都留给恐龙王国，因为它呢，首先面积足够，其次项目够多，再加上什么呢？再加上就是它的这个体验的内容还是比较多的。

你不像大家说，哎，我上一个比较小的游乐场，哎，可能我半天或者是4个小时我就出来了，不会的啊，不会的，而且呢，你的比如说就餐呢，可能什么就基本上都也在那儿了啊。我个人是非常推荐大家，如果是年轻朋友，你一定说在我的旅途当中要有一些刺激好玩的项目，一些比较哇塞的体验，那么你就必须来恐龙王国呀。首先，有动力无动力项目这咱都不提了，对吧？人家有这个海豚表演。对不对？有一些室内的各种表演，然后包括呢花开永不败，这个大家到延吉市一定要开的这种这个舞台剧演出，你说你一天时间是不是也将近巴巴？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如果你去了恐龙王国，那这一天别的就可能够呛了啊，就够呛了。那当然了，晚上呢我们推荐大家去哪儿呢？可以去一下我们的这个海蓝明珠塔。这个海蓝明珠塔呢，我们在五一的时候呢也给大家进行了一个连线啊。那连线呢，他们的经理给我们介绍了，就是他现在呢也给大家开放了这个夜间游览的这么样的一个服务了啊。那如果大家你觉得，首先是你白天觉得景色不太喜欢的，然后呢觉得这个高空项目呢也不太能体验的啊，那有点恐高的朋友就想看看夜景的，我觉得晚上大家在这个延吉市玩完之后直接去到我们的海蓝明珠塔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啊。那么大家呢到了我们的海蓝明珠塔拍拍照片啊，包括它顶上也有咖啡厅啊，而且呢如果大家从这个景区出来比较着急，到了海蓝明珠塔，海蓝明珠塔里面是有餐饮的啊。我印象特别深的是这个城市披萨的首店啊，竟然是在海蓝明珠塔里面开的，这个是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所以说呢，你看我们第四天的行程呢基本上一天都在我们的恐龙王国，然后晚上啊到我们的海蓝明珠塔，到海蓝明珠塔。那第五天什么呢？第五天呢我们就推荐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的三河镇了啊。那三河镇呢我们推荐大家去哪儿呢？就去到我们的叫做望江阁。哎，望江阁。那望江阁呢大家呢首先能够看到不一样的景色，同时呢在它的不远处有我们的古树咖啡驿站。这个驿站呢也是我在 G331 沿线上啊个人比较喜欢的一个驿站啊，就是古树咖啡，然后又有这种历史的沉重，又有这种新潮的这种咖啡这种内容，就它结合的还是比较好的，就是非常有底蕴的这么样的一个地方。那整个的啊，大家会发现我们一个5天4晚的一个自驾行程，那其实主要也就途经了我们的珲春、图门、延吉和三河镇。你会发现我们什么龙井啊这些地方我们大家都没给提到呢，其实这些地方有很多比较好玩的地方，而且这个我们还没有算比如说民俗村啊，这个金大来民俗村呢、啊、光东村呢 啊包括我们的什么这个一些其他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些民俗村，这个都没给他算呢。所以说我那天就反复讲了，就是从吃上你要反复去，因为你一次吃不下这么多美食，从玩上你也要反复去，因为有很多元素的内容我们不可能一条线路上都给大家涵盖得到。那这个线路呢其实我们涵盖的内容也不是非常全的，那以珲春为例，我们有很多博物馆啊，这个都没给大家涵盖上。所以说我觉得玩转延边州呢大家真的需要一段时间。那虽然说它最近比较火啊，但大家如果你想这个反季去也可以啊。你像我们上一周出差的情况下，比如说我们住在民宿园附近的酒店，这个价格真非常合适啊，人均几十块钱啊，标间人均几十块钱还得含早餐，啥概念，对不对？所以说我建议啊，有一些比如说你大学生朋友什么的，以及比如说你上班时间比较宽松要请年假的朋友，就趁这个时间走啊，景色呀包括什么的这个都非常不错啊，然后大家呢也能够享受到比较实惠的一个价格啊，它不光住宿实惠，啥都实惠啊。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听首歌休息一下，那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回家路上，车轮压过无数斑马线，可你和斑马线却素未谋面。你小心开车，感叹摄像头如犀利的鹰眼，可是从未见过雄鹰飞过蓝天。你每天都要挤过晚高峰，可是从未登顶任何一座山峰。如果这是此刻你的经历，去看看更鲜活的世界也是你的权利。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1: 发现生活更精彩的美好，咖啡或是品茶，瑜伽或是健身，你需要更具生活质感的话题分享，
0: 探索城市更激情的可能，自驾或者登山，慢跑或者徒步，你需要更具活力欢乐的生活方式。
1: 我们在吉林等你，
0: 请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啊。那最后的时间呢，我们要给大家分享一点，在城市内啊，大家周末想去一些咖啡厅的情况下，那在我们的城市当中有哪些比较好的推荐啊？那这两天呢，总有朋友在问说，哎呀，这个周末呀，你说这个想在家歇一歇，还不想在家待着啊？然后呢，想挑一点有点意境的地方啊，然后呢，简单坐一坐。其实呢，你别说，我们还真有啊。那给大家简单推荐几家。那首先第一个呢，我们必须得说啊，你这个要有意境呢，首先得有大环境啊。那大环境在哪儿呢？就在我们的新民大街上啊。大家都知道呢，我们新民大街的历史文化街区呢，有很多的历史的老建筑，也开了很多家比较好的店铺啊。那在若干店铺当中呢，其实有两家咖啡厅还是非常不错的。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马尾咖啡。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见过啊，也没去喝过。这个马尾咖啡呢，其实就在我们的文化街当中。整个的风格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啊。那么大家呢，在咖啡厅里面呢，也能够看到我们整个历史文化街区当中人来人往、车水马龙这么样的一个状态，还是相对来讲比较惬意的。以及啊，这个我可真喝过啊，我们的这个 Whatever 的吴彦祖咖啡啊，这个就在我们的这个电视台的对面啊。那我们也去喝过啊，吴彦祖没看着，但咖啡还可以。那么如果大家这个觉得自己颜值跟吴彦祖差不多的啊，都可以去尝一尝啊。那其实在这儿喝咖啡呢，我觉得大家更多的是在这种历史文化的氛围当中呢，增加了很多年轻的这么样的一个状态啊。那进入咖啡厅呢，你就有一种把城市的喧嚣关在门外了。那在这里面呢，我就静静的品鉴一杯咖啡，享受一下我周末的午后时光，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啊。那第二个，我相信大家最近呢也经常会刷得到，就是我们的松苑咖啡。很多朋友一刷到松苑咖啡呀，第一时间呢心里一紧呢，说这个松苑宾馆、这个松苑咖啡，这里面装修的这么复古啊，有一股老前锋的这个状态，说这咖啡是不是老贵了啊？我身边有很多朋友一看，哎，不行，打叔咱别去了，或者一进去说，哎，别的咱别点了，那就简单喝点水得了啊。其实他家的这个价格呢非常合理，就跟其他咖啡厅是一样的，大家千万不要被他的这个

外表啊所迷惑啊。那在这儿呢，大家呢能够感受到什么呢？就是那种沉稳的高级格调啊。那经过我们时光洗礼的松苑的伊洞呢，目前呢也给大家焕发了新的容颜和活力啊。那这儿呢我是非常非常推荐大家去的，因为在这儿呢有这种花园式的老建筑，还能看到百年的五角枫土翠啊。那如果大家再上喝上一杯咖啡啊，在我们的这种欧式的老虎窗旁边一坐，哎，这种小氛围挠一下就上来了啊，咱们讲嗷嗷的啊。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呢可以到我们的松苑咖啡去感受一下，就是很复古很有格调的这么样的一个地方，大家记关键词就可以了。第三个呢，就是我之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过的，这个我非常喜欢，在我们的水文化生态园里面。那很多朋友一提到水文化生态园呢，就能想到我们的老工业风啊，我们的这个人世间呢在这取过景啊。那在这儿呢还有一个叫做黑松果啊，黑松果咖啡，这个大家我相信有的朋友应该也刷到了啊。那这个黑松果咖啡呢，我们简单说一下。首先呢，就是它是相当于这种咖啡和餐吧融合的这么样的一个地方。他家的这个烤的这个披萨，你比如说还不错啊，是那种柴火炉的，还不是电烤炉的啊，还是烟火气味比较足的。而且呢，他家这个装修和景色做得非常好，很多女孩子都会选择在黑松果这儿拍照打卡。以及呢，还有一个这个三山咖啡啊，那他家呢更侧重于就是喝咖啡了。啊，那在这个水文化生态园这个环境当中呢，我觉得大家是这两家都不踩雷，因为我都去过。我个人来讲呢，黑松果是我最近刚去的啊。如果大家想连吃带喝的，可以先去黑松果感受一下。而且他也给大家推荐了一个停车的一个地点，停车不是很紧张，大家进去大概步行个三五分钟啊，基本上也就到达了这个店面的附近了，还是非常非常方便的啊。那第四个呢，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什么呢？这个咖啡厅的位置比较高啊，在哪儿呢？在我们的神鹿峰，在神鹿峰的这个山顶呢，有个叫做居云咖啡啊，叫居云咖啡。那在这儿呢，大家呢能够看到整个的山景啊，你可以理解为它就是个山景咖啡店。那么大家呢可以坐着景区的观光车呢一路向上，再漫步至山顶啊。那它坐落在海拔711米的这么样的一个高度啊，那也大概是长春最高的咖啡田地了啊。我觉得这个一般地方还真给不了，所以说我那天就给大家讲了这个咖啡厅呢，这个玩法呢又变了。原来是什么呢？可能就是说你这儿没有，我开一家。再演变到后来什么呢？是都有了，那可能我们拼一拼装修。现在什么呢？你光装修好还不行啊，你地理位置还得厉害。所以说我觉得可能现在对于这个开咖啡厅的这个想开咖啡厅朋友来讲啊，也是一个比较大的这么样的一个挑战啊。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所有内容了。那如果大家想出门的啊，包括要计划暑假在我们省内玩的，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在微信上搜索吉林旅游广播啊，吉林旅游广播。那进到我们的公众号里面呢，大家可以点击这个放大镜搜索你想去的目的地，那么相应的我们发过的一些推文和攻略就会给大家搜索出来了啊。这个要比大家在网上去找一些攻略省事很多，因为这个我们都去过啊，基本上大家都是不会踩雷的啊。那就给大家就这么多了，那希望大家呢这个在周末的时间，甭管啊咱是自驾331还是来到我们比如说松苑咖啡，还是来到我们的西滨大街，我觉得都要给自己找一个放松的方式啊。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的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拜拜。

0: 神鹿峰旅游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免费玩，免费玩！神鹿峰六一儿童节，
1: 5月23号至6月1号，
0: 14周岁以下宝贝免费玩，畅玩海盗船、飞行塔、大摆锤等50家亲子项目。抖音搜神鹿峰，提前抢占名额，先到先得。来神鹿峰，开心过六一。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神陆丰旅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免费玩，免费玩！神陆丰六一儿童节，
1: 5月23号至6月1号，
0: 14周岁以下宝贝免费玩，畅玩海盗船、飞行塔、大摆锤等50家亲子项目。抖音搜神陆丰，提前抢占名额，先到先得，来神陆丰开心过六一。
2: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3: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2: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演播：王明君、杨晨。

0: 第106集。
1: 那天夜里，周炳坤梦到楠楠了。楠楠戴着博士帽，穿着博士服，意气风发地问他：
2: 爸，替我高兴吧。
1: 他紧紧抱住楠楠，脸贴脸之际，才看出抱的不是楠楠，而是骆世斌。骆世斌阴笑道：
3: 我的儿子，到头来必然是我的儿子，我在哪儿，他也会在哪儿，绝不会和你在一起的。
1: 骆世斌说罢，双手扼住炳坤的脖子，二人搏斗起来，又从什么高处一块坠落。炳坤惊醒后出了一身冷汗，听到大屋里分明有响动。
2: 谁啊？楠楠，是你吗？你有话要跟爸说？
1: 周炳坤并不迷信，那会儿却迷信起来，但愿鬼魂之说是真的。大屋里的响动是确确实实的，绝非幻听，也绝非老鼠能够弄出的声音，更不会是小偷潜入，小偷才不会光顾光子片的人家呢，偷不到什么值钱的东西。炳坤穿上裤子，披上衣服，一心指望能在大屋里见到楠楠的鬼魂。如果见到骆世斌也不怕，炳坤不想与他相互憎恨下去了，倒是想向他忏悔。归根到底，他承认12年前的事自己没处理好。大屋的炕上有双绿莹莹的眼瞪着他，炳坤也没害怕，他开了灯，见是一只老猫趴在炕上，毛发脏乱，看上去流浪很久了。炳坤断定是他家的猫，黑白相间，12年前他家养过同样模样的一只小猫，是老早养过的一只老猫的后代，因为两个儿子都喜欢，郑娟没把它送人。那也确实是他家养过的猫，名叫花花。后来炳坤入狱了，楠楠出国匆匆上大学，郑娟当区委的清洁工了，花花经常挨饿，有时在外边却进不了家门，从有一天起就再不回来了。他已经太老了，也许还病了，再做野猫就没法活下去。恰巧周炳坤晚上忘记关了通风的小窗，他便进屋了。对他而言，周炳坤已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人，既然这个陌生人在他曾经的家里，智商似乎在告诉他，这个陌生人是不会伤害自己的。他冲炳坤喵喵地叫了几声，周炳坤赶紧到厨房去找出半截肠，掰了半个馒头放在他跟前。花花嗅了嗅没吃，又冲他喵喵叫几声。炳坤见他肚子瘪瘪，断定他不可能不饿，就把肠和馒头切碎，用温水泡了，握成十团放在盘子里，再次放在老猫的跟前。他这才吃了，却吃得很少，喂他温水他也只舔了几下。炳坤爱怜地抚摸他，他没躲，炳坤就找出一把缺齿的木梳，轻轻梳理他那一身乱七八糟的毛。那木梳专为他保留着。炳坤出狱后刚回家的一天，他发现了想扔掉，郑娟不许扔，说如果哪天花花回来了还用得着。周炳坤从头到尾将花花的一身乱毛梳理光顺，又用自己的毛巾擦了擦他的眼角，再用湿抹布擦干净他的四个爪子。他那么做的时候，花花很老实。

0: 秉坤说，
1: 爸妈都没有了，兄弟姐妹各奔东西，是不是？自己的儿女也都不管你了，是不是？你很孤单，是不是？
0: 他说一句，花花就喵一声，仿佛与他对话。秉坤忽然觉得像在说自己，同病相怜，更觉得伤感。
1: 那你就别趴这儿了，跟我就伴睡吧，啊！
0: 他把花花抱起来，关上通风窗，回到小屋里，放在被褥旁。花花似乎听懂了他的话，卧下去，一动不动，一副感恩不尽、不嫌不弃的样子。
2: 周秉坤早晨醒来的时候，花花已经死了。他带上铁锹，打算找个地方把花花埋了。迈出家门想了想，不再往外走，就在小院里的老丁香树下挖了一个坑，葬了它。当年那棵小丁香树也长大了，长老了，由于缺少侍弄，死叉杂多，叶子稀疏，春天里开的花也少了，半死不活，如同光子片儿，在穷困的日子耗尽了气血，未老先衰的父母们。陪了土之后，秉坤说道，这里究竟也是过你的家啊，就长久的睡这儿吧，以后再也不必受苦受难了。其实他并没有说出来，只不过是心里那么想。他又想，长久是多久呢？进而他又想到了光明的话。周聪从蔡小光那里知道家中只剩下父亲了，于是每晚住了回来。秉坤不能不考虑楠楠的骨灰安葬问题了，毕竟入土为安嘛。
0: 一天晚上，他与周聪谈起了哥哥周秉义的嘱咐。周聪说，大伯的主张他完全同意，他也放在心上了，想自己把墓地的事协调好，但那家人变卦，又不肯转让他们为自家老人预定的墓地了。秉坤问，是不是人家还没另外选好墓地？如果是那样，不能催人家，只能再等等。周聪说，据他所知，人家对已经预定的墓地并不满意，已买下了新墓地。秉坤就不明白了。周聪说，对方主要是想多卖一些钱。秉坤说，那也可以理解，人家先买下的嘛，转手卖高价，咱们只能认。就把哥哥周秉义愿意出钱的事说了一遍。周聪说出了一个钱数，秉坤吓了一跳，那么大数目的一笔钱，他没法向哥哥开口。周聪说，
2: 爸，那就只能在你的朋友之间借借，我也在我的同事之间借。
0: 秉坤说，
1: 哎呀，你那些叔叔谁家的日子过得不紧吧，啊，向他们开口不是难为他们吗？我也不同意你在同事之间借，刚参加工作不久，怎么好向同事借钱呢？哎呀，不，这个事暂时搁搁，以后再考虑吧。
3: 一部中国百姓生活史，一份改革开放40年总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郝冬梅从北京回来了。他还没有正式调到北京去，在北京逗留一段时间是学校特批，按探亲假报销路费。他在学校还管着一摊子事儿，不能离开太久。冬梅欢迎周月继续住在他那儿，但是周荣不同意，他逼着周月住到小光的那间老

0: 宿舍去了。周聪的心里有些不快，他认为是姑姑动了心眼儿，为的是把姑父的两处房子都给占稳了。
1: 听了周聪的牢骚，周炳坤立即批评了他一通。
0: 你姑是你说的那种人吗？啊，你大伯在本市没房子，他以后回来的时候不住你大婶那儿往哪住啊？还次次住宾馆啊？要是你表姐还住你大婶那儿，那你大伯回来看你大婶多不方便。你姑啊是为你大伯大婶考虑的，你怎么能够那么猜忌你姑呢？
1: 可周聪说，小光姑父曾答应过他，那间老宿舍可以留给他结婚以后住。
0: 你求他了？
1: 炳坤问周聪。
0: 没求啊。那你姑父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是不是喝醉了？有点醉吧，但也没醉到自己不知道自己说啥的程度啊。那天他拍的一部电视剧开播了，他宴请帮他宣传的记者们，其中有我。那他当时是不是很高兴啊？
2: 是啊，
0: 有几分醉又很高兴。那他那个时候说这种话你也当真啊？你趁早给我把这种话给忘了啊。
2: 那要我真的结婚了住哪儿啊？
0: 啊，你搞对象了？
2: 不算正式的，相处阶段。
0: 你这么小小的年龄你就……
2: 爸，我都25了，我还小吗？
0: 哎，如果你结婚了，这儿就是你们的家呀，这里曾是你爷爷奶奶的家，还是你爸你妈的家，就不可以再是你家了？
2: 那我还不如不结婚呢。
1: 周炳坤被顶得一愣。
2: 就算我能凑合，谁愿意跟我一块在这儿凑合呀？凑合到哪天是个头啊？爸，你就愿意你的下一代和下下一代出生的时候都在这种鬼地方啊？
1: 周聪的话差不多句句是周月数落过他的话。周月的数落对周聪刺激很大，仿佛刻在他心上没法忘了。周炳坤气得张口结舌，不知道怎么责骂。周聪接着说，
2: 我表姐是要往外嫁的，我是要往里娶的，周家的房源要先向往里娶的倾斜吧，我表姐也应该嫁给一个有房子的男人，而不是应该给我……
0: 你给我住口！明明是你姑父单位分给他的房子，什么时候成了咱们周家的房了？不管是不是亲生的，你表姐都是他的女儿，女儿住他的房子理所当然嘛。你在他那儿结婚能心安理得吗？亏你想得出来。你姑父无职无权，他是硬扎起一个手眼通天的架子，哪个当官的不给他面子了？他一点辙都没有。再说了，你姑父为我们周家做的贡献还少吗？以后不要再企图沾他的什么光了，听见没有？
1: 周炳坤劈头盖脸地训起来，周聪面红耳赤，逃也似的出了家门。家中又只有周炳坤一个人了，周聪不知住哪儿去了。独自生闷气时，他便想起了楠楠的懂事友善来。那时不论吃的穿的，楠楠总是先让着弟弟，敬着父母，宁肯没自己的份儿，也毫无怨言。炳坤便又陷入深深的悲伤。
0: 转眼到了国庆节，前一天周荣派周月问炳坤，亲人们在谁家聚聚最好，或者是在他那儿，或者是在嫂子郝冬梅那儿，由炳坤来定。炳坤说不聚也行，为什么一定要聚呢？如果要聚，那就是还在炳坤家吧，不在他家，他找不到亲人相聚的那份感觉啊。而周荣认为必须要聚，母女俩12年才回国的第一个国庆节，哥哥调到北京去了，只有嫂子在本市，弟弟也独自在家，怎么能不聚呢？小光也支持聚一聚，于是在国庆节的那天上午，他们一家三口来到了炳坤家。接着冬梅也来了，他们各自都带着做的买的食物，不一会儿周聪也带着吃的喝的回来了。为了亲人们的相聚，炳坤已经尽力把屋子收拾干净了，

0: 担心周聪和周月互有嫌隙，彼此不说话，或者一说话就呛着来。但是表姐弟之间似乎也没什么芥蒂，有说有笑的，还相互调侃，这使他又高兴起来。
1: 饭桌上，周月向周聪敬了次酒，半真半假地说：对不起了啊，表弟，表姐一回来把你的小窝给占了。周聪说：
0: 那是姑父给你留的小窝，我只不过是借住一时，住久了我就成了旧占鹊巢了。
1: 周月又说：表姐日后起码也得嫁个有房子的，那时候小窝还有你住。
0: 哎，别别别，那会儿我也不住了。要是姑父和姑姑同意，让我爸我妈住过去吧，他们能住像样的房子，比我自己住还高兴呢。我将来啊就在这儿成家，为周家熬到拆迁的那一天，我年轻熬得起。
1: 长辈们便都赞许的点头，夸周聪是好儿子。秉坤感动得差点掉泪，爱抚地摸了摸儿子的头。周荣说：小光，要不是托你的福，我们母女俩早没地方住了，真是三生有幸啊。小光说：
0: 你这什么话啊，你们母女俩那不是我的老婆和女儿吗？秉坤刚回来的时候我就主张他住过去的嘛，是他自己不肯啊。
1: 周月又说：爸，幸亏我小叔小婶儿没住过去，真住过去了，你女儿不成流浪猫了？咱们在饭桌上可得商量好，一定要容你女儿住到嫁出去的那一天为止。大家都笑了，只有小光没笑，这是周月第一次叫他爸。12年前周月最给他面子的时候，也只不过叫他一声小光叔叔，更没这么一声声的你女儿你女儿的说过话。小光扛不住周月对他出其不意的亲热劲儿，眼眶顿时湿了。大家又都向他敬酒，感激他多年以来为周家操的心。
0: 2001年国庆节这一天，在周家墙破地陷、门歪窗斜的老屋里，第二代、第三代亲人之间，在各自经历了不幸和坎坷之后，浓浓的亲情再次在大家的心头荡漾。借着酒力，人人都觉得这种亲情上脸上头的。秉坤忽然想到光明提到姐姐姐夫的话，就对周荣转述了一遍。小光听完连连摆手：哎呀，不敢不敢不敢，绝对不敢啊。秉坤，你姐是什么样的女子你还不知道吗？她是自信天生我才必有用，总是希望超越普通人生的。而我呢，是自认天生我辈本无用啊，记忆无用，也就不用努力努着劲儿为难自己了，只要活出点快意就好。如果还能让亲人和朋友们沾点光，那就更好了。哎，我只是欣赏你姐，哪敢左右她呀。郝冬梅一边沉思一边说：
2: 小光，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3: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2: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演播：王明君、杨晨。

0: 第107集。
1: 一年多前，北约的美国战机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民间的反美情绪强烈，国内媒体对周南的事迹

鲜有报道，不过还是有不少人知道。佛门并非与世隔绝，不知怎么一来，北普陀寺的和尚们也都知道了。他们居然为周南举行了隆重的骨灰安放仪式。寺外山坡上有片松林，当年和尚们栽下的树苗都长成了参天。

0: 一词。光明最后说，
1: 那就让他成了我们和尚的兄弟吧，就刻佛门俗家弟子周南最好。
0: 郑娟和秉坤居然都不再坚持，同意了光明的主张。僧人们为周南做了道场，举行法事，诵经声时起时落，围观者众多。过后，北普陀寺住持对光明说，
1: 迎新，这是我们弘扬佛法破例安排的。
0: 周聪和冬梅还有周荣一家三口都去了，这是周家的亲人们集体亲近佛门的一次活动。蔡晓光开车将秉坤和郑娟送回了家，郑娟的精神好多了，一进家门就干活。秉坤一点都不知道光明是怎么劝导他的，也不问。
1: 第二天早晨，秉坤醒来的时候，郑娟早就醒了，正侧身看着他。秉坤问，睡得好吗？
0: 好，梦到了一个人。
1: 谁啊？
0: 你师父白老师，他问我秉坤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呀，还说想你了，你应该抽空去看看他。
1: 哎呀，我也想他了。是的，秉坤几次想起师父白孝川来，由于周南出事，他没心思看望，郑娟也丢了工作，原因是请假时间太长，有人顶替他了。能在区委当清洁工不容易，当年要不是他入狱，周聪上小学五年级，全家陷入困境，屈老太太伸出援手亲自出面介绍，郑娟是干不上那么好的一份工作的。那种岗位一旦有人腾出位置，呼啦一下就有不少人争取。郑娟文化程度低，没有什么技术，也没多大力气，想再找一份工作谈何容易啊。一家三口仅靠儿子周聪的工资过活，无论如何不行。周秉坤打算自己先找一份临时工作，然后再去看望师父。
0: 一天，秉坤去找国庆，天黑了，国庆还没回家。吴倩说，国庆和赶超凑了笔钱，两家又各自借了点儿，合买了一辆带电瓶的大型脚踏三轮车，搭伙拉脚，就是把货物运来运去的一种私活。秉坤本希望国庆能带着他去蹲马路牙子，听吴倩说国庆已经与赶超搭伙了，就没好意思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吴倩让他给蔡晓光带个话表示感谢。吴倩当临时工的那家塑料盆厂最终还是黄了，后来虽然也生产过塑料暖瓶外壳、餐桌垫儿什么的，还是没有撑下去。正在他走投无路的几天里，一家新落成的私营宾馆居然派人找上门来，说蔡晓光是老板的朋友，通知他先去试用一个时期，做客房卫生服务员。吴倩说自己挺珍惜那份工作，还说你姐夫面子真大，帮人帮的也真卖力。周秉坤本打算接着再去求姐夫蔡晓光，吴倩的话把他的第二条路也堵死了。想到自己训儿子周聪的一番话，他决定暂时不给姐夫添麻烦了。人家刚刚落实了吴倩的事，自己怎么好意思又去相求呢？他想，如果找来找去还是找不到一份活干的话，那也得先求师父白孝川，后求姐夫蔡晓光。周秉坤正要走，国庆回来了，脖子上围着脏毛巾，肩搭秋衣，跨栏背心前后都湿了，脸和胳膊晒得很黑。吴倩从国庆手中接过上衣，心疼地问他累不累。国庆疲惫地说，
1: 还行。
0: 他冲秉坤笑笑，往炕沿一坐，上身随之仰躺下去。吴倩从他脖子上抽去毛巾，吃惊地问，天都开始凉了，你怎么没湿毛巾呀？ 国庆闭着眼

0: 说：“
1: 总出汗，总擦，可不是湿的呗。”
0: 快起来，把湿背心脱了，换上干衣服。国庆这才睁开眼，朝炳坤伸出只手。炳坤把他拉起来，他脱下湿背心，接过吴倩为他找出的干上衣，穿好后问炳坤：“
1: 炳坤，有事儿啊？”
0: 炳坤说：“没事儿，就是想他了，来看看。”国庆也说了些感激蔡晓光的话。炳坤问他拉脚那活儿干起来如何？国庆说：“
1: 还行，你姐夫帮吴倩找到了那么理想的一份工作，我没了后顾之忧，心情好，干活也就有劲儿。”
0: 炳坤想到国庆的糖尿病，嘱咐他千万别太累着。国庆说与赶超搭伙干活累不着，赶超总照顾他，并夸赶超会干活，捆扎技术高明，同样大小的车板，他俩的车每次总能比别人的车多装些东西。炳坤说：“
1: 哎呀，要这样我反而更担心你们俩累着了，你俩可都是我的朋友，累坏了谁我都着急，咱们另外几个朋友也肯定会着急啊。”
0: 国庆笑道：“
1: 嗨，我俩那车不是有电瓶吗？我当初啊还主张买辆旧车就行，赶超不行，他非坚持买新的，我反对也没用啊。不过那车是真好啊，车板是包铁皮的，轴是加速的，蹬起来轻快，要是空车啊悠悠的跟自行车似的，就是每天得充电，多花点电钱呗。平时我俩也不用电，上坡的时候才用呢。我俩呀两班倒，现在我下班，赶超上班。”
0: 国庆挺高兴，因为和赶超包了一桩大活，替一家贸易公司从铁路货运站往一处仓库拉豆油，不分白天黑夜，干下来总共能平分几百块钱呢。
1: 哎呀，这一下啊，我闺女下学期的探家路费我就挣到手了。
0: 看你高兴的，给你买猪头肉了，一会儿犒劳你。吴倩笑了，她正洗着国庆的背心和上衣。他们的女儿没考上大学，在南方一所民办师范学幼师教育。没考上大学，两口子仍很疼爱她。
2: 平民子弟跌宕起伏的人生，中国社会波澜壮阔的巨变。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3: 离开国庆家，周炳坤不想立刻就回家，那种有家又似没家的感觉很奇怪，连他自己也搞不清楚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感觉。不知不觉间，他走到了一条既陌生又熟悉的街上，驻足望着人家的窗口发呆。他曾买下过那个房子呀，还赔了一大笔钱。12年后，那房子也下沉了，但是窗口还周正，窗内拉着花布窗帘。那栋房子曾代表过他周炳坤最大的生活梦想啊。他一家再也不可能在那房子里做好梦了。他呆望了很久，回到家里，妻子和儿子已经吃过了晚饭。吃饭的时候，周聪坐在他对面，告诉了他一个信息，本市也有介绍工作的地方了，叫劳动力信息发布中心，是由市工会办的。周聪尽量轻松地说：“爸，其实你在家再待个一两年也没啥，咱们省点用，我的工资还够咱们三口人生活。”“不行，我得去碰碰运气。”炳坤的话没有那么乐观。第二天他去晚了，9点多信息发布就结束了，只有一块擦花了的黑板。他没吃早饭，就在一处即将收摊的早点摊吃点烧饼喝豆浆。 桌子上有四分之一张报纸，油渍渍的，显然放过油条炸糕之类。报纸上白孝川三个黑体字很突出，周炳坤不由得拿起来细看，竟然是讣告。师父白孝川一个月前已经去世了。周聪正是那家报社的记者。炳坤吃不下去了，也喝不下去了，他起身离开了。周炳坤走到一处无人注意的房角，蹲了下去。他觉得双腿无力，一屁股坐在地上。夜里下了一场秋雨，那个地方还湿着，然而他已经没有力气起身走到别处了，他真的就双手抱头，把脸埋在膝间，呜呜地哭了。白孝川对于周炳坤不仅是师父，还如同父亲，师徒二人间的思想交流比父子之间多得多，师父给予他的人生帮助和指导是生身父亲根本不曾给予他的。往家走的时候，他的内心里充满了对小儿子周聪的恼火，怎么可以向他隐瞒这件事呢？怎么能不让他参加师父的追悼会呢？快走到家门的时候，他的气消了大半。一个月前自己所处的状况决定了儿子不愿意告诉他，儿子这么做无可指责，假如换作他自己也会隐瞒的。到了家里，郑娟见炳坤的裤子后面又湿又脏，十分的诧异。炳坤说是不小心摔了一个屁股墩儿。
0: 周炳坤在师父家见到了邵静文，他没带什么东西去，不知带什么好。师母向桂芳已经是一位老妇人了，怎么能不老呢？头发全白了，瘦了不少，如果路上遇到几乎认不出他了。邵静文也瘦了。周炳坤进门时，他正站在椅子上修理挂窗帘的横杆。师母抱住炳坤慈祥地说，别老为楠楠的事儿难过啊，不幸的事儿摊上了也就摊上了，活着的还得把日子往前过下去，你比师母强，你还有郑娟呢，还有周聪呢，可师母却只有朋友没一个亲人了，几个亲人从五七年起就不来往了，两个哥都不在了，只剩一个老姐，是死是活也不清楚。师母本是劝慰他，可自己却难过起来。邵静文从椅子上下来，分开他和师母，将师母扶坐在另一把椅子上。炳坤一见师父遗像，跪将下去，又哭了。邵静文拽起他，小声说：
1: 炳坤，别这样啊，你这样不是惹你师母难过吗？
0: 炳坤边哭边埋怨，
1: 我儿子没告诉我，你为啥也不告诉我呀？我明明就在本市，我都不去参加师父的追悼会，我还算个啥徒弟啊？
0: 邵静文说，
1: 炳坤，是师母不让告诉你的，你家摊上了那样的事儿，有必要非通知你吗？你姐夫去了，还带你送了花圈，我把写着你名字的花圈摆在了几位领导送的花圈前面了都，你师母说你对师父比他们更重要，我那么做对。
0: 向桂芳又说，炳坤呐，你师父走得很平静，毫无痛苦，虽然走得早了，却是寿终正寝的走法，那也是他的修为，咱们都不难过了啊。我俩共同生活了二十几年，我幸福他也幸福，我已经活得很知足了，你师父也是，今后你和静文就是我在世上最亲近的人了，为了我你俩都要爱惜自己的身体。静文， 你接着把窗帘杆修好，炳坤，你也有活干。于是邵静文又修起了窗帘杆，炳坤跟在师母身后进了厨房。师母派给他的任务是疏通水池，别让水龙头滴水。好在邵静文带来了工具箱，用什么有什么，算不上难活。水龙头太老旧了，必须换。炳坤骑自行车去买了个新的。老邵修好了窗帘杆，又帮炳坤，没多大功夫都弄好了。炳坤又发现纱窗太脏了，炳坤说
1: 刷刷吧。
0: 老邵也说
1: 行，刷刷。
0: 刷完厨房的纱窗，接着刷卧室、书房和客厅的纱窗。向桂芳阻止道，快入冬了，你俩别费事了。老邵说
1: 正巧炳坤不是也来了吗，我们一块刷刷，您家里啊能透亮一冬天呢。
0: 二人一个刷一个拎到卫生间冲，一个多小时后便将干干净净的纱窗安装上了。向桂芳说是透亮多了。二人便向他告辞。不在饭点上，向桂芳怕他俩家里都有事儿，也没挽留。走在路上时，炳坤说
1: 老邵，以后咱俩每月看望一次我师母吧。
0: 邵静文说
1: 每月相隔的时间太长了，咱们半个月一次吧。咱俩也不用同时来，我上半月你下半月，这样看得勤点。白老师跟咱俩可关系不一般呢，他不在了，咱俩都替他多关心关心他老伴啊。
0: 炳坤说
1: 哎行啊。炳坤啊，以后你就叫我老邵了。那可不咋的，我自己都老了，我有资格叫你老邵了呗。
0: 邵静文站住看着他叹道，
1: 哎呀可不是嘛啊。
0: 炳坤向他倾诉了找不到工作的苦恼，邵静文想了想安慰道，
1: 估计我能帮上你，你耐心等我信儿吧啊。见到你我又想起了另一个人，咱俩得定个日子一起去看看曲秀珍。
0: 炳坤问
1: 曲秀珍，曲秀珍是谁啊？炳坤你怎么可以不记得曲秀珍了呢？那就是当年你们酱油厂几个朋友叫人家老太太，就那个曲秀珍啊。
0: 炳坤一拍脑门，
1: 哎呦真该死，哎呦该死该死该死。我们那个曲老太太还好吗？
0: 邵静文说她的情形很不好，住院三个多月了，癌症晚期。
2: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4: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2: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演播王明君、杨晨。

0: 第108集，秉坤介绍邵静文跟屈老太太握手。老太太瘦小到极点的手腕，让周秉坤一阵心酸。
1: 我还真是沾了老马同志的光了。一个人只要做了几件好事，就会有人记住。事实又一次证明了这一点。人心多么的公道啊！
0: 老太太感慨起来，声音弱弱的，有气无力。留在病房里的护士不许老太太多说话，表情很严肃，只给了半个小时的探视时间，希望老太太只听不说。老太太像幼儿园的小朋友一般乖顺地点了点头。老马同志可不仅仅是做了几件好事而已啊，当年他做的那几件好事，自己担着什么样的政治风险，他心里十分清楚。老马同志是作风正派、有正义感的老干部，他是我们敬爱的人，生前是，现在还是。邵静文抓紧宝贵的时间，代表已故的白孝川和秉坤说了一番悼词般的话。他说的时候一脸的庄重，老太太也是一脸庄重的听。邵静文说完，老太太惭愧地说，
1: 我身后的口碑恐怕就没这么好喽。咱们约定，你俩都要参加我的追悼会，行不行？
0: 秉坤又是一阵心酸，与邵静文点头不止。旁边的护士埋怨他们两个，
2: 你俩点什么头啊？说点让他高兴的事不好吗？
0: 老太太笑了一下说道，
1: 他不好意思训我，你俩待人受过，他有他的责任，多包涵啊。
0: 于是秉坤就回忆起当年在酱油厂的一些事情来，27、28年前的往事了，无论对说的人和听的人都成了历史。
1: 亏你还记得这么清楚。
0: 老太太听得挺开心，问秉坤其他几个坏小子的情况怎么样。秉坤代表他们表达了问候，也介绍了一下他们的近况。秉坤说他们过些日子也会来看望老太太的，还说自己和他们的生活都很好，也做出挺有幸福感的样子。老太太说道，
1: 你骗我，全东北的工人阶级都在水深火热之中，你们几个的处境反而会好了？你们当中啊，也就吕川幸免了吧。别以为我什么情况都不关注，有些情况啊也想象得出来。秉坤，你替我捎话给他们，我都80多岁的人了，现在都这样了，帮不上谁了，但我希望你们都能往前看，国家绝不会总像现在这样。
0: 护士又不高兴了，这回矛头直指老太太了。
2: 屈秀珍同志，您在主持政治局常委会呀？
0: 老太太窘迫地说道，
1: 不说了，再一句也不说了。
0: 趁护士转身浇花，老太太小声地说，
1: 一个比一个厉害，从没人敢这么管过我，好几次还把我双手绑在床上了。
2: 老太太，告我们的状是不是？那可不是虐待您，那叫鼻饲，是为您好。我们吃了雄心豹子胆了，敢折磨您？我们和他俩一样，也是打内心里敬爱着您的嘛。
0: 护士转身说着说着忍不住笑了，老太太也笑了说道，
2: 你后边两句话我爱听。
0: 在病房外，护士对秉坤和邵静文悄悄地说，
1: 如果还有哪些他高兴见到的人想来看，就让他们早点来吧，老太太时间不多了，工作性质的探视和你们这样的人来看他，他的心情是不同的，明白吗？
0: 秉坤说道，我注意到了他的手。
2: 不讨论他的手。
0: 护士打断了秉坤的话，邵静文暗扯了秉坤一下，简短地回答， 明白了。离开高干病房区，邵景文说，我认识的人中恐怕没有护士说的那种了。秉坤说，我有啊。邵景文又说，人离死不远的时候都一样成为可怜的人呢。秉坤心里难过，不知说什么好，只有沉默。两个人一路沉默着，直到分手。周秉坤为此专门找到了曹德宝，让他把老太太的情况一个一个地通知下去。仅仅两天之后，老太太经历了几小时痛苦的抢救，彻底地解脱了。
2: 老太太的追悼会拖的时间比较长，她儿媳儿子的事影响了追悼会的规格和悼词内容。直到12月份，各方面终于统一了意见，公事不跨年，赶在元旦前举行了追悼会，没有亲属守灵，不见主要领导身影，凭吊的人也不多，冷冷清清。有人说，还是级别不够呀。也有人说，和级别没太大关系，并以他老伴儿老马同志和郝冬梅父亲为例，虽都是副省级，遗体上不是覆盖了党旗吗？郝冬梅母亲也享受了同样的哀荣啊。他与郝冬梅母亲资历差不到哪儿去嘛，还不是因为受了儿媳和儿子的牵连。郝冬梅参加了追悼会，献了花圈，挽联署名是敬爱您的小梅。由于她的出现，议论者们才联想到了郝冬梅的父母。郝冬梅流泪了。那天曹德宝他们几个有的有事，有的不知道，都没参加。秉坤因为有邵静文及时通知，自然前去凭吊了。当年酱油厂的所谓六小君子，就他自己出现在追悼会上。邵静文也献了花圈，写上了白孝川和周秉坤的名字。秉坤在灵堂外等着见了嫂子一面，没什么事，仅仅是出于礼貌。冬梅眼泪汪汪地说，不管别人对他有什么看法，他在我内心里永远是值得敬重的。这么处理他的后事，我很有意见。他说完那几句话，匆匆走了。秉坤与邵静文走在路上时，邵静文说，
0: 一年又过去了，我年底再没有别的正事要想着了。
2: 秉坤说，
0: 我也是。
2: 二人走在半路，下雪了。

0: 平凡中幽微之光闪耀，苦难中方见良知与担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1: 2002年初，又是一个多雪的冬天。元旦一过，转眼临近春节，哪儿哪儿都照例缺煤。照例有一些老头老太太一早离开家，到暖气烧得热的商店和医院占地方取暖。照例有一波又一波的人忍受着寒冷，在各级政府门前静坐，为了这样那样的问题讨说法。民间流传着一桩事件，在邻省的省会城市，有岁数大还要逞强静坐的人冻死在政府门前了，结果引起了底层民众广泛的抗议。后来另一种传说否定了前一种传说，给出了所谓的新的真相，那就是一名受命接待静坐者的干部骗了这些人，请他们上了一辆没有暖风的大客车，说要带他们去什么地方见一位领导解决他们的问题，结果竟把这些人拉到了荒郊野外，还说今天有外宾，怕这些人造成不好的国际影响，他一个小干部没法子，只能在这种外宾看不到的地方陪这些人一块挨冻。但是这个干部呢，自己从头到脚穿得厚厚实实，十分的暖和。愤怒的人们就揍了那个干部一顿，砸碎了客车的每一块玻璃，破坏了驾驶系统。可是这么一来呢，谁都搭不上进城的车辆回到市里了，真的一块挨冻了。穿得不够厚实的人就被冻伤了，一个老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冻死的，他原本就有心脏病。省报进行了辟谣，严正指出那是子

0: 虚乌有之事，告诫广大人民群众不要信谣，更不要传谣，对传谣者应予制止，制止不成便可举报，举报光荣。省报号召广大人民群众顾全改革开放大局，发扬艰苦奋斗排除万难的精神，与党和政府共克时艰。各级党委及时召开会议，要求干部们春节期间做好矛盾化解、访贫问苦工作，提高做好群众思想工作的水平。然而，不利于稳定的各种谣言还是层出不穷。
1: 春节的几天里，周炳坤的朋友们再没往他家聚，也没往其他人家聚，家家住的都小，聚不开。炳坤家虽是颓败的土坯房，地方却毕竟大点儿。没聚主要不是没有聚会的地方，而是因为孙赶超摊上了不幸的事，他妹妹在南方染上了艾滋病，回到本市后，在他父母家住了些日子，一直隐瞒着，他父母就不知道。直到最后，他妹妹留下遗书，投进松花江上的冰窟窿里了，悲剧的大网才一下子向赶超撒下来。他母亲是文盲，父亲也识字不多，父母还以为他妹妹留下封信，又回南方去了呢。他到父母那儿看望二老时，才见到了父母递过来的妹妹的遗书。赶超一看之下，心如刀绞，五内俱焚，却又必须在已到耄耋之年的父母面前强作镇定。他母亲问：“是不是又回南方了？”“
2: 啊，是。”
1: 他父亲问：“
0: 就回南方就回去呗。告诉爸妈有啥不行啊？干嘛啥东西都不带，偷偷摸摸的走啊？爸，我妹是怕你们舍不得她走呗。”
1: 父母岁数那么大了，按说赶超作为独生子应该和他们住在一起，但于红不同意呀。于红说：“你老婆儿子就不重要了吗？你总住父母那边，我不成寡妇了吗？别人会怎么看我们母子俩？你也别为难了，咱俩干脆离婚算了，双方都方便。”
0: 每一次关于照顾年迈父母的话题，都会引起两口子之间的口舌交锋，随后便是一个时期的夫妻冷战。于红对郑娟的说法是，赶超的父母太抠门，自从他跟孙赶超结婚之后，他们在儿子儿媳妇的小家庭陷入经济危机的时候，从没给过一分钱。赶超的父母曾是国家粮库的工人，无论工资还是退休金都有保障的。因为炳坤出狱后，对赶超两口子的关系表示过忧虑，国庆私下对炳坤说，也不完全像于红说的那样。赶超的父母固然把钱看得比较重，但是只要赶超开口，每次多少还是能从父母那儿得到一些钱的。赶超死要面子，每次都不对于红讲真话，偏说是自己挣的。国庆分析着说，老人嘛，越老越怕久病床前无孝子那句话，我爸当年也这样。于红强势，赶超在于红面前硬气不起来，而赶超他妹呢，始终又没结婚，估计他父母啊，指望卧床不起的时候得靠女儿伺候，所以想留下那笔钱给女儿。那一天赶超离开父母之后没有回家，直接去找了国庆，进门就哭了。国庆两口子正吃晚饭，头碰头的一起看了赶超妹妹的遗书，也双双懵掉了，都不知道该如何相劝。吴倩立刻骑自行车来到了炳坤家，炳坤和郑娟也正在吃晚饭，家中除了周聪每天上班骑那辆自行车，再没有自行车可骑了，郑娟就去邻居家借了一辆。炳坤赶到国庆家，看见赶超背靠着炕墙坐在地上，泪流不止，口中喃喃自语：“哎呀，太丢人了，我妹这是要诚心把她哥和爸妈的脸都丢尽了呀。”炳坤和国庆一

0: 一边一个拽他起来，一放手，他又坐那儿。秉坤对吴倩说道：“你还得辛苦啊，你快去他家告诉于红，就说赶超在你家，就说我们仨都喝醉了，今天走不了了，今晚得住在你家了。”吴倩连忙说道：“
1: 行行，我先歇会儿。”
0: 就在这个时候，于红找来了。赶超家离秉坤家最近，他先找到秉坤家去了。郑娟哪是一个会撒谎的人呢？支吾了一阵，只好据实相告说赶超在国庆家，秉坤也去了，因为什么事儿不清楚。于红一见赶超那个样子，气不打一处来，没鼻子没脸地数落开了：“
1: 你不是去你爸妈那儿了吗？怎么又赖皮狗似的坐在国庆家地上了？你儿子到现在还没放学，听说他们学校不少学生煤气中毒了，咱家自行车也让你丢了，你倒是去不去他们学校看看呀？”“
2: 我不去。”“怎么了？”“我就不去，我就赖皮狗似的赖在国庆家了，你没自行车骑，你还不能走着去啊？”“
1: 你们听听，你们听听，他连儿子的死活都不管了。”
0: 于红气哭了。
3: 入冬以来，一些中学也因缺煤而停了暖气，改烧炉子。在北方，暖气无论如何不能停，烧得不够热，暖气管都有冻裂的可能。有的单位仅仅由于断了两天煤，暖气管就冻裂了，冰天雪地抢修起来谈何容易。即使政府应急煤分配到，也只有继续烧炉子了。孙胜就读的高中面临的正是这种情况，那所学校教学水平挺不错的。于红所说的事也让秉坤和国庆两口子十分担心，秉坤一时没了主张，倒是国庆还显得沉着冷静。他让吴倩送于红回家，秉坤在自己家陪赶超，而他呢，到孙胜的学校去查看情况。秉坤对吴倩说：“
0: 你别回来睡了，你到我家去睡吧，告诉郑娟我今天晚上在你家睡。”
3: 于红噙泪怒斥道：“
1: 孙赶超，什么事还能比你儿子的生死更要紧？你今天晚上不回家，明天我就跟你离。”“
2: 离就离，我连活都活够，还怕和你离婚呢？”
3: 秉坤急忙把于红和吴倩一块推出门去。孙胜所在的学校确实发生了煤气中毒事件，30几名学生被紧急送往医院，都属于轻微中毒，并非传闻所说的那么严重。

0: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野块醒目，上下分，上管君王，下管臣。君王一块就侠文武，文武一块就管黎民，圣人一块管儒教，天师一块惊鬼神。一块流入江湖手，走进八方劝世人。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的庞天德带着手下的人马足有30000，来到了定天山下，传进了令箭，扎下了连营。这军队摆鸭叉，扎鹿角，设备犁刀、倭刀，绷得成绊马索，调壕沟，打牛墙，设好了中军保障。庞天德一看这定天山，山势险峻，山连山，岭连岭，山岭重叠，怪石横生，立石如刀，卧石如虎，满山的果树参天。当时这庞天德心里想，看起来定天山不好打呀。这庞天德如何准备咱不提，翻回头来再说齐国宝，也得到了楼兵的禀报，说大宋国朝军队足有30000，在咱们定天山下扎下了连营。齐国宝点了点头，心里说好，我只是说帮着我姑爷杀了东京汴梁城，杀了庞太师，宰了庞娘娘，给老胡家报仇雪恨，没成想着大宋国朝亲自派人领兵带队来到我定天山下。齐国宝吩咐一声，给我

杂屋鼓声听。就听着这鼓响若爆豆相仿，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鼓这么一响，定天山上的这些蝙蝠寨主全都来到聚义分赃厅。就见齐国宝是居中而坐，今年齐国宝啊有60多岁，在帅案后边一坐，真好似掉了脚的苍龙，脱了牙的猛虎相似。这齐国宝往左看看，往右看看，众位寨主爷，现在定天山下来了宋使的人马，将近30000余人，正在安营下寨。这是来的咱们定天山捉拿着豁门之后。齐国宝这话刚说完，就听旁边甲乙声音嚓啦这么一响，过来一人。齐国宝一看飞之旁的，正是自己的驸马爷胡彦守信。胡彦守信过来，大寨主好，既然东京汴梁城发起人马来到定天山是要捉我胡守信，我领兵带队出去以后会斗此贼。胡彦守信一说话，旁边又有人过来，寨主爷，某家不才愿意陪着胡守信一同前往。齐国宝看了看，正是自己的儿子齐雄，然后邓三娘也过来，也要和胡守信一起赶奔山下会斗宋兵。齐国宝点了点头，你们领兵带队到山下去会宋兵，要多加小心。我想既然东京汴梁城派来人马，也是善者不来，来者不善，一定要记住了，头仗胜仗仗胜，头仗败仗仗败，给他们一个下马威，让他们知道这定天山厉害。齐雄啊哈哈一阵长笑，您是只管放心，您儿子我这本事您还不清楚。这齐雄邓三娘胡守信领着5000军兵炮响三声，杀下了定天山，到定天山下裂开了旗门，往对面这么一看，嚯，宋朝的军队不少，全都扎好了营营。齐雄吩咐讨调令，有喽啰兵啊在这一喊，有人是报进了中军大帐。庞天德一听，怎么了？我这刚来，仗刚扎稳了，定天山就有人讨敌要阵，一个山贼有什么了不起？无非就是在这儿抢劫点钱财，夺取过往的客商。你可别忘了，我手下的30000军队是大宋国朝的正牌军，受过专业的训练。当时庞天德往左看看，往右看看，诸位将军列位大人，那么将军愿领本帅令箭赶奔两军阵前会也斗山贼。话音未落，由打旁边过来两员将，这两员大将来到庞天德近前，大帅，捉某不才，约某不才，愿赶奔两军阵前去会山贼。这时候庞天德看了看，是自己手下的两员爱将，一个叫朱友，一个叫于仁柳。要说这朱友胯下马掌中八步金盾，开山岳车过了大斧子，两军阵前厮杀对垒，耐将不走三和敌人对马，是庞天德手下的心腹爱将。

袁柳啊，这位跨伐城中，一口大刀，也是骁勇善战。这俩人一过来，庞天德这才放心，瞧了瞧朱由，看了看袁柳，朱将军、于将军，你们两个人，咱们两军阵前会斗山贼，如果把山贼战败了，奇功一件，千万要多加小心。这朱由把嘴一撇，于仁柳的嘴也撇得快到耳根台了，心想我们是大宋国朝专业的军队，这定天山就一伙的毛贼，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到那一走一过就把山给取下来了。这俩人眼空四海，目中无人，他就忘了深山藏虎豹，田野埋麒麟。这俩人呢，领着军队五千，裂开了旗门，往对面这么一看，那叫定天山的人马，军容整齐，旗分十色，青黄赤白褐黑红紫绿蓝，正中央两杆大都旗，黄飞火焰白月光，一个写着呼字，一个写着旗字，两杆大旗的迎风飘摆。再看守夜的军队盔明甲亮，一个个胸脯拔着七个步幅，拔个不喷。就见着朱由瞧了瞧于仁柳，于将军，我先过去。这朱由一催坐下，晃手中八步金准开山月车过了大斧子，来到两军阵前，高声断喝，对面十八人，我看旗号写着个呼字，肯定是呼门之后，要是你们老呼家犯了灭门之罪而逃到定天山，今天把你捉拿归案，带一道东京汴梁城。胡守信呢有心过去，齐雄王一摆手，胡将军你别过去，把他交给我。就见齐雄叶崔坐下红标马，晃手中虎头造金枪，来到两军阵前，上一眼下一眼瞧了瞧这朱由，就见这朱由跨下一匹大黑马，这匹马头着尾长丈二，蹄子高八尺，大蹄板西部蹄马褂分蹄胸，象带威不灵，难颤鲜明。就见这朱由跳起马来，身高晃荡荡，足有九尺五寸，是个大个，真该显得神像吧。头上戴乌金盔，身披乌金甲，外罩皂罗袍，往脸看，这位长得是一张红脸，两道马刷的眉，飞腾两鬓，眼似钢铃，头如麦斗，秤砣着鼻子，火盆口，海下扎扎扎一步，短钢然，有如钢针，恰如铁线相似，手里拖着八步金短开山月车轱辘大斧子，在这撇着大嘴，这嘴撇得真好像瓢相反，要没有耳根台子挡着，嘎巴一声能够撇开了。朱由把手中八步金短开山月一晃，高声断喝了，对面十分胆的包天，天包胆，占据这定天山，难道一说要阻碍大宋的军队，赶紧把呼门之后交将出来，然还罢了，如若不然，你也看见没有，我手中的大斧子把你切开亮着。卓有这一放狂话，就见齐雄一声冷哼，要问我呀，你坐稳安求听真，定天山的大寨主齐国宝，那是我弟，我是他七前不孝之子，我叫齐雄，你要抓到呼门之后，乃是我的亲妹夫，我焉能把他献给你，要想抓呼门之后不难，
你得问问他。一说这话，当时朱勇没把齐雄放在眼里，他一看齐雄站起身形平顶身高也在8尺左右，头戴金盔，身披金甲，外也罩素罗袍，面若淡金，两道长眉，一双虎目，别着口阔，海下一步短漠然，掌中虎头造金枪，身前身后摆布着威风。不过朱友心中暗想，一个山大王有多大的本事，就凭我朱友东征西战，南杀北讨，跟着庞将军多少年了，大江大浪走多少，难道一说这小小的沟渠还能翻船不成？就见朱勇把大斧子一摆，好，你就是齐雄，你奈是谁是谁，把呼门之后交将出来，若不然今天我杀上山去，把你们山上的人杀个鸡鸭不剩，鹅犬不留。这朱勇啊，把大斧子空中一摆，就要往下剁。慢着，你也晓得性子名吹，暴徒名姓，你家切枪下不死无名之辈。这朱勇把嘴一撇，要问我庞天德，帐前听令，某家姓朱，我叫朱勇，你叫招斧钝，拔不金短开山月。大斧子猎劈花山，望见就多，挂定风声。这斧子个儿不小，真好像纺车轮相仿，剁将下来。齐雄啊，心里说：今天我要是不给你们点厉害看看，你们也小瞧我的定天山，我要让你们知道这定天山不是好惹的。这齐雄啊，也是好斗。越手中虎头造金枪，横着当棍使，由上视下望威一磕，喊了一声给我看，就听嘡啷一声响，大斧子正砍着枪杆上，就把桌游这大斧子颠起来有3尺多高，把桌游震得膀背酸麻，这匹马踏踏踏往后倒退了好几步。心里说：哎呀，我说这山贼没有多大的本事，看起来我想错了，这个黄脸的山贼屡立过人，我要多加小心。就这样两个人杀在一起，斗在一处。齐雄把虎头造金枪我动如飞，搬拿崩把压窝条盖打仗，一枪紧似一枪，一枪快似一枪。心里说话，无论如何我也把这朱勇给收拾了，我也让呼延守心看看他这大舅子不白给。这条大枪我动如飞，一扎梅拳，二扎心，三扎软肋，四条筋，五扎金蛇遍地走，六扎恶虎把尸群，七扎八仙来捕兽，八扎怪蟒穿长林，十戳九路绝命枪，十方好汉也吓顿魂。这条大枪神出鬼没，真好似约塔梨花相仿，围着朱由身前马后就下了绝情。等着一伸手，朱由是倒吸了一口冷气，心里说话：哎呀，我想错了，我说这山贼没有多大的本事，我这一出来到这儿，把山贼抓住了以后，见下奇功，在庞天德面前也展一展我的本事，回到东京汴梁城奏明我主万岁，光明生显父母将来紫袍金带。看起来今儿个我要想赢了这奇雄，势必登天。因此这桌游啊，加着12分的小心，谨慎迎敌，不敢有半点疏忽。打着打着，就要见齐雄啊喊了一声：我说朱友啊，哈哈，就你这点本事还跟你齐寨主动手，我告诉你，你恶贯满盈，
你也走不了呢。你看你的头上有一朵黑云，大概是真魂出了窍了。这朱由啊，信以为真。这位不由自主的往上一抬头，发现头上什么也没有，朱由就知道上了当了。这时，这齐雄的虎头造金枪就扎进来了。这枪啊，锋芒利刃，这枪头子在前心上就给点上了，噗！由打前边扎进去，这枪尖子由打后边就出来了。朱由是一声惨叫，齐雄啊前马一样后马一番喊了一声：“你给我下去！”就把朱由这挑于马下。这匹战马落荒而走，朱由这一死，把这宋兵宋江吓得压了一声。那朱由不是没本事，死在了齐雄的枪下。渔人柳一看朱雄死了，把渔人柳可真气坏了。叶崔坐轿上，晃手中九儿八魂刀，来到两军阵前，高声断喝：“好，胆子不小，上了朱将军，待我给朱将军报仇雪恨。”渔人柳把大刀一横，这是齐雄上一眼下一眼，瞧了瞧这渔人柳，高声断喝：“来将同名，你家七雄枪下不死无名之辈。”渔人柳也是狂妄之徒，心里说话：“就一个小小的山贼，居然把朱由杀，纯粹之侥幸，待我给朱由报仇。”渔人柳和朱由关系不错，渔人柳啊把九儿八魂刀一晃，要问我庞天德麾下调遣，某家叫渔人柳，你小子自称叫七雄，刚才伤了朱将军，要听我的，赶紧跳下马来，让我呀手起一刀把脑瓜摘下来，献到庞将军近前请功受赏，如若不然，要让你家渔将军废尸，到那是可有你的好看。齐雄一笑：“哈哈，你叫渔人柳，刚才死那叫朱由，我看你呀也活不长。朱由炖鱼那味道不错，既然朱由死了，你呀跟他一块去。”这句话说完了，把渔人柳气的双眉倒竖，二军睁开了，颜色更变：“好，你小子招刀！”九耳八魂刀啊，往下就剁，力劈华山。这口大刀啊，那个够沉，刀挂风声。就见齐雄用手中枪往外一磕，螳螂剑匣，二马一催，二人杀的一起斗在一处。渔人柳不含糊，这齐雄也是身经百战。齐国宝从小的时候遍访名师，在齐雄身上没少下功夫，两个人杀的一起斗在一处，打了四十几个回合没分胜负。齐雄的夫人邓三娘一看，看起来姓于的有两下子，如果时间长了，我丈夫要有个一差二错，让我一靠何人？就见邓三娘想着此，我呀帮一帮这齐雄。这邓三娘就在这旗子后边把弓箭摘将下来，在走兽湖玄天带抽出来一支凋零箭，敏敏朱红搭上弦扣，前把推泰山，后把叶公弦，弓开如满月，箭走似寒星，这支箭就射将出去。渔人柳正在恶斗齐雄，他可没加那小心，邓三娘这支箭来的也真快，这箭正射在渔人柳的哽嗓咽喉，
于仁柳一声惨叫，死是

夜时，长河滚滚，好似七彩长虹。喜怒哀乐悲恐惊，多少刀光剑影。三皇五帝治世，朝代不断变更，明争暗斗苦经营，有谁为了百姓？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道，庞天德领兵带队来到了定天山，手下的两员虎将捉游于人柳讨敌要阵，到了定天山下。定天山大寨主就让呼延守信、齐雄、邓三娘出马迎敌，没成想这朱由和于仁柳两人双双死在了两军阵前，有人撒脚如飞报到了中军大帐，叭叭叭叭叭。这时庞天德吃了一惊，一看这塔木兰奇这表情就知道出了大事。庞天德把脸往西沉，哎，出了什么事儿？如此的慌张，爸爸可了不得，现在朱将军还有于将军两人死于非命。就这一句话，庞天德这么一听，要说朱由和于柳，他心里边十分了解，跟着自己征战多年，可以说那是骁勇善战的勇将，两军阵前厮杀对垒，爱将不走三合敌人坠马的主，跟着我征战多年，没成想死在了定天山下。庞天德往左看看，往右看看，这时候就听旁边甲乙声间嚓楞楞楞楞这么一响，又到旁边又过了一个大将。这主过来之后，大帅，我出马迎敌去会一会这山贼，给朱将军、于将军报仇雪恨。庞天德仔细看了看，也看说话这个主姓谢，叫谢金。要说起谢金来，也是自己手下的猛将，胯下马掌中凤翅鎏金镗，那比朱由、于仁柳更加的勇猛。这时候庞天德瞧了瞧谢金，谢将军，你可要多加小心，刚才探马回来禀报，朱将军、于将军死在两军阵前，

谢将军，千万不可大意。这谢金点了点头，不劳大帅嘱托。这谢金呢是怎么想的？他和朱由和于仁柳犯的一样的毛病。心里说话，我是庞天德手下的虎将，我打仗打了多少年，要经验有经验，要阅历有阅历，是正经八百的国家的正牌军。一个小小的定天山，几个山贼草寇，有什么本事？我过去以后就把那山贼一杀，真要是杀上山去，再把那呼家后人捉住，哼，献到当今万岁面前，我就可以封着王侯之位，到那是光明声显父母紫袍金带。您看见没？这些人全都想着当官，全都想着光宗越祖，这也是人一种求财求官的心理。也包括现在也是，有些人呐，挖空心思请客送礼，为什么呀？就是做个小官，当个小官以后权力不大，首先呢把耙子准备好了，专门的搂钱，不管谁找他办事不给钱，那绝对办不了。你像这种人心中装的全都是钱，哪把百姓的生死放在眼里，这种人是可杀不可留。咱们闲话少叙，单说这谢金到外面顶盔万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周身上下收拾紧陈利落，有人给他拉过了一匹枣红马，就见这个小子摸马鞍铲交环磁棒结实，紧紧纳肚是腰梁，推鞍不去搬鞍不回，飞身上马，晃手中凤翅鎏金镗，马到定天山下。这小子一催坐下马，来到两军阵前，一看朱由和于仁柳俩人的尸体已然让着你抢回来，就见着谢金叶崔坐下马，把手中凤翅鎏金镗在空中一摆，高声断喝，对面十个人前来会武，喳喳喳哇，这位是哇哇报警。谢雄啊，叶崔坐下马，晃手中虎头造金枪就要过来，这时候呼燕守心把齐雄拦住，我说哥哥把他让给我了。就我见这呼守心催坐下马，晃手中我身飞亮银枪，来到两军阵前，把手中银枪一点，高声断喝，对面十人抱头鸣枪。就见这谢金呢把嘴一撇，要问我你坐稳安桥听真，庞天德庞大帅麾下调遣，某家姓谢，我叫谢金，你是何人？呼延守信点了点头，哦，你是谢金。呼延守信仔细看了看谢金，也看这谢金呐，个儿不算太高，站起身形平顶身高在八尺左右，头上戴青铜盔，身披青铜甲，外罩着绿色的战袍，胯下一匹枣红马，掌中凤翅鎏金镗，往脸上看，这位啊是个黄脸，两道肉梗的眉毛，俩大眼睛不小，努于框外，就好像那金鱼眼差不多。这位是大鼻子头，有点九刀鼻子，四方豁口，海下花白的须髯，散满。

千金。这老家伙手托着凤翅鎏金镋，用手中堂一指，你唤作何名？报同名姓。你家谢将军躺下不死，无名之辈。就见这呼延手心牙咬的咯嘣嘣之响。现在胡守信见了大宋国朝的人，那他就恨。由于这些人到这干什么来呢？那很明显就捉我胡门之后，绝对是庞太师、庞贵妃一党。要解心头恨着拔剑斩仇人，自己家里边三百多口全让那庞吉给杀了，这仇能不报吗？霍守信那真是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一看这谢金呢，火撞顶梁门，把手中枪颤了三颤，摇了三摇，那真是颤一颤霞光万道，抖一抖这鹤雾茫茫。霍守信一声冷哼，要问我，你坐安桥听真，敬山王靠山王，双王忽必显，那是我爹，我还是他二儿子，我叫霍彦守信，就是你们捉也捉不着，拿也拿不到，我就是霍守信，你有本事拿我霍守信，要是你经世不到，学艺不高，说不了讲不起谢金呐，我要你的命，你招听。我勾神飞亮银枪，翻心就刺，唰的一下就过来。这谢金一听说是胡守信，他可不敢掉以轻心，心里说话，要说这老胡家那还了，大宋国朝呼扬高头争颇为有名，要是霍必显的儿子，其实我要多加小心。霍守信大枪扎过来，就见这谢金愿手中凤翅鎏金镋，宛过一颗螳螂剑匣，二着马一头灯。霍守信也觉着，这谢金履历不小，看起来今天我要多加小心。就这样，两个人杀的一起，斗在一处。这谢金是怎么想的？谢金心中高兴，刚才朱由、于仁柳斗的不是霍守信，我要是把霍守信给抓住了，就在庞天德面前，我也立上一功，把霍守信押解京城。老太师庞吉、庞贵妃要知道，他们乃是我主万岁驾前的红人，在仁宗皇帝面前奏上一本，到那时我谢金嘿叶家的接权升天。这位是越想越高兴，越想越美，凤翅鎏金镋，舞动珠飞，围着呼延守信身前马后就下了绝情。这谢金呢，也是狂妄之辈，自知有己，不知有人，手中凤翅鎏金镋，掖镋紧似一镋，掖镋紧似一镋，掖镋快似一镋，心里还说呢，耶，我怎么就砸不着，我怎么就砸不着。霍彦守信呢，把五个神飞亮金枪舞动开了，见招破招，见势破势，套势昏招，两个人在两军阵前杀的一起，斗在一处，打了有四十个回合，是没分胜负。宋军这边就给谢金观战，一看谢金是越战越勇。他为什么越战越勇啊？有前边那功劳，那紫袍金带在向他招手呢，他觉得自己本事足可以战胜呼延守信，因此是越杀越勇，把自己压箱底儿的本事全都实将出来。接着呼守信也把呼机枪展示的淋漓尽致，
霍家枪那是双亡千岁霍必显跟六郎杨景杨延昭学深得杨家枪的精髓，因此这谢金和霍守信打了个棋逢对手，将月良才。霍彦守信心里想，今天我要赢不了这谢金，我大舅的齐雄啊可在后边看着，我也给老胡家丢人现眼。再者一说，杀几个旁氏之人也解一解我先头之恨。想至此，这霍守信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心想啊，我就用霍家枪的绝招大梨花枪赢了这谢金。想至此处，就见霍守信把手中枪扑棱的一颤，这一颤的枪头子就远了。大梨花枪又叫梅花七蕊，三国年间赵云赵子罗使这招那使得最好。这枪的一颤枪头子，这要好像纺锤相仿，也分不出哪个是真枪尖儿，哪个是假枪尖儿。这时候谢金眼花里胡乱，这谢金眼倒吸了一口冷气，心里说坏了，哪是真枪头。他刚然一愣的时候，霍彦守信这枪就要到了他小腹之上，五个神飞亮金枪搁在小肚子上扑的心扎将进去。霍守信恨透了老庞吉，恨透了庞贵妃，就把这仇恨完全集结在这个枪上。就见胡守信前把压后把一番的喊了一声，谢金你给我下去吧。把这谢金呢挑将起来，胡守信那还不解气，在夸中的一抖，您再看这谢金呢，就好像这风车箱把转了720度。霍守信一甩手，去你妈的，把谢金甩将出去。谢金是死于非命，战马是落荒而逃。这些官兵这一看，哎呦我的妈，谢将军就完了，赶紧往下拜，往下就拜。霍彦守信齐雄邓三娘指挥着守界的喽啰兵往前这一冲，这兵啊就是这样，左将这一拜那就算败了。在过去那冷兵器时代，讲究斗将不斗兵，将是兵之胆，兵是将之威。左将这一败，这胆没了，这官兵往下就败，喽啰兵往上一杀，杀的这官兵爹妈求救，人头滚滚，血流成河。好不容易这才扎住了阵脚。齐雄啊，呼延守信邓三娘，人家领着定天山的喽啰兵，敲着德胜鼓，唱着德胜歌，人家回了山了，大获全胜。这官兵啊，死了三员大将朱由、于仁柳，还有谢金。由踏木兰旗报到中军保障，当时的庞天德一听，这老家伙就倒吸了一口冷气呀，看起来是出师不利呀。我只说庞天德手下的三员大将朱由也好，于仁柳也好，还有谢金，跟着我多少年，要经验有经验，要阅历有阅历，没成想死在定天山前。要这样看，我庞天德来到定天山可要够呛。
我要打潼关出兵的时候，护身的玉佛还丢了。难道一说是上天示警？这庞天德这脑子里画了个大大的问号。难道庞天德就要死在定天山下？古人呐，全都迷信。他要想起了授业恩师嘱咐他，这玉佛不能丢。玉佛要一丢，你是凶多吉少。庞天德又想到这件事，不由自主的机灵打一冷战。怎么办？难道也说我呀？领兵带队回转潼关城。这定天山不打了，这也不行啊。那庞杰能跟我玩吗？庞贵妃能放过我吗？定天山还得打吗？我应当如何攻取定天山？庞天德想了半天没主意，就把自己的军师爷安七子给找了。安七子一看这庞天德那表情，就知道这庞大帅现在发了愁了。庞天德的五官呢，全坐了一块，就好像现在的狗不理包子拿那纸箱了。安七子过来：“大帅，您不必忧愁，不就是今天伤了三员大将朱由、于仁柳还有谢金，没什么了不起的。所以常言说得好，兵家胜败之常。”庞天德瞧着安七子：“安先生，你我也交了多年了，你看我庞天德由打潼关领兵出来，来到定天山，能不能捉住豁门之后？你也能掐会算，你给我算上一算。”安蝎子一听啊，哈哈哈，我说大帅，您宽心放下，也不知我安蝎子说句大话，咱们呢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我摆下一座五行大阵，就让这定天山的人下山破阵。我聘请我五位道友，五位道友来到这定天山，管把这定天山的贼寇一个也跑不了，把呼门之后捉拿进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师傅，到爱心小区。
2: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2: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2: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3: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4: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5: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6: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7: 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8: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9: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0: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说
11: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2: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1: 早年
12: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8: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3: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4: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5: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6: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4: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5: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6: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7: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8: 海啸吞没雪山，
17: 巨震毁灭城市，
18: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红。

0: 水，
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0: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0: 地球毁灭日，
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6: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7: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6: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8: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9: 愿意做，不用安了。
8: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6: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6: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

0: 嗯，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4: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5: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6: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5: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6: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5: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6: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5: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0: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2: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3: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0: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4: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5: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4: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6: 回去吧。
4: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7: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4: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8: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4: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9: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4: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9: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1: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2: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3: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2: 等？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3: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2: 还有五天，
13: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2: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3: 我们会死吗？
12: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11: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4: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5: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6: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5: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7: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5: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8: 为什么呀？
15: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8: 哦，是这样。
1: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9: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

0: 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3: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4: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2: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5: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6: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5: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6: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5: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6: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7: 哎，师傅，等一等。
8: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7: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8: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9: 美女，等一下。
7: 快走，别理他。
8: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0: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8: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9: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8: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9: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8: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1: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8: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2: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3: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2: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4: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5: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6: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7: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6: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8: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9: 想孩子吗？
17: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6: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 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8: 不算差。
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8: 还可以。
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8: 一般。
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8: 好累。
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9: 五岁时，
20: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1: 行，妈给你烧。
9: 十五岁时，
22: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1: 行，做别的菜。
9: 三十五岁时，
21: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2: 不行，最近忙。
9: 五十五岁时，
22: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3: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4: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5: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3: 你好，欢迎来到长
2: 春，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4: 你还好吧？
2: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聆听。
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3: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4: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5: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6: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7: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8: 我要投诉。
7: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8: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7: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8: 啊？为什么呀？
7: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8: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7: 谢谢合作。
9: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0: 那年我5岁。
1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2: 嘘，别管闲事儿。
10: 那年我25岁。
1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0: 那年我35岁。
1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0: 这一年我65岁。
13: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3: 读书是一种境界。
4: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5: 读书是一种快乐。
6: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不识德，每天三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然后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3: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7: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5: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8: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9: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8: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9: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8: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9: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0: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8: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0: 嗯。
8: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3: 愿意做，不用安了。
12: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7: 那年我5岁。
1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9: 嘘，别管闲事儿。
17: 那年我25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8: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7: 那年我35岁。
8: 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7: 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7: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5: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3: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6: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4: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7: 师傅，到爱心小区。
2: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7: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5: 谢谢你
4: 。
19: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

0: 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4: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3: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5: 早安。
4: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3: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4: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6: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7: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8: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9: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0: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1: 师傅，到爱心小区。
12: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1: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7: 谢谢你，
13: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4: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5: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4: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5: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4: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5: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4: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6: 读书是一种境界。
17: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9: 读书是一种快乐。
18: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6: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9: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9: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0: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9: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1: 回去吧。
9: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22: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9: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3: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9: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暮，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4: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9: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24: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25: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6: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5: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9: 不
0: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3: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 在家放寒假。
4: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5: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1: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7: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28: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29: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8: 早年
29: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30: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3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32: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9: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33: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3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5: 愿意做，不用安了。
21: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3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3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

0: 传几率至少提高96%。
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2: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3: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3: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2: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3: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4: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4: 嗯。
2: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5: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6: 海啸吞没雪山，
5: 巨震毁灭城市，
6: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5: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6: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5: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6: 地球毁灭日，
5: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7: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8: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9: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0: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1: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8: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2: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0: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1: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3: 5岁时，
14: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5: 行，妈给你烧。
13: 15岁时，
16: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5: 行，做别的菜。
13: 35岁时，
15: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6: 不行，最近忙。
13: 55岁时，
16: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7: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0: 行。
1: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3: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4: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2: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5: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6: 您坐这吧，
5: 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长
5: 春，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7: 你还好吧？
5: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4: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3: 等？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4: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3: 还有5天，
4: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3: 我就要40岁生日了，
4: 我们会死吗？
3: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5: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6: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7: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6: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8: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6: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9: 为什么呀？
6: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9: 哦，是这样。
10: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2: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3: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

0: 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0: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 哎，师傅，等一等！
0: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0: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6: 美女，等一下！
2: 快走，别理他。
0: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2: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0: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6: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0: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6: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7: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啊。一定注意安全啊。
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8: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9: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8: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0: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1: 想孩子吗？
9: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8: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12: 宝宝，妈妈回来了。啊，你不认识妈妈了？
13: 妈妈，
12: 哎，
8: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那年我5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35岁。
3: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0: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4: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5: 不算差。
4: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5: 还可以。
4: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5: 一般。
4: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5: 好累。
6: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7: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8: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3: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4: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5: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6: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3: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4: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7: 我要投诉。
4: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7: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4: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7: 啊？为什么呀？
4: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7: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4: 谢谢合作。
8: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9: 快请进吧。
10: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2: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3: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7: 不
14: 买。
7: 愿意做，不用安了。
14: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

0: 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4: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5: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4: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5: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4: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5: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6: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4: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6: 嗯。
4: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7: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8: 海啸吞没雪山，
7: 巨震毁灭城市，
8: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7: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8: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7: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8: 地球毁灭日，
7: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9: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0: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1: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2: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1: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3: 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4: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5: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4: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6: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4: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7: 为什么呀？
14: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7: 哦，是这样。
18: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读书是一种境界，
19: 当时这个放羊啊

0: 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 读书是一种快乐。
2: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然后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3: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5: 一度电能干什么？
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6: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7: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8: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9: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7: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0: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9: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2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2: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3: 回去吧。
1: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4: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5: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6: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7: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18: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9: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8: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9: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8: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2: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1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9: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

0: 拴手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要到下一家嘞。
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 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0: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要到下一家嘞。
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5岁时，
5: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6: 行，妈给你烧。
2: 15岁时，
7: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6: 行，做别的菜。
2: 35岁时，
6: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7: 不行，最近忙。
2: 55岁时，
7: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8: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9: 那年我5岁。
10: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1: 嘘，别管闲事儿。
9: 那年我25岁。
1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9: 那年我35岁。
1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9: 这一年我65岁。
12: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9: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5: 哎，师傅，等一等。
2: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5: 今天不会迟到吧？
2: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6: 美女，等一下。
15: 快走，别理他。
2: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5: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2: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6: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2: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6: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7: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啊、一定注意安全啊。
2: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8: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9: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4: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 谢谢你遵守交规。

0: 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 师傅，到爱心小区。
3: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4: 谢谢你，
5: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6: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师傅，到爱心小区。
3: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2: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3: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2: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3: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4: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5: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6: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7: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8: 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9: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0: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1: 的。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12: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3: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2: 早年在
13: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9: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4: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5: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6: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7: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4: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9: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8: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9: 点？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8: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9: 还有5天，
18: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9: 我就要40岁生日了，
18: 我们会死吗？
9: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那年我五岁。
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5: 嘘，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25岁。
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35岁。
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 这一年我65岁。
6: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8: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0: 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4: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5: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6: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7: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8: 不算差。
7: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8: 还可以。
7: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8: 一般。
7: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8: 好累。
9: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前行。
1: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3: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4: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5: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4: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6: 你还好吧？
4: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3: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8: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7: 换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8: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7: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8: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3: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9: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0: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9: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1: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2: 想孩子吗？
10: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9: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13: 宝宝，妈妈回来了。不认识妈妈了。
14: 妈妈，
13: 哎。
9: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5: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6: 我要投诉。
15: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6: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5: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6: 啊？为什么呀？
15: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6: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5: 谢谢合作。
17: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0: 年或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扁扁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6: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8: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9: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0: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2: 在家放寒假，
13: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4: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5: 让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9: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6: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
17: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8: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9: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8: 早年在
19: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9: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4: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8: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7: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0: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4: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6: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7: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9: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5: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9: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哎，师傅，等一等。
3: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3: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4: 美女，等一下。
2: 快走，别理他。
3: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5: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3: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4: 慢点儿，慢点儿，让车，拉好扶好。
3: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4: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3: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6: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3: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7: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8: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9: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3: 想孩子吗？
1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14: 宝宝，妈妈回来了。不认识妈妈了。
15: 妈妈，
14: 哎。
10: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6: 上班路上看到的
15: 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5: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5: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 油，
15: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2: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3: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2: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4: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2: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5: 为什么呀？
2: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5: 哦，是这样。
6: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7: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8: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7: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9: 你还好吧？
7: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3: 买，不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8: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9: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0: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1: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2: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3: 不算差。
12: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3: 还可以。
12: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3: 一般。
12: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3: 好嘞。
14: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2: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2: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2: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5: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5: 嗯。
1: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6: 师傅，到爱心小区。
17: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6: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7: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嗯，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嗯。
16: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7: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8: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9: 读书是一种境界。
12: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3: 读书是一种快乐。
14: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9: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
20: 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21: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2: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3: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4: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5: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6: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5: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6: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5: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6: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行。
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

0: 能为力。
1: 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3: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4: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5: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6: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7: 师傅，到爱心小区。
8: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7: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3: 谢谢你，
9: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0: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1: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2: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0: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1: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0: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5: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3: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5: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4: 回去吧。
5: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5: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5: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6: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5: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7: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5: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7: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8: 出错了，
19: 发现病毒
18: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0: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21: 那年我五岁。
2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9: 嘘，别管闲事儿。
21: 那年我25岁。
2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9: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1: 那年我35岁。
2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1: 这一年我65岁。
23: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2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5: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6: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27: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8: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7: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9: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0: 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4: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5: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6: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5: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6: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5: 还有五天，
6: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5: 我要30岁生日了，
6: 我们会死吗？
5: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4: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7: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8: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7: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9: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4: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5: 我要投诉。
14: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5: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4: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5: 啊？为什么呀？
14: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5: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4: 谢谢合作。
16: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7: 5岁时，
18: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9: 行，妈给你烧。
17: 15岁时，
20: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9: 行，做别的菜。
17: 35岁时，
19: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0: 不行，最近忙。
17: 55岁时，
20: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1: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2: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3: 海啸吞没雪山，
22: 巨震毁灭城市，
23: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2: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3: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2: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3: 地球毁灭日，
22: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25: 愿意做，不用安了。
24: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0: 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 不算差。
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 还可以。
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 一般。
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 好嘞。
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师傅，到爱心小区。
4: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3: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4: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3: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4: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5: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6: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7: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8: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9: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7: 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那年我5岁。
1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2: 嘘，别管闲事儿。
10: 那年我25岁。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0: 那年我35岁。
13: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8: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4: 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5: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4: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6: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7: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局。
18: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19: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0: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1: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1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2: 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3: 的。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说
24: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25: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4: 早年在
25: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6: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1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7: 你还好吧？
1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

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 海啸吞没雪山，
0: 巨震毁灭城市，
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 地球毁灭日，
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3: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4: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3: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4: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3: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4: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5: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6: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7: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8: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9: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6: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3: 做，不用安了。
12: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4: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7: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8: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7: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8: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7: 还有5天，
18: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7: 30岁生日了，
18: 我们会死吗？
17: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19: 为什么会这样？
14: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2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4: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4: 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8: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9: 不算差。
8: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9: 还可以。
8: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9: 一般。
8: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9: 好累。
10: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1: 5岁时，
1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3: 行，妈给你烧。
11: 15岁时，
1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3: 行，做别的菜。
11: 35岁时，
1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4: 不行，最近忙。
11: 55岁时，
14: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6: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7: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8: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9: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8: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8: 师傅，到爱心小区。
2: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8: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7: 谢谢你，
19: 谢谢你，
8: 谢谢你，
6: 谢谢你，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5: 那年我5岁。
7: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4: 嘘，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25岁。
1: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9: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35岁。
10: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5: 这一年我65岁。
1: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5: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8: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8: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2: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8: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9: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1: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3: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0: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1: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22: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0: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3: 哎，师傅，等一等。
24: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3: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4: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5: 美女，等一下。
23: 快走，别理他。
24: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26: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24: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5: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24: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5: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4: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7: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4: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28: 一度电能干什么？
29: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0: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9: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9: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31: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33: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34: 我要投诉。
33: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34: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33: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34: 啊？为什么呀？
33: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34: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33: 谢谢合作。
35: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36: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37: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36: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38: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9: 想孩子吗？
37: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36: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37: 宝宝，妈妈回来了。你不认识妈妈了？
38: 妈妈，
37: 哎，
36: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40: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

0: 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3: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4: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5: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6: 出错了，
7: 发现病毒，
6: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8: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9: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0: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1: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2: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1: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3: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4: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3: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5: 回去吧。
13: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6: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3: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7: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3: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8: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3: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8: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9: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3: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0: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1: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3: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3: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0: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21: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8: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21: 读书是一种境界。
22: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

0: 看书了。
1: 读书是一种快乐。
2: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浮士德，每天三天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3: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让读

0: 受良好的教育。
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3: 为什么呀？
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3: 哦，是这样。
4: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5: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6: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5: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6: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5: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6: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3: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5: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3: 嗯。
5: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6: 欢迎欢迎，快请进来。
7: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8: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9: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7: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

0: 行。
1: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2: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3: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4: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3: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5: 回去吧。
3: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6: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3: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7: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3: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8: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

0: 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0: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2: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3: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那年我五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二十五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三十五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4: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6: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7: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6: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8: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9: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0: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1: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2: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9: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3: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4: 我要投诉。
13: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4: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3: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4: 啊？为什么呀？
13: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4: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3: 谢谢合作。
15: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6: 师傅，到爱心小区。
17: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十一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八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6: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7: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6: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7: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8: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9: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0: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19: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0: 你还好吧？
19: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1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4: 宝宝，妈妈回来了。
5: 啊，你不认识妈妈了？
6: 妈妈，
5: 哎，
0: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0: 嗯，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4: 啊，你加强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6: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快到下一家嘞。
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7: 王大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0: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8: 在家放寒假。
9: 哥们儿，有想坐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7: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0: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2: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0: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
11: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12: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3: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2: 早年在家
13: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3: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4: 美女，等一下。
3: 快走，别理他。
2: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3: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2: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4: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2: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4: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5: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

0: 就在你我身边。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4: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5: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6: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7: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8: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9: 师傅，到爱心小区。
10: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9: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5: 谢谢你，
11: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2: 一度电能干什么？
1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15: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6: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7: 请进吧。
18: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9: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9: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8: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8: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6: 愿意做，不用安了。
8: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0分之一。节约用水， 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20: 那年我五岁。
2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2: 嘘，别管闲事儿。
20: 那年我25岁。
2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0: 那年我35岁。
2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0: 这一年我65岁。
23: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5: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26: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7: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28: 不
27: 买。
28: 愿意做，不用安了。
27: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9: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30: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31: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6: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7: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30: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32: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6: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7: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33: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2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0: 行。
1: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3: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4: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5: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4: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5: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4: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5: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6: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4: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6: 嗯。
4: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7: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8: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7: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9: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7: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6: 为什么呀？
7: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6: 哦，是这样。
10: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1: 五岁时，
1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3: 行，妈给你烧。
11: 15岁时，
1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3: 行，做别的菜。
11: 35岁时，
1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4: 不行，最近忙。
11: 55岁时，
14: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6: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7: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8: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7: 点？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8: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7: 还有5天，
18: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7: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8: 我们会死吗？
17: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16: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9: 师傅，到爱心小区。
20: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9: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20: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9: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20: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

0: 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2: 读书是一种境界。
3: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4: 读书是一种快乐。
5: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天三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2: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6: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4: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7: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8: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9: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0: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9: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2: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1: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3: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4: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5: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3: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4: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3: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6: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
17: 上文书讲到，柴郡主进来给八王行礼，皇兄，既是王家姐姐来了，就应该成全她和杨骏马完婚为对。妹妹我乐意有个作伴说话的，婆母娘你也不要为难，请王家姐姐来吧。大家一听这话，都很佩服郡主的度量，人家办的事儿对，先得的媳妇，难得你如此大仁大义呀。好吧，有请王小姐。一会儿这位老姑娘来了，往上一走，扑通扑通的脚步特别沉重，八王和老太君抬头一看，哟，都吓了一跳啊，真丑啊。可是很懂礼貌，有人引荐，这是八心王，过来施礼，这是老太君。哟，婆母娘在上，不孝媳妇给您磕头。哎，好好好，你娘怎么样啊？都挺好。免礼免礼。杨海峰一看乐了，嘿，有和我对点子的了。行了，等有功夫和咱六奶奶比一比，看谁力气大。 又给引荐柴郡主，这是杨景之妻柴郡主。王兰英一听这火腾着起来了，闹了半天杨景成亲了，我还傻等呢，哎呦我的天哪，知道这个我不来呀。所以王兰英没动弹，论说郡主为君，王兰英能失礼。王兰英没言语，大家全僵到这儿了。柴郡主欠身离座，姐姐您好，不知道您在哪儿住，要知道早就把您接来了。宗保宗勉，来呀，见见你们的大娘。两孩特别懂事，过来给磕仨头，娘您好。这仨头磕的王兰英脸痛红痛红的，气儿也就消了。哎，都起来吧，郡主啊你好，姐姐好。哎，王兰英心的话有苦没地方说呀。太君说，王小姐难得你等了30多年呐，等我和王家千岁商量商量，3天之后成全你和杨景成亲。王兰英一摆手，慢，别成亲了，外边韩昌还困城呢，没这个功夫，等胜了他再说吧。王怀女心的话，我成什么亲呢，胜了我就走啊。他这么一说正合六郎之意，把王兰英让到八姐九妹那儿去。到了第二天，大家坐在一起商量退兵之策。六郎说，我不行了，上次打了败仗，现在又带着伤，所以我保举王兰英出马临敌，准能战胜韩昌，这个人本领太大，比我都强。八王和太君都乐意，把王兰英请来。老太君亲自问兰英啊，英州被困日子太多了，得闯出去呀，我六郎儿说你的能为可胜韩昌，你能不能出马临敌为国立功啊？王兰英想了想，心的话，我拿出点能耐，叫他们知道知道丑姑娘的本领。太君，继续您叫我出去可以，不过不打则罢，要打就一阵打赢，得我派兵派将。太君一想，这姑娘真厉害，先要兵权。他看了看杨景，六郎点头，王小姐我乐意让贤。说完离开帅位，捧起扭头狮子烈火印递过来了。王兰英一点都没客气，拜了三拜，结印在手。好吧，那我可就不客气了，往当中一坐，帅印一放。要这么说，我可得熟悉熟悉军情，要点名过卯。杨景说，好好好好。八王退到一边，佘太君退到一边，王兰英点名过卯，发放军情。众将官，我王兰英临时当帅，要知道军中17纪律54斩，哪个抗令定斩不饶，可别说我王兰英眼人是黑的。明天4更吃饭，5更出征，今日早点安歇退战。众人散去了。六郎心的话真是嘁了咔嚓呀，有没有点内疚啊，晚上不放心呐。他外边巡营，一看王兰英领着八姐九妹杨排风登城头观看敌情，六郎调旨赞成，果然够帅才。到了次日4更天，王兰英顶盔挂甲，浑身收拾紧身利落，早早的来到了帅堂一外等候。天骄五谷，吩咐手下人击鼓声战，就听着咚咚咚，鼓声大作，众将官盔明甲亮都来到了帅堂。王兰英往当中一坐，众将官今日出征，以鼓作计，一阵打赢，打败仗者定斩不饶。孟良交在一吐舌头，心的话，打败仗就宰，够呛。哼，女的能行，别吵吵，听着点。王兰英伸手抄出头一支金皮大令， 杨景杨艳

0: 这杨景脸就红了，心的话，长这么大也没有人这么叫我的，但是不听不行，不听得挨打呀，那就军规呀。末将在，本帅命你带5000人攻打南门的军卒，许胜不许败。末将孙立领兵走了，又抄出第二支大队，孟良交战听令。这二小子喊到咱们这这么喊呢？得了，六哥都听呢，咱也听。末将在，你们两个带5000人攻打西城的辽国兵将，遵令。两人接令箭，转身也走。岳胜打东城外的敌兵，最后剩下八姐九妹、张金定、李翠萍、云秀英、花谢玉，又是杜金娥、杨彩芳等，跟着杜金娥出征，点兵10000，来到了外边，吩咐火公司响3声大炮，炮声当啷一响，城门开放，吊桥一落，众将官呼噜呼噜的过了吊桥，来到了外边，雁节拆开，压住阵脚，门旗裂闪，任标旗闪在两旁。王兰英带住了坐骑，旁边是烧火的丫鬟杨彩凤，彩凤啪把大棍一戳，往这一站，哎，六夫人呐、我给你助阵，今天非叫咱们瞧死不可，杨门女将的厉害。就是这个主意，讨敌骂阵。时辰不大，韩超带领3川6国9沟18寨72牛肉的人亮队了，左有萧天佐，右有萧天佑，正当中是韩彦寿。王来阳不认识他，他不管谁谁都不在乎。我说姐妹们，压住阵脚，我就会战韩超。说完提丝缰，马到疆场，韩，哪个是韩超，给我过来。韩延寿一瞧，这人是谁呢？不认识，男不男女不女的分不清。什么人去会战宋江？话音刚落，有人讨令，末将愿意出征。韩昌一瞧，是燕子国的都督，叫仇望，手指流星锤，催马轮锤，来到了疆场。宋江保民受死。哟，不认识啊？告诉你，三官大帅杨景那是我的丈夫，我是他的妻子大刀王兰英。三将你是谁？姑奶奶刀杀不死无名之鬼。仇望愣了，听说话是女的，没看出来。俺乃大都督仇望神爷，看锤。说完流星锤奔王兰英的顶梁。王兰英一不着急二不担惊，眼看锤到了顶梁了，用大刀啪一颗链子使劲一转，咚了一下子，锤链子整个缠在刀杆上。王怀宇猛然往怀里啪的一带，仇望没他劲儿大呀，一下子锤就归人家了。他拨马刚想要跑，王怀宇大刀一举，刀上边还挂着两个小锤和半截链子的，呜的一声，小锤正砸在仇望的后脑勺上，当时废命。他兄弟仇朗在最前看得明明白白的，一看哥哥死了，气得哇呀的暴叫，好啊，待我替兄长报仇。马到疆场，举起狼牙锯，呜的一声王怀宇砸来。此时王兰英已经把小锤抖了掉了，一看狼牙锯奔自身顶梁，来个横单铁门栓，把大刀一横往上一举，喊一声开，啪，就这一下子，仇朗的狼牙锯就起空了，揉着一起空，这小子离手一带凳，刚想要跑，王兰英两脚踹凳，马刀近前，大刀斜身带背，呜的一声咔嚓就下来了，连脑袋带半拉膀子都下来了。这一下子镇住了北国的兵将。韩昌一看，呀，好厉害的女将啊，哪来这么个母夜叉呀，众家弟兄与俺压住阵脚，带俺生擒的蛮婆。说完 举高叉报疆场，高声喊喝，宋将同名在下。王兰英单手合刀问我呀，告诉你，我父亲当初保河东的叫王怀，我的名字叫王兰英，有个外号大刀将，许给六郎杨景为妻。哎，你是谁？韩昌一听吓了一跳，心的话，哦，这是杨景的媳妇，长得这么难看呐、
1: 啊，厉害！本帅扫南灭宋大元帅驸马韩昌韩延寿。
0: 哦，你就是韩昌啊！哎呦，我把你个挨千刀的，动不动你就进兵中原，老看人家国好，今天姑奶奶教训教训你。说完门扇大刀一举，呜呜的一声捞头就剁，刀挂风声啊。韩昌一想，丑丫头有什么本领，别看她刚才伤我二将，那也是酒囊饭袋压马的蹲台，败个女人手了，杨门女将说厉害，嘿嘿，我还真没放在眼睛里。想到这儿，张叉手中一横，来个举火烧天，嘡的一声插刀相碰，把钢叉啪就给崩出去了，震得韩昌双膀发麻，钢叉差点出手，战马退了好几步啊！哎呀，好大的力气！他不由得仔细的瞧了瞧这王怀女，再看王兰英稳如泰山，怎么也没怎么地儿。哎，韩昌怎么样？再来一下！说完，插刀啪的一崩，王怀女又给架出去，两人是打在一处。王兰英这口大刀使开了，可了不得呀！不光力气大呀，招数也好，这是金光片片，呜呜之响。韩昌的钢叉勉强招架，大刀讲究劈砍山垛，削斩撩滑，那真是力劈花山奔营门，斜肩带背左右分，班头线短胸前刺，犀牛望月大转身，小鬼推磨拦腰斩，下走孤树来翻跟，此刀落在了蓝鹰手，打裂魂飞惊鬼神，唰唰唰唰唰唰，这口刀使开了，闹得韩昌是眼花缭乱。猛然间二马急促蹬，王兰英反背一刀，啪一声奔韩昌的后胸，眼看就落下来了，砍上韩昌就得腰断两截。杨海峰着急了，今天他多嘴了，还要活的，刀也快落下了，他这一喊，王怀女把刀啪的一撞个，用刀背子磕韩昌的后背，咔的一声真砍上了。别看刀背子也了不得呀，护心镜嘎巴碎了，韩昌从马上再也坐不住了，扑通摔到马下。杨海峰一看乐了，拎着烟火大棍，肉肉肉肉肉，干嘛？他要活擒韩昌。此时萧天佐萧天佑一看不好，命令弓箭手开弓放箭，啪啪啪，用箭逼住了海峰，紧跟着都督平章一拥而上，同战王兰英。韩昌这才得脱身呐、啊！现在他是没看呐、啊，后背呀、啊、起半寸多高的血淋子，差点把骨头给砸折，弯着腰望回去呀、啊。八戒九妹一看胜了，哎呦，乐坏了！我说嫂子们呐，冲啊！张金定、李翠萍、花谢玉、云翠英、杜金娥、萧金荣一拥而上，尤其是齐太太杜金娥这口刀上下翻飞，再加上海风的烟火大棍，连打带冒火，兵兵可扛不住喽。韩昌一在祈祷兵战，再加上这帮女将，哗的一下子往下败走，那三面啊更没说了。

0: 对了，有杨景、岳胜、孟良、焦赞这一阵的冲杀，大获全胜，一口气追出50多里地，临时安下了营盘，叫岳胜、孟良、焦赞镇守，然后等后边粮草一到，要收复雄州、代州等地。王怀女得胜回瀛州城，八王千岁、佘太君亲自迎接呀。王怀女高兴啊，一直让到了州衙，王兰英往那一坐，有人献茶，功劳簿记功。八王说：“哎呀，王小姐果然奇才，巾帼佳人，姑都佩服啊。”王兰英一摆手：“哎，别说那个，我不爱听，我得先问问我那个事儿怎么办。”“
1: 嗯，
0: 啥事儿啊？”“哟，你们还不明白呀，从小我和杨景订的婚，我今天等了38年了，咱这事儿怎么办吧？”“我和太君已经说好了，3天后召集你们夫妻完婚。”刚说完，杨景回来了，八王和六郎一说，六郎一皱眉，心的话，我和郡主成亲这么多年，孩子都10多岁了，我还和王怀女成的什么亲？但是话还不敢说，王怀女立这么大功劳，现在一句话把他得罪了，他抬腿一走，连营就没法办，得好言好语慢慢相商，我也不能误人家。故此六郎说，这么办吧，等收服实地，然后再谈婚姻之事。王怀宇听这话没言语，八王点点头，也好，拔营起兵，宋朝的名将全在这儿呢。王怀女、杨采风、八姐、九妹、杨景、高君宝、杨宗宝，这些个虎将齐头并进，辽兵辽将望营而逃，很快就收复失地，得下了3关，在瓦桥扎兵。韩昌带兵马退回幽州，想当初大战黄土坡，韩昌打了一次败仗，损兵折将，好几年才缓上元气呀。再就是这回，前后20万兵马，损伤得有1半啊。韩昌领着残兵败将，狼狈不堪的败回幽州城。到皇城里面见萧太后，铁瓦阴暗殿磕头请罪：“太后，罪臣无能，此番兴兵大败而归，伤兵损将，无颜面见太后，请您发落。”他以为萧太后不怎么劈头盖脸的骂一顿呢，又是自己的主公，又是丈母娘，能饶他吗？哪知道萧太后一乐：“韩昌啊，哀家都知道了，君家胜败乃是常事，哪有百战百胜的将军呢？不要难过，哀家不怪。”萧太后会办事儿啊，她知道自己的丈夫天庆梁王死在杨大郎手，她一心找大宋要报杀夫之仇。另外她当女皇上，仗着谁呀？仗着韩昌啊！韩昌已经打败仗了，你再说那些话有什么用呢？所以很会用人，来呀，赐座。韩昌受宠若惊：“谢太后。”“不要客气了，你好好歇一歇，哀家还有军情和你商议。”“是，太后，今日之仇我韩昌早晚要报，待我请高人访明士，训练军卒，重整旗鼓，再找杨景算账。”“哎呦，你还很有志气，哀家早有打算了。你在前敌打仗，我已经请出9顶铁叉山、8宝云光洞的洞主、金碧峰的掌门大徒弟叫颜荣。颜荣仙长到我这已经4-5个月了， 他乃是德高道广，世外的高人。哀家已经封他为护国的军师，现在颜荣正在摆一座大阵来迎大宋朝，随来的又请来宝镜僧胡云、披头僧周恒，还有老道王子陵等，在九龙山九龙飞虎峪摆下天门阵。哀家不懂，不过听他们说，这天门阵可厉害无比，什么阵套阵、玉皇阵、王母阵、玉女阵、金童阵、丧门阵、吊客阵、鬼王阵、寒冰阵、黑风阵，什么十面埋伏阵，一共是108阵，十分的厉害。你就是大陆的神仙进阵，要是不懂的也休想出来。这是金碧峰花费半辈子心血琢磨出来的天门阵，哀家花重金相聘，才打发他的大徒弟颜荣下山摆阵。天门阵已经摆2个月了，听说镇里缺镇主、缺将官，你不回来，哀家还想派人叫你回来，你来的正好，歇个10天半个月的就去练阵。

韩昌听完非常高兴，早就听说过有位散仙叫金碧峰，手下徒弟都老了，掌门的大徒弟颜荣要来，准行啊。萧太后接着说，韩昌啊，兼修大阵，要修作行宫，阵摆好之后，哀家要亲自助阵。是，从此韩昌回国开始摆阵，两国的防线派重兵把守。一晃三年了，简短接说，大阵摆完了，韩昌非常高兴，告诉太后，我们要兴兵，叫杨六郎打阵。这边摆下天门阵，宋营一点也不知道。那么这三年杨六郎干什么呢？自从三年前大刀王怀女显神手，一阵破韩昌，收服失地，杨六郎镇守三关，八王、双王、双天官寇准、高王爷、老太君都在这儿呢。一看王怀女收服了三关，都高兴啊，摆酒庆贺。大家商量王怀女和六郎的婚姻。

儿怎么办的时候，突然京城来了折报，折报上写的非常明白，西岐州有个西岐王叫金木耳，打来战表，战表入都，说是他们要夺宋朝的江山。现在朝廷呢，因为朝中没有什么大将，特命人送信，叫杨六郎派人去平金木耳的兵马。去得早了还好，去了晚了，恐怕金木耳的势力越来越大，不好收服。这个金木耳啊，也是趁着朝中的大将去打大辽的时候趁虚而入。六郎和八王看完折报都愁了，怎么？因为这边不好往外派兵，杨六郎去不了，他一走韩昌再打过来怎么办呢？还有很多实地没有收服呢，所以把众将找来商量，看看谁能领兵去收服西岐州。花刀太子岳胜要去，六郎舍不得，说是除了我，那么就得是你了。我一旦打仗或是有意外，你临时能为元帅，你再走了，我人单势孤。孟良、焦赞要去，杨景一摆手，你们俩白给，到那也是送礼的事儿。两人还不服气呢，商量来商量去，没有合适人。双王呼延披简，不行。高王、八王千算不放心。王兰英一想，我去吧，我在这待着有什么意思呢？杨景又有老婆又有孩子的，我算干什么地呢？人家看着我还别扭，我白给人家卖命，不如我去打西岐州，把我的弟弟母亲都带走，到那自立为王去。想到这儿说，杨元帅，我愿意讨令，请给我人马和粮草去战金木耳。六郎一听高兴，心的话，你走了太好了，省着别别扭扭的，这孟良、焦赞呢，一天都挂到嘴上了，老跟我开玩笑。所以六郎一点都没拦。哦，王小姐，您要是辛苦一趟可太合适了，得胜之时我派人去接您去。王兰英一看杨景没拦，心里很不痛快啊，就这么就叫我走啊？我明白呀，我来着他嫌恶我呀。好，那我就走，你一点情谊都没有，就别怪我心狠了，我永远也不见你，再有难处啊，哼，我也不管了。杨元帅，你给我多少兵呢？你要多少？这么办，给2000吧。行，战将呢？哼，一个人用不着，我和我兄弟一起去，不过随营的副将偏将我带着就行了。好，王小姐，祝你鞭敲金凳响，齐唱凯歌还。谢谢了。八王有点不忍心呐，王小姐啊，你乃女流之辈，奔西岐州，孤王不忍心。哎，用不着，你放心吧，静听佳音，孤封你为临时西岐总兵，开仗时粮草不足，兵丁不够，可以调兵。说完刷到旨意，佘太君、八姐、九妹、柴郡主等大伙都来了。佘太君呐，拉住王来英，紧着嘱咐啊，孩子到那可来信儿啊，千万可小心点儿啊，两军阵前刀枪无眼，别让娘不放心呐。老太君你就放心吧。杨海峰也过来了，怎么六夫人你要走啊？哎呦，我还舍不了你呢。王来英拽住了杨海峰，丫头，我呀还舍不得你呢。六夫人，那我就和你去得了呗。不行，老太君离不了你，以后啊我来接你。哎，就这么，岳胜把兵给点好了，全营人送，杨六郎也到营门相送。王来英很不痛快，和六郎一句话也没说，上马就走了。孟良一看，完喽，这算得呀，人家是气跑了。六哥，你再打不过韩昌，哼，看谁帮你。二弟，别胡说。什么胡说呀，你想好吧，等将来打不开天门阵的时候，还得请王怀女，就应了孟良。

今天的话了。大家回营，北国也没什么动静，八王高王爷双王回京城了，柴郡主寇准一块走了，老太君是二路元帅，因为北国没写降书顺表，北方的实力还没有都得过来，所以没走。这些人呢镇守三关。此时打虎太保杨希

0: 没看了。杨青说，我到京城之后先交给兵部大司马王强，王强叫我在京城待几天，是他交的万岁啊。六郎想，这就怪了，交给的王强，王强转给万岁，那么北国怎么知道我的莽牛阵的训练办法？他们能破莽牛阵？难道说王强私通北国给大辽送的信儿，才破我的大阵？不能啊，此事不好乱猜疑，还得慢慢的查明。从此之后，六郎经常带领兵将收服周围的小镇，又打了3年，来到了代州，也就是雁门关。从此边关24员大将就驻扎在代州，杨六郎准备发兵往西进，打幽州，收回幽州城。突然代州城外炮声响亮，连珠炮是惊天动地。探马蓝旗官来报，元帅，大辽国韩昌、韩延寿在北城讨调阵，要你出城答话。再探再报。六郎想，3年来韩昌没露面，今天无故的讨调阵定有缘故，叫佘老太君守住城池，自己点2000军卒量罪出兵。炮声一响，城门一开，吊桥一落，杨六郎一马当先冲到城外，军卒二龙出水式冲到疆场，裂开队伍，压住阵脚，往对面一瞧，只有1000多人，将官也少，只有10几员，当中一杆大舵旗，旗脚下韩昌、韩延寿立马轻插。杨六郎一看，今天怎么带这么点兵啊？看意思不像打仗，好像远道而来。他一提马的丝缰，来到韩昌的队前。韩元帅，一向可好？杨景有礼了。韩昌是又恨六郎又赞成六郎，他赞成杨景的为人忠孝仁义双全，有勇有谋有韬略，恨六郎守三关，他们的兵马过不来。如今六郎的人马都扎到代州了，尤其是英州一战，大辽国损兵折将，至今记忆犹新，怎么能不恨杨景呢？不过表面还过得去。杨元帅，英州一别3载有余，没有相逢，今日特来看望，再给你送个信儿。
1: 哦，
0: 送什么信儿啊？我们两国开兵见仗，3起3落，也没分出个高低上下，耗费银两，伤亡过重，损坏良田，百姓受刀兵之苦，本帅于心不忍呐！我想出个完全之策，我们摆下一座大阵，一阵赌输赢，你看怎么样？你要能打开此阵，萧后乐意献降书，拿顺表，退出幽州，永不进犯。要是打不开大阵，你退出代州，退出三关寨，将城池归我们，并且拿降书，拿顺表，年年进贡，岁岁来朝，这叫胜者为尊，败者为臣，你可敢做主吗？杨景一想，摆阵打阵，什么阵呢？对阵法我虽然不通达，不过我父亲也教过，什么十面埋伏阵呢，知道一些，别叫他吓住，没有什么了不得的。想到这说，韩元帅，你的话本帅不信呐。这是什么话呢？你反复无常了。前者黄土坡你说过，有我杨景你不再进犯中原，这回怎么又摆什么大阵呢？哎，这不怪我韩昌，你镇守三关，我韩昌没进过兵，听说你被朝廷杀害，我才起兵的，哪知道你为人奸诈，诈死瞒民，暗下毒手，莽牛阵伤了我好几万的大兵，要不是萧后洪府欺天，几乎全军覆没，冲你 我才摆得正。

0: 朕摆在何处？九龙山，九龙飞虎，你敢不敢打朕呢？
1: 哼，韩延寿，你就是龙潭虎穴，我也要闯一闯。
0: 好啊，那我给你带路，随我来。
1: 韩昌领兵先走了。杨六郎一想，我得看看，做到心中有数，好想办法破阵。其实看阵就不是什么呢，打阵用不着带多少人，只带岳胜、杨兴两个人，三个人在后边紧紧的跟随。简短截说，离着九龙山还有十几里地儿，韩昌止住了脚步。杨廷到了，唰，队伍又横住了去路。杨六郎、岳胜、杨兴带住战马往眼前一看，什么也瞧不着，人家有人挡着呢。紧跟着韩昌用手一指，杨元帅，你瞧这是谁？番兵番将两旁一闪，当中出现200多小老大，一个个全带着黄杨木的道冠，身穿灰色的道袍，背后每人背着一口剑，下边是黄穗子，众星捧月这一般，当中抽出一只八叉梅花鹿，梅花鹿上坐着一个老道，64、5岁，头戴着白绫子的九梁道冠，迎门安快白骨，身穿白绫色的道袍，上绣千三连、坤六段、离中虚、坎中满，中间斗大的阴阳鱼，腰系着杏黄色的丝绦，下边是白发云鞋，银灰色的中襟，背背着七星丧门剑，旁边挂着是插条杖，斜挎的兜囊。往脸上看，这个人长得特别瘦，高颧骨，锁腮帮，秃眉毛，窝狗眼睛，三绺的胡须飘洒在胸前，往这一坐，眉头一皱，眼睛一眯缝，看着格外的吓人。
2: 六郎心的话，怎么出了个老道呢？
0: 请问对面仙长什么人？
3: 老道把眼睛睁开了，无量佛，你可知杨廷、杨彦昭？
0: 不错，正是本帅。仙长怎么称呼呢？
3: 我出家在九鼎铁叉山八宝云光洞，我那老恩师金碧方，我乃是大辽国护国的军师颜荣师爷。
0: 哦，金碧方，
2: 六郎听说过。
0: 那么请问仙长，你到此作甚？
3: 哼，杨六郎，听说你摆下蒙牛阵，伤了我辽国的兵将，故此贫道被请下山来，在此摆了一座大阵，要和你决一胜负。
0: 让我来告诉你，这座阵叫天门阵。
3: 杨六郎，你要能打开，北国不但拿降书春表，贫道跪在你的马前认罪服输。要是打不开的话，杨六郎又该当如何呢？
2: 哦，仙长啊，你乃是出家人，扫地不伤蝼蚁命，爱起飞蛾杀照灯，谨记杀盗阎王酒，早晚三朝拜，是佛前一炷香，方为正理。你怎么跑两军阵前干这杀生害命之事呢？
3: 为杨天尊，
0: 杨六郎，用不着你来说贫道，贫道自然明白，你们中原欺我太甚。我就问你，天门阵你什么时间能打开？
3: 这3个月。
0: 哦，颜荣暗乐，我摆了3年，他3个月就打开，你要打不开怎么办？
3: 打不开又问交降书。
0: 好，请你观阵吧。说完，这妖道领着小老道呼噜呼噜往回走，都进阵了。随后杨六郎也到了，来到山前立马观瞧。再看眼前9个山头连在一块，是9个山口，高挑无数的大旗，什么南天门、东天门、西天门、北天门，里边雾气昭昭，也听不见。

0: 见什么看不见什么。
1: 突然打里边飞出一支箭，直奔杨景射来。杨六郎也看见了，一扭头想躲这支箭，哪知道箭到眼前，噗，放出一种毒气来，怪味直钻鼻孔。杨景闻着心里就觉得糊涂，往后一仰就倒在了马背上。他一倒下，两只脚带着凳就支起来了。战马呢是马脖子，他这一支起来，身子稍微坑斜着一点儿，所以右脚稍重一些，马的皮条子噔噔的。战马以为带凳是陌生，往回就跑。这匹马跑的这个快呀，一下子就撩出了十几里地，正遇上岳胜和杨欣。两人一看杨六郎倒在马背上，人事不知，吓坏了，想带住这匹伯龙驹，带不住了，因为六郎的脚在马凳里撅起来了，马的凳绳啊带得崩崩的，故此这匹马是拼命的跑。没办法，两人在后边保护着，也往回去，一口气跑回雁门关，直到帅府，这匹马才站住不走了。岳胜杨欣跳下马来，冲着里边喊：谁在里边呢？快出来几个人。军卒出来接战马，岳胜周起杨六郎，杨欣背着来到了寝帐，把六郎放在床上。再看杨景，两眼闭得噔噔的，昏迷不醒，脸色发青，顺着嘴角留白沫子，呼之不应，唤之不醒。可把这哥俩吓坏了，叫人去请老太君。太君到里边一看儿子这样，吓坏了，叫先生来给调治吧。先生给看看脉，说这是中毒了，不知道什么毒气熏的，我们不敢下药，因为不知道怎么中的毒，下错药性命难保。老太君又问岳胜六郎是怎么中的毒，岳胜就把六郎去观阵的事儿，里边射出箭来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谁也弄不清，射的什么玩意也不知道。孟良、焦赞听说元帅病了都来了，一看杨景这个样，咧开大嘴哭了。老太君守在儿子身边看着，这可得怎么办？几个大夫看完之后扭扭头都走了，都害怕，要给治死了不如不治。天色已经到了掌灯时候了，谁也没吃饭，都看着着急，六郎昏昏沉沉。就在这阵，守营的军卒进来报信：太君，营外来个道长，说叫任道安要见杨元帅。佘太君一听心中大喜：哦，任道安，我知道了，是杨景的师傅啊。当初英州被困之时，多亏任道安赠送六郎的兵书《牛阵全书》，没有那本书怎么能想起百忙牛阵，他来我儿子有救了。老太君亲自迎接，把任道安接进书房。老太君说：仙长，当初在英州多亏您赠给杨锦兵书，摆了莽牛阵，今天你来得太好了，我六儿有病了，找先生看都没法治，求仙长您给瞧瞧。任道安高诵道号无量天尊，贫道知道我云游来到雁门关，听城中百姓纷纷议论，说是六郎遇难，故此到这瞧瞧。那太好了。说完把任道安领到了寝房。任道安瞧瞧杨景，翻翻眼皮看了看，
2: 颜荣。

回来，大家也说不清啊，这孟良有多大能耐。孟良临走没舍得把火葫芦带着，怕丢了，摘下来给焦赞了。老焦，我要死了葫芦就归你，我要回来你再还给我啊，我不需要，你快回来就得了。孟良换上北国人的衣服，带点干粮，出了营飞身上马，打马如飞，直奔幽州。一路上马不停蹄，一气也没歇，一直跑到天光大亮，把这匹马累得浑身是汗的，顺着蹄子往下躺，又往前走出了几十里，前边是条大河拦住了去路。这条河是大宋和大辽的界限，再往前去就是辽国的营盘，一共扎了28道连营保护幽州，一眼望不到边呢。孟良这回可傻了，从马上跳下来，给马的肚带松了松，透了透鞍子，叫马凉快凉快，自己坐在石头上吃点东西喝点水，心里说，我怎么能过去这道河呢？没有桥，又没摆渡，过了河这28道连营我怎么闯啊？哎呀，看来到幽州不容易啊，可是我六哥病得那么重，老太君着急，我不去谁去啊？到这阵儿才能看出谁是真朋友假朋友。慢慢想招，他在这足能做有一顿饭的功夫，突然在河的上哨下了一只小船，正冲他这边驶来。孟良高兴了，哎，我坐船过去吧。他牵着马来到河边，哦，船家船家过来。使船的听见了，桨船划到岸边没下锚，问孟良，你要干什么呢？孟良一瞧，使船的有50多岁，头戴着草帽，身穿着青布的坎肩，青布裤子，高网裤腿，光着脚，挺瘦，脸上皱纹堆垒，跟核桃一样刀削的一般，但是挺结实，两只眼神挺足。哦，我要过河。哼，我这是渔船不渡人，两国开兵打仗，萧太后有旨意，不许来回渡人。说完划船要走。哎，别走啊，大鱼啊，我到幽州有事，你把我渡过去我给钱。废话，给钱也不渡，我多给还不行啊？哎呀，看你这人还挺好。行啊，那你上船吧，你这匹马可不能上船啊，船小带不过去。那也不能叫我把马扔了呀，我先把你渡过去然后再取马。行，我过去就行了。渔翁下锚搭跳，孟良上了船，小船没奔对岸，而是逆流而上。孟良说，他家怎么不往对岸滑呢？这是上哪去啊？我呀，先把你送到摆渡口，交给守渡口的都督检查完了再放你走。孟良说，那可不行，你放我过去就得了呗。哎，我放了你有罪呀，叫萧太后知道，我这吃饭的买卖可就保不住了。哎，他不能知道。哎，不行不行，老头，你是要送我忤逆呀，快把我送过去。我告诉你啊，你再啰嗦，不不，别说我要你老命。老人说，你喊什么？哎，你喊我不会呀，你当我不知道你是谁呢？你是中原的奸计，到幽州城倒放法去，我还没报信呢。啊，猛然一听吓坏了，这点事儿怎么人家都知道了，这还到什么劲儿啊？我老家伙，我宰了你。说完从后腰抽出短把斧子举起来了。老头说，孟良，你敢行凶，你敢行凶我可喊了。一叫出孟良的名字，孟二爷更害怕了。老头，你谁呀？你怎么认识我呀？船家哈哈大笑，孟将军，我跟你开个玩笑，我在这儿就是为等你。那你是谁？哎，我年轻的时候啊，也在大宋朝吃粮当兵，在金刀令公杨继业
标下停。

0: 妙。想当初金刀令公在两狼山被困，那事儿就有我。哎，那一仗打的呀，兄找不着弟，弟找不着兄，我也被人家给冲散了，后来就流落在北国。一打听啊，老令公也碰杯死了，我伤心啊，我就没回中原，在这儿待下了。这么多年呢，我也就再不想中原了。还别说，我现在混得还挺好，在这一打鱼为生。萧太后爱吃新鲜鱼，三天我给送一次鱼，三天送一次，按节气给钱，嗨，也就够用了。老头说了半天，你叫什么名啊？我叫张错。叫顺嘴的都管我叫张错。那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呢？今天早上来了一僧一道，这两个人找我。那个老和尚我认识，他跟我说有人过河，叫我给送过去，把你的长相模样全告诉我了，还给我留封信。他跟我说无论如何帮助你呀进幽州。刚才呀，我跟你开个玩笑，你可别过意啊，这信在这儿呢。说完掏出来给孟良，书中暗表张驼说的一僧一道非是别人，老道是孟良的舅舅郑道全，和尚是老杨五郎，名叫杨继康，金刀令公杨继业的五兄弟。金刀令公杨继业也是哥八个呀，令公是老大，他的五弟老杨五郎杨继康看破红尘，早出家了，就离这个地方不远。今天呢，是帮着孟良进幽州。孟良接过书信打开一看，开始发愣，后来又乐了，他把信揣到兜里。哎，老哥哥，这回你渡我过河吧？但有一样啊，那连营怎么过呀？我这有腰牌，是萧太后给的，因为我经常送鱼，过连营不方便，就给了这么个腰牌。有这个东西随便出入，你拿着它过营盘的时候，你一举就好使。说完解下来交给孟良。哎，我那匹马怎么办？这匹马你就别带着了，太扎眼，叫他回营就得了。行，一会儿麻烦你到岸边抽他两下子，他自己就跑回去了。说着两个人到了岸边。孟将军啊，这么走可不行，你得以送鱼为名进幽州。我只有一篓鲜鱼，你背着，有人要盘问，你就说替我送鱼，咱们两个有点亲戚。
1: 啥亲戚啊？
0: 你可别过意啊，你得给我当儿子。老孟把眼睛一瞪，你给我当儿子？哎，孟将军，这什么话呢？我这么大岁数也不是找你便宜，再说咱这叫逢场作戏，怕什么呢？
1: 行，我就不爱当小辈，
0: 可千万别说漏了啊。张驼嘱咐再三，把鱼交给孟良，送他走了一里多路，孟良才背着鱼奔敌营。书要简短，每过一处营，孟良把腰牌一卸，没人阻拦，一直来到幽州城下。幽州城城门开着，门口有兵丁把守，出入的人盘查很紧，而且多半是当兵的当将官的，很少有老百姓。孟良来到城门这，有人拦住。哎，干什么呢？
1: 送鱼的。
0: 怎么不认识你呢？
1: 头回来。
0: 谁叫你来的？
1: 张驼呀。
0: 张驼怎么没来呢？
1: 他病了。
0: 你是他什么人？
1: 儿子。
0: 什么？
1: 儿子。
0: 儿子，你看你那舌头。孟良不爱说这句话，在嗓子眼里打葫芦语。
1: 你叫什么名？
0: 孟良一想，我要报真名还不行，报什么呢？他叫张驼。哎，有了。
1: 叫张刚。
0: 大伙一听乐了，他爹叫张驼，他叫张刚。
1: 腰牌呢？
0: 在这儿呢。看完腰牌，行了，过来吧，把鱼放在里边，回去吧，一会儿算钱。

0: 把鱼往城门洞这一放，孟良怪不得。他一想，我都这么回去了，我白来了。我是进城找萧太后道放法的，我怎么能够进城里呢？他一扭头，瞧见城门洞里头堆了不少人，大伙扬着脖看告示。孟良呼啦想起来了，他兜里那封信上写的字儿，写的准不准呢？我看看。他过来了，当兵的不让进。哎，我得快走啊！你看什么？给我看看怕什么呢？我头次到这个幽州城，我瞧着再回去不行啊！哎，不行不行，别去！说着孟良就过来了，人挺多，围了好几层。孟良站在后边，削着脚往前看。孟良认的字儿不多，离得又远，看不明白。他打听他前边站着个人，前边这个人呢正吃烧饼呢，一边吃一边看告示。孟良问：“哎，那是什么？”吃烧饼的一听后边有人说话，以为问他吃什么呢，顺口答应：“烧饼。”孟良一听生气了：“我说那上边是什么？”那个人也没回头：“芝麻。”嗨，那黑的糊了。孟良照的后脖梗子啪就是一巴掌：“你怎么就这么吃呢？”把这位吃烧饼的还给噎住了。哎，你干什么打我？我问你上边写的什么，你打什么岔？当兵过来了。哎，张高张高，叫你快走你快走呢，你看你还在这打人，不看在张婆的面上，非把你抓住不可。别忙啊，我问问上边写的什么啊？那是太后发的皇榜，上边写哈密国的使者送来匹马，不知道叫什么名字，谁能认识此马并能降服，给黄金百两白银千两，听明白没有啊？你没这份本事，走吧走吧。孟良一听乐了，二话没说，手分众人：“哎，先刮先刮先刮！”还凑到前边，一伸手，刺啦，把黄榜给扯了。这个当兵的可害怕了：“哎，张哥，你怎么扯黄榜呢？”“哼，我能降马，真的，那还有假呀？你要降不了马，扯了黄榜，可掉头之罪呀！”“嗨，用你说呀，把我领着去见萧太后去，我去给他降这匹马。”“那好，我领你去。”说完把他领到午门，告诉黄门官，黄门官往银安殿去送信儿。这几天把萧太后都愁坏了。哈密国呀，是大辽国的附属国，年年纳贡，每年给大辽白银五万两。这次本来应该送银子，哈密国没送，送来这匹马，跟萧太后说：“要是能把这匹马降服了，我们随后就把银子送到，要是降不了，这银子不给了，反过来大辽我称臣，哈密我为君。”萧太后点头答应了，他不能叫人给叫住啊，就这么把这个马呀用笼子装着运到了幽州。结果大辽国所有的战将谁也叫不上来那匹马的名字。韩昌等人没在朝里，都在天门镇呢，剩朝中这些人谁也不认识。萧太后发愁了，有大臣出主意贴黄榜，贴出多少日子也没人接。今天孟良给扯了，黄门官往银安殿一报信儿，萧后高兴，传旨叫降马之人上。孟良往里一走，大眼珠子叽了咕噜的往周围看了一遍，文东武西两厢站立，龙书案的后边坐着萧太后，看去只有四十几岁，其实六十多岁了，身体微胖，长得很似衬，白净面皮，一点也不像六十岁的人，头戴翠凤的旗冠，身穿黄袍，手上戴着扳指，坐在龙书案的后边很压茶，身后是侍女，长着日月龙凤伞。 孟良往这一跪，见太后。萧太后一摆手，罢了。请问这位降马的壮士贵姓大名啊？
1: 我姓张，叫张高。
0: 站起讲话，谢太后。萧太后瞧了瞧，一看孟良大步包头，红领堂，带点白选，连鬓胡须，一身肥大的衣服，看去体格很壮。你家在哪儿住啊？
1: 水上。
0: 萧太后差点乐了，水上怎么住啊？啊，你这人这是怎么讲话呢？
1: 我爹是打鱼的，以船为家。
0: 哦，你爹叫什么呢？
1: 张驼呀。
0: 哦，就是给哀家打鲜鱼的那个张驼吗？
1: 对。
0: 哀家没听说他有儿子。
1: 哼，我是个逆子，但是我可不打爹骂娘啊，就是老惹那老头生气，爱打架。我15岁那年叫我爹把我打跑了，我跑到中原以后交了几个朋友，学点武艺，占山当贼了。我爹有病，叫人家捎个信儿，说是叫我回来看看，我来看我爹来了。我爹说还有一筐鱼没给太后送来，怕臭了，你送吧。我就替我爹送鱼来了。
0: 哦，萧太后挺乐，难得张驼有病才见着哀家，好，赏他20两银子，给他买点东西。
1: 谢太后。
0: 听说你扯了黄榜，你能想马吗？
1: 差不多，我在中央和马贩子在一块待过，还看过书，试试看吧。
0: 太好了，事成有赏。太后传旨，叫哈密国的使臣来见。时辰不大，哈密国的使臣到了。这个家伙很傲慢。太后怎么样，可有识马之人？
2: 哼，你们少见多怪，一匹马大惊小怪的，别说是将官，就是我们小小的渔夫就可能将他降住。你把马拉来吧。
0: 是。就在银安殿前5门以内大库的地方，用马车把铁笼子拉来了。铁笼子底下是2个杠子，探出头来好留抬铁笼子的，里边就是那匹马。将铁笼子往殿前一放，萧太后在房檐子搭着座，张高啊，你瞧瞧去。众人都盯着孟良，那孟良一点都不在乎，腾腾腾腾几步来到铁笼子近前，往里边一瞧，哟，这匹马长得可太出奇了。此马蹄之背高有8尺，头之尾长有丈2，头上有角，肚下有鳞，脑袋特别大，长得像狮子一样，毛也长，浑身的毛是白色的，长得非常干净，唯独是从鼻梁骨到马背直到尾巴梢一条的黑线，长得黑毛特别清楚，二目如灯，一声长鸣，龙吟虎啸。孟良一看，暗暗的竖大拇指啊，好马！孟二爷降宝马，才有巧道。

良为给穆郎治病，上北国到奉访，正巧哈密国的使臣东拼野马，以此堵事不迎。孟良扯黄榜给人家降野马。孟良看完这匹马之后，和萧太后说：“我知道这匹马叫什么，不过我不能说。”太后说：“那是为什么呢？”太后：“您是明白人，请讲。我要说东，那哈密国的使臣要说西，怎么办呢？我说南，他说北；我说对了，他愣说不对，那会没法啊。这么办，您呐，准备两张纸，我们两个在纸上把马的名字写出来，然后往您的面前一放。要是写的一样，就算我说对了；写的两样，算我错。怎么样？”太后一听乐了，张昭还真有韬略，回身和哈密国的使臣说：“那你写吧。”使臣点头答应，两人背靠背了，开始写马的名字。孟良歪歪咧咧的将马的名字写完了，然后往太后面前一放，打开一顿，写的一样。这匹马叫一字板泪玉麒麟，一字指的那条黑线，就是黑毛。板泪呢，说是板泪，其实那板泪马能回身吗？就说明筋骨壮，力气大。玉麒麟的马脑袋和一般的马不一样，所以叫麒麟，因为白色的叫玉麒麟。哈密国的使者点头，对。可是此马的出处吗？这是匹野马，克马落在深山，和大野兽交配，生下一字板类玉麒麟。这个东西非常生性，等它长大了，把母马给咬死了。不过这是匹宝马良驹，它的脚程非常快，日走1000不黑，夜走800不明，穿山跳涧，如走平地，过海跨江，腾云驾雾。我说的对不对？使臣点头，算你说对了。你给说了，孟良怎么知道这匹马的名字呢？他没这能耐，他兜里不是有封信吗？那信上写的。老道郑道全赠给孟良火葫芦之后，也不放心呢，怕孟良不学好，所以在暗中观察，跟了好几个月呀。你看孟良，别看胡大海摔的，犯法的不做，是正人。郑道全点头赞成。正赶上北国摆天门阵，郑道全也知道了，他想暗中呢帮宋营的忙，也想成全自己的外甥孟良出人头地，故此他上北国了去了一趟。偏巧在幽州城的城门洞有个布告，就是降马的这件事儿。郑道全半夜偷偷的看了这匹马，认出之后心里有数，他想到宋营告诉杨景去。偏巧就看见孟良单人离开营盘奔幽州城，郑道全暗中瞧着，等他偷偷的一打听，方知杨六郎有病，孟良到法，心想你这小子傻呀，幽州城那么好进呢，那条河你都过不去，我帮帮你忙吧。他找老杨五郎杨继康，叫他找张国，两人跟船家说明白，放孟良过去，又留下一封信，信上就写降马的事儿，马的名字、出产地全写清楚了。孟良在树林歇着的时候，郑道全、杨继康就把事儿都办好了。孟良在一道上净背这几句话，那还记不住啊，所以今天他把事儿说得很清楚。哈密国的使者说，你把名儿叫出来了，出产地点也叫出来不算，你得把他降服了。当初我们降这匹马的时候死了20多人，你要能降住，我们认输。太后说，张高啊，能降则降，不行便勉强，千万别把命搭上。孟良心的话，我也不知道行不行，试试看呗。他撸胳膊往袖子，回身告诉，哎，这个马可别在这放啊，在这放你们这伙人都活不了了，找个空地方，没人的地方。太后说好，将这马拉到城外，到了一块空旷的地带。萧太后也来了，找了个山坡，居高临下往下瞧着。张高啊，可要注意啊，我知道了，没事。哈密国的使臣也知道害怕呀，躲得远远瞧着。孟良来到了铁笼子近前，他刚

铁笼子一站，一字板那玉麒麟就看见了，隔着栏杆又往上扑啊，比老虎都凶。孟良往旁一闪，瞧了瞧，那有小铁门锁着，要来钥匙想锁的捅开，了掉一去把小门吱噜噜噜噜噜噜噜噜给开开了。这匹马一看开门了，嗷的一声就窜出来了。这是匹野马呀，愣把它关在这里都憋坏了，一看开门了，呜一下子冲出。这个东西要是跑远了没个抓呀，进深山就没个找。孟良在旁边瞧着呢，马往外一钻，孟良也真虎啊，一伸手砰把马尾巴给拽住了。因为这个马呀没有鞍颤交环，没地方抓，得铲骑，一般铲骑马都危险，何况是野马呢。他这一抓马往前一蹬就秃噜了，这马一回头就瞧见孟良了，照着孟良吭就是一口，把孟良吓得噌窜出老远。心的话一合，这马还在吃人呢，一下子扑空了，这匹马磨的就撩出去了。孟良一看这还了得了，你要跑了我也算输啊，撒腿就飞，叨叨叨叨叨就追呀。孟良别看不会降马，有力气有胆子，那胆子晒干了能有窝窝的，不怕死啊。一看马往前一跑，他撒脚如飞，肉肉肉肉肉肉肉追上去。眼看到了近前，这匹马也发现有人了，一摸过头来，咚的一下子奔孟良撞来了。孟良噌的一闪身，马撞空了，他进身一哈身，孟良往前一地身，伸手砰抓住了马鬃。因为这匹马是野马，马鬃特别长，都搭了马肚这块，带手啪啪绕两圈，飞身上马。玉麒麟一看有人骑他，更不干了，心溜的一声暴叫，前蹄子一抬，腾空而起。孟良没坐稳，被他扑通给摔到马下，摔得太重了，周围人都吓坏了，合计啊，非把这张昭摔死不可。孟良的胳膊腿全摔破了，但是为了取凤法给我六哥治病，死我都认了。起来吧，他站起来，连窜带跑几步又追上了玉麒麟。这匹马还没等往前窜呢，他飞身又上了马。这匹马不干了啊，又上来了，你给我下去！他当了一撂蹶子。孟良一伸手，砰，把马脖子给搂住了，两只脚紧紧的夹着马肚子，那意思说死我也不下去，你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前蹄子也抬，后边撂蹶子，踢踏踢踏，谁不折腾啊？怎么折腾？孟良也没下去，跟马膏药一样粘上了。这匹马急了，回头要咬孟良，怎奈他搂着他的脖子呢，不得咬啊！这马可气坏了，他不走了，前蹄在地下啪啪啪啪啪，一个劲乱刨乱蹦的。孟良把眼睛一闭，你爱怎么地怎么地，我就在这待了。折腾半天，孟良也没下去。这匹马可急喽，四蹄蹬开，翻起两掌，皮跳跑跑，像腾云驾雾这一样就跑喽。跑也太快了，风沟过沟，逢山见，跳山见，就觉得两旁的树木唰唰唰唰往后直倒啊！孟良也不敢看，心的话：你上哪，我跟你上哪去，我是认了。也不知道跑多长时间了，这匹马连气带累，浑身全是汗了，脚程也渐慢了。孟良这可把眼睛睁开，到什么地方了？不知道。现在大概他折腾没劲儿了，我该收拾你了。他把大拳头举起来了，孟良的大拳头啊，哎呀，真有劲儿，像大油锤一样，照着玉麒麟的肋条骨，当当当，十几拳呢。把这匹马打的西凉的一声吼叫，意思说你轻着点。孟良管那套，要把这边拳头举起来，当当当又十几下，差点把马的肋条骨给打折。这匹马空中就趴在那块，吓得浑身突突突突突突直哆嗦。孟良从马上跳起来了，绕到了马前，冲着这匹马运气起来。你脾气不小啊，比我脾气还大呀、啊、来来行起来，看咱俩谁厉害，跑啊！紧跟着当当几脚，这匹马看着孟良啊，直

0: 说他不敢动弹，意思是主人呢，我服了。马是不会说呀，我替他说的。孟良一想，行了，差不多了，这有阿姨的扣上多好，啥没有，先回去吧。辨认一下方向，然后一扯马鬃往上一提，这马铃啊，砰就站起来了。然后孟良上马往回带，他也不懂的什么里为果外为枭啊，他不明白。孟良更会，用拳头揍，往那么崴，往那么打。这回也不撂蹶子了，一会儿回到萧太后的近前。哎呀，可把大辽国这些个兵将文武群臣乐坏了，张高真就降服这匹马了。哎，张高啊，你是怎么降的？
1: 嗨，这有啥费劲儿的，我一念牙疼症，他就趴下了。
0: 萧太后挺饿，回头冲着哈尼果的使臣说，你回去吧，告诉你们国王，这匹马降服了，叫他照样纳贡，以后少干这些事儿。
2: 是是是，太后，这匹马是不是我带出去啊？
0: 不用了，你们无事生非，这匹马扣下了
2: 啊。对对对，理应送给太后。
0: 使臣走了，萧太后乐得了不得，张高啊，你是真有能耐呀，走走走，回迎安殿。有人给准备安颤交魂，孟良给这匹宝马都扣上带好了，牵着回到了幽州城，然后将马拴在御马棚，来到阴安殿见萧太后。张高啊，你算有功之臣，听封。还没等说封什么呢，孟良说，等等等，我不爱当官，要当官我早就当了，哼，为人不当官，当官不自在，你也别封我，我也不爱干。孟良心说，我是边关大将啊，总兵老爷，要你什么官啊？萧太后一听，这个人不爱当官，那好，哀家赏你金银，新盖房宅，娶妻生子，孝顺你的父亲吧。
1: 不要钱，我这人呢不爱财，财多了招贼，有图财害命的，再把我宰了。太后，你不是坑我了吗？
0: 萧太后更喜欢这张高了，又不爱财，又不爱官，这样人世上都少有。
2: 那你给哀家办了这么大的事，我怎么报答呢？
0: 孟良心说，你就把脑袋给我就正好，不过不敢说。
1: 太后啊，我一见到您呢，觉得您这人太好了，不乐意离开你。这么办，你把我留在皇宫给你做伴怎么样？
0: 要是别人说这话，叫戏耍太后，有罪呀。孟良说，萧太后不但不怪罪，还高兴了。
1: 这可不行，这么办吧，这匹宝马哀家很喜欢，留我骑，可是没人驯服这匹马，哀家可不敢骑，封你个御马官，你就管这一匹马，再给你一道宫中的腰牌，你什么时候想见哀家，就拿着腰牌可随便出入。
0: 孟良眨巴眨巴眼睛，一合计，这官差不多，别看这御马官不大，我可以随便出入皇宫，我可以拿萧太后的脑袋。
1: 行了，就这么地吧，谢太后。
0: 把孟良安排在金庭驿馆住，这匹宝马放在后宫的御马棚，每天孟良是牵马上街上转。孟良想，出来两三天了，我六哥不知道怎么样，来的时候人道安说，七天之内到来奉罚，能治好六哥的病，过七天拿着也没用，我得想什么法快点把这奉法弄来。到了次日清晨，孟良早早就起来了，到了皇宫，把这一字板擂玉麒麟牵出来上街上溜达。京都很热闹啊，你别看是幽州归大辽国管，这是中原北国杂居的一带，三教九流五行八说回汉两教僧道两门，中原人北国人来来往往，拥挤不动。突然迎面有人高喊，行人闪开喽！晃晃晃晃晃，铜锣开道的声音。孟良想，乖呀，怎么幽州和我们那边一样
1: 也铜锣开道？
0: 他仔细的瞧瞧，就看前边跑来顶马，紧跟着回避牌，有青道旗红道旗，打着知识金瓜乐府鹦鹉鹦斑，还有关检牌，在后边来了一乘八抬大轿，呼山呼山，吱呀吱呀吱呀吱呀，走得挺快。大轿的轿帘呢撩

0: 猫着，猛然一探头就瞧见了，里边坐着一个人。这个人有40多岁，头戴长翅乌纱，上插宫花，身穿红缎子蟒袍，下身挡着看不见，往脸上看，白脸五绺的黑胡须，纵眉朗目，鼻直口阔。孟良打冷眼一瞧，呀，这个人怎么长得像我六哥呢？不对，比我六哥大。哎呀，他像中原人呢。再说这知识都是我们中原样，他是干什么的？这小子来这里装什么样？用马撞他。你说孟良多好劲儿呢，故意的飞身上马，两脚踹蹬，扎马奔着人家队伍就冲来了。你说这匹野马往当中一冲，那队伍还不乱呢？吓得扛回位牌的人呢，叽里咕噜往旁闪，把回位牌都扔了。人家有差人呢，过来拦。哎，干什么？快把马带住！他刚一拦，那匹宝马不干了，心的话干什么？你也欺负我，去你去吧！当一撅子踢倒了仨。紧跟着这匹马就来到八抬大轿的近前呢，他照直绷往前闯，哐的一下子一撅子把轿给踢翻个，轿里那位大人摔到了道上，就看他爬着起来，擦了擦嘴边上土，冲着孟良高喊：快把这人给我抓住！有人过去把孟良妈金头龙二背就给捆上了，那匹马也给带住了，大轿往回走，回府了。来到了府里，这个大人换跑了一身的便衣，往大厅一坐，来吧，把那个大汉给我带上来。把孟良推上来，孟良大眼中的叽里咕噜的也不在乎，心的话，撞你活该，那是太后的马，你能怎么地？我问你，为什么撞本宫的大轿？孟良乐了，谁撞你了？
1: 是那匹马撞的，他是哑巴畜生啊！
0: 哦，你还跟他生气呀？那个人没词儿了，心说我还真怪不得那是牲口啊。大汉，你是强词夺理，哑巴畜生不懂事儿，你才不懂事儿，你怎么跑大街上遛马？
1: 嘿嘿，对不起，这是萧太后的御马，我是御马夫，奉旨遛马哪不进去啊。
0: 你是御马夫？
1: 你叫什么名？
0: 张高啊。
1: 哪的人？
0: 哼，我也不知道我哪的人，反正哪都去。
1: 我怎么不认识你呢？我刚来的，才来2天。
0: 哦，
1: 你是从哪儿来的？
0: 不瞒你说，从中原那边来的。
1: 哦，你是中原人？
0: 干嘛中原人呢？北国人在中原待，我又回北国了还不行吗？
1: 你在中原以何为业呢？
0: 盖山呢？
1: 哦，那你到没到过京城呢？
0: 哪个京城啊？
1: 大宋朝京城。
0: 到过，咱哪没走过？
1: 那你可知道顺龙大街有个姓杨的吗？
0: 啊，你不用问，我知道了。是不是天波杨府啊？
1: 啊，
0: 咱常去。
1: 哦，你到天波府干什么？
0: 他我不是马贩子吗？有好马往杨府送啊，杨府大小孩牙都会武艺，所以最得意宝马。我常到那送马去。
1: 老杨家现在日子过得怎么样啊？
0: 好。老杨家可是功臣呐，我可告诉你啊，现在寿皇峰门前有上马牌坊、下马牌坊、闹龙牌匾，文官到那下轿，武将下马，皇上到门前龙行齐步方可上军辇，老杨家3岁的孩子就当官。
1: 哦，这就好啊。
0: 哎，
1: 我说大人呐，你怎么老打听老杨家呢？
0: 跟你有什么事呢？
1: 哦，我随便问问。我最近听说杨六郎镇守三关，对吗？
0: 什么三关呢？
1: 在雁门关呢。佘太君当二路元帅，
0: 对，都在雁门关呢，寡妇众将都带呢呢。
1: 哦，哎，这个人打得嗨上，孟良就是一愣。
0: 哎，大人您贵姓啊？我看您的官职也不小，您在朝里当什么官啊？
1: 嘿嘿，我没有官，我乃是朝中的驸马，我姓穆，叫穆义呀。
0: 哦，我怎么看你像中原人呢？
1: 我是中原人，在北国招的驸马。
0: 那你什么时候到的北国呢？
1: 10几年了。我曾经和过金刀令公杨继业在金沙滩赴过双王会，金沙滩以后我被抓，

0: 来就招为了驸马。孟良这个人粗中有细，他听完穆义的一番话，心里就一动了。老娘家七狼八虎在金沙滩，有个四狼八狼失落在北国，我听说在大辽当官，这个人长得像我六哥，能不能是老杨家人？我问问。
1: 哎，我说驸马呀，我怎么看你长得像杨六郎呢？
0: 可把穆义吓坏，往两旁看看，袍袖一抖，两旁边的家人都出去了，屋里只剩下孟良和穆义。穆义说，你见过杨六郎？
1: 见过，我俩还不错呢。你这个六郎是元帅，姓人不大，对咱可好了。
0: 哦，这就是了。哎，你别光阿呀。我说驸马呀，我说话可不对呀，你老问老杨家事儿，你不是老杨家人呐。这人听这话两眼发直，这书中暗表穆义正是杨四郎。前文咱们讲过，老令公被困两狼山，碰死李陵碑前，杨四郎曾经见过自己的父亲，见过一面。他是被擒之后被铁镜公主看好了，非要招为驸马不可。杨四郎被逼无奈，约法两件。第一，我只当驸马不当官，你们和宋朝打仗我不能去，我不能打中原人。第二，我呢是中原人，穿中原的衣服，知识一切都按中原相待。这两件萧太后都答应了，就这么和铁镜才成的亲。所以韩昌几次兵进中原，杨四郎一次都没去过，而且铁镜看得特别紧，寸步不离，怕他回中原。今天杨四郎碰见中原人了，所以从心里往外觉得近，紧着追问老杨的事儿。孟良多聪明啊，故意的拿话来试探，逼着杨四郎没办法，说了真情实话。张高，我正是杨门之后，我把杨四拆开改名穆义呀，因为你是中原人，我不瞒你，才说了真心实话。将来你要能回到中原去，见到我那生辰老娘和我的六弟，替我问安。孟良一听高兴啊，四哥呀，我是你兄弟孟良啊，我和六郎是磕头的把兄弟，我是这么回事情，问到奉法而来，想不到碰见你了。四哥，这回我可讹上你了，你给道奉法吧。道不来奉法，我可告诉你啊，杨六郎可就没命了，你看着办。杨四郎听这话双眉紧皱，异性他人为我六弟都喝出去了，何况我是亲弟兄呢？也罢，杨四郎巧到奉法，要解救杨彦昭。

0: 殆尽。
1: 上回书说到宇文成都跟四宝将上师徒在后边追赶武云照，眼看要追上了，武云照急坏了，突然间看见前面一个很陡的山口，武云照长叹一声：“哎，我命休矣呀！我武云照一死是无关紧要，可怜儿子武登刚刚来到人世，就要跟着我死在奸臣之手。儿啊儿啊，你为什么偏偏生在我武家呢？”就在这时候，武云照突然间听见声如雷鸣，武云照抬头一看，由打山上就往下扔这大小的石头块，大块的石头几百斤重，最小的石头也得有几十斤重啊，往下一滚，飞沙走石。就在这时候，金堂无敌将宇文成都到了。宇文成都刚要说话，那意思武云照你跑不了了。就在这时候，由打山口腾腾腾走出一个人来，这个人晃荡荡，平顶身高过丈，长得膀阔三庭，虎体熊腰，头上戴着八角板圆荷叶盔，身上配着大片鱼鳞乌油甲，长得头如麦斗，看面貌如同烟熏燥染一般，是黑了个脆呀，两道狮子眉，眉梢拧着往上打卷儿，两只大眼就好像铃铛，黑眼珠大，大得吓人，秤砣鼻子，火盆大口，大耳相衬，脸扁络腮刚然，如同一把钢针扎里扎沙，在肩头上扛着一口青龙偃月大刀。这人高声喊嚷：“乌臣来也！”宇文成都不由得就勒住了马了。后边四宝将上师徒也到了，宇文成都一看这人的个头，再瞧他手中这口刀，心说这人能耐可弱不了啊。宇文成都吃了一惊，上师徒在后边一瞧面前这黑大个儿，心说这个人的长相跟打扮怎么像汉朝的周仓啊，再一看他肩头上扛着青龙偃月大刀，没错了，这是关老爷这口刀啊。这时候宇文成都往前一催马：“面前这个大汉，你到底是干什么的？”这个黑大汉并没有直接回答宇文成都，一张大嘴抖丹田，一声喝喊：“呔！”这一嗓子不亚如半悬空中咔啦打个霹雷相仿。哎，我乃汉使周仓是也，你快快面前受死。宇文成都还没说话呢，上师徒在后边喊上了：“宇文将军了不得了，周仓险胜了，快跑快跑吧。”上师徒说完催马如飞往南就跑，宇文成都也忘了怎么回事了，慌慌忙忙拨转马头就跟着上师徒往南跑去了。那么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周仓？怎么能是周仓啊？这是隋朝啊，周仓是汉朝人。那么这位到底是谁？

孕育就生了心疼病死了。当时朱惨多大呀？才14岁。没有办法，跟着母亲住在家中。14岁孩子能干什么呢？也就帮着母亲拾拾柴火，练练把式吧。按说呢，朱惨的父亲病故了，给他们留下10斤亩地，他跟母亲娘俩要是好好的种地，也是份比较好的日子。没想到朱惨倒霉呀，这就叫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在他们当地有个大财主，姓石，叫石周。这个大财主是个恶霸，这恶霸就看上朱惨他们家这10斤亩地了，因为这10斤亩地风水好。想办法要啊，要不来，想办法买吧，人家老太太不卖。后来这石周就想出一个主意来，派手下一个人把一包金银首饰还有珠宝就偷偷的放在朱惨他们家了，愣说朱惨偷了他老婆的首饰，告到官府了。有钱的人就能花钱买通县令了，县令得了石周的银子，这银子可会说话呀，钱能通神，愣把朱家的10斤亩田就断给了大恶霸石周。朱惨的母亲一生气，就落下了心疼的病根了。没办法，老太太一狠心，就拉着朱惨走了，回娘家了。老太太姓张，回到了张家庄，娘俩分文无有。朱惨还小，朱惨说，娘您甭着急，我上山打柴火，我卖着钱我养活您。就这样，每天朱惨拿着绳子腰掖板斧进山砍柴火。一晃就过了几年呐，这娘俩过的日子十分清苦。平常的日子还比较好办，一到了冬天，这娘俩可苦到家了。连日的大雪，没法进山呢。可是不进山砍柴火，娘俩是干瞪眼没得吃啊。这天，朱惨又把斧子抄起来了。朱惨的娘就跟朱惨说，儿啊，下这么大的雪，你就别进山打柴了。雪大路滑，你看不清道，要是一脚蹬空了，掉到山涧里摔坏了，可怎么办呢？你不进山打柴，咱们娘俩又吃什么呢？可真急死我了。娘，您甭发愁，山上的路我熟极了，出不了错，我多留神就是了。娘您放心吧。说完了之后，这朱惨就拿着绳子腰掖板斧离开家，又进山砍柴火去了。等朱惨一走，老太太着急呀，怕儿子出事儿啊。再一看外边的鹅毛大雪越下越大，老太太后了悔了，哎呀，我就不应该让他去呀。老太太又着急，肚内无食又饿，往旁边一歪，老太太就躺在地上了。再加上心口疼的病一犯，旧病复发，老太太可就动弹不了了。等朱惨打完柴回来，一开屋门，哎呦，娘您这是怎么了？赶紧把娘抱到床榻之上，把被子给娘盖好，然后倒了一杯热水，一口一口的喂。慢慢的，老太太才苏醒过来。儿啊，你回来了。娘啊，您这是怎么了？我肚里无食，看你一走，这雪越下越大，我一着急，头一晕，心口一疼，我就躺这儿了，我身子骨不舒服啊。娘啊，您别着急，我去请大夫去给您治病。儿啊，咱们家没钱，没法治病，我呀躺一会儿就好了。不成，娘，有病不治可不成，您躺着，我给您请大夫去。这朱惨撒腿就跑，就在村的东头
有一位姓张的

0: 先生。这位老先生是家传的医道，看病看得相当好。老先生正在家中给人看病呢，助产一推门就进来了。
1: 哎，张大爷您好啊。
0: 助产呐，你找我有事儿吗？
1: 嘿嘿，娘病了，您给我娘看看病去。
0: 哎呀，助产呐，你看我这还有好几个病人呢，等把这几个病人看完了我再去行不行啊？
1: 那可不行，您要去晚了我娘死了，那您陪我娘是怎么着？
0: 旁边这些看病的看着朱惨，心说这人怎么这么说话呀？但是这位张先生知道朱惨的脾气，也没怪他。那你看，这几个病人可怎么办呢？
1: 哎，张大爷，那对不起您了，您跟我走吧。
0: 好家伙，这位朱惨好不客气了，过来抓住这位张大夫的衣领，往上一提溜，顺手这么一提，唰，就把这位张大爷抱在自己的怀里了，也搭着这位张老先生啊，个儿也小点也瘦点。哎呀，你把我放下，你把我放下。
1: 嘿、哎、张大爷，对不住您了，我得救我娘，您委屈一会儿吧。
0: 他抱着这位先生往家就跑啊。这位张先生也没有办法，就这样朱惨跑到家里，轻轻地把这位老先生放在床边的椅子上。然后恭恭敬敬深施一礼，
1: 哎，张大爷，我把您抱来了，您别生我的气，谁让您是我的大爷呢？您只当我是您的儿子，我气您了，要不是我娘病得这么厉害呀，我也不会这么对待您，我给您赔礼了。您要气儿不出，等给俺娘治好了之后，您打我几下也行。
0: 你呀，你让我说什么好啊？朱惨的母亲也就深斥了儿子几句吧。这位先生能计较什么呢？老太太，我给您号号脉吧。就这样，张先生给朱惨娘诊了脉，诊完脉之后就跟朱惨说，朱惨呐，你们家的日子我清楚，现在大雪封门，你没法进山砍柴，家中又没有隔夜粮，你进山打柴，你娘担心是又急又饿，老病又勾起来了。这样吧，我开一剂药，吃了我的药，你娘就会好的。这粮食嘛，一会儿我派人给你送点来，可是这抓药我就支付不起了。你有钱抓药吗？
1: 哎，您甭着急，您甭管，我有钱，只要能治好我娘的病，您就开药方吧。
0: 然后朱惨就到街坊家借来纸笔墨砚，这位老先生把药方开完了就走了。老先生让自己家的小书童儿给朱惨他们娘俩送粮食的事儿，咱们暂且不表。朱惨手里拿着药方，他发愁啊，哪儿有钱抓药啊？好容易看见娘睡着了，朱惨呢就把这药方往怀里吹，抄了绳子，把斧子掖起来，迈步就走出家门了。大雪封山，我上哪儿去砍柴火去？他走着走着，走到村口外头，一看眼前是一片坟地，这树可不错呀。一看坟地周围有8棵松树，这松树都跟碗口这么粗。朱惨心说，对，我先把这8棵松树放倒了，我拉到县城给我娘换药去，等明年开春啊，我一天多打几捆柴火，存点银子，我再买8棵松树，我赔人家不就得了吗？他想的倒挺简单，跟谁也没商量，也没问问这是谁家的坟地，拿斧子就砍呐，就把这8棵松树一棵一棵的撂倒了。他砍树能没人发现吗？这是有主的呀。他刚一砍树，就被看坟的王二看见了。王二一瞧，呵，这是谁呀？他仔细一看是朱惨，这王二可没过来。王二知道朱惨这人浑浊梦愣，打起架来不要命，我惹不起他呀。眼瞧着朱惨把这8棵松树撂躺下了，用绳子一捆，这王二一吐舌头，心说这朱惨

0: 干嘛砍这坟地旁边的松树啊？我怎么跟主人交代呀？这时候朱惨呢就把这八棵松树拉起来奔县城就跑，等进了县城，到了药铺门前，把松树放下，就进了药铺了，把药方子交给伙计抓药。掌柜的姓周，今天呢因为大雪封门，伙计呢回家了，掌柜的给抓的药。掌柜的抓好了药之后一算账，您这药可不便宜啊，2两4钱银子。哎，掌柜的，我跟您商量商量，抓药是抓药，我可没钱。没钱？这没钱您抓什么药啊？我这药也不能白给呀。哎，所以我才跟你商量呢。来来来，你到门外头看看，我这有八棵松树，能不能顶我这副药钱呢？好好好，我看看。这周掌柜出了柜台，到门外头一看，这八棵松树都够材料了。掌柜的心说，我正愁盖个堆房缺木材呢，正合适啊。八棵松树少说得值10几两银子，十几两银子的松树换我一副药啊！行行行行行行，这八棵松树足够了。哎，您把药包走。就这样把药包好了，交给朱惨。朱惨拿这包药回家了，到家赶紧把药熬上。药熬好了，朱惨等药晾得温和一点，哎，娘，您吃药，我喂您。这朱惨真是个孝子啊，坐在床边一口一口的喂娘喝药。刚喝了没有两口，啪啪啪，外边有人叫门。朱惨赶紧把药放下来，谁这么讨厌我给娘喂药串门来了？等开门一看，朱惨愣了，门前站着两个官差，后边就站着看坟的王二。官差一看朱惨把门开开了，你是朱惨吗？
1: 哎，是啊，你们有什么事儿啊？
0: 你是不是把人家坟底的八棵松树给砍了？
1: 哎，
0: 他这一哎，王二说话了，朱惨呐，你把松树砍了，拉到县城换药去了，我可一直在后边跟着你呢。这可不是我们家的，我替人看坟，主人要怪罪下来，我赔得起吗？我告诉你，对不起，我到南阳府衙给你告下来了。官差又说话了，朱惨听明白了吧，跟我们走一趟吧。朱惨把这大眼一瞪，我说小子们，你们来的可不是时候啊，看见没有，我正给我娘喂药呢，这药可是我张大爷开的方子，那张大爷神仙一把抓，我娘吃完他药准好，怎么着，你们不让我喂药那可不成，打官司没关系啊，你们等着，等我喂我娘的药，看我娘好了，我把我娘安置安置，派人伺候着，我到南阳府衙前去投案。对不起，你们走你们的吧，我就不留你们了。官差一听这个气呀，用手指着朱惨，我说，哪有你这么打官司的，你砍了人家松树，人家给你告下来，这有商量吗？你必须得去打官司。朱惨急了，我说你们小子磨蹭什么，我让你们回去你们就回去，不然的话我一伸手把你们脑袋给揪下来。挺小的里外屋，朱惨娘在炕上就听见朱惨跟官差说话了。老太太明白了，儿子为了自己把人家坟地的松树砍了，到城里换了这副汤药。刚才我问他，他还说跟朋友借的钱呢，感情他把人松树砍了，官差来传他，他还要把人脑袋拧下来，这还了得呀。朱惨呐，儿啊，你进来，娘有话说。朱惨一听他母亲叫他，赶紧就进来了。
1: 哎，娘啊，你有什么您说。
0: 儿啊，你们在外边的话娘我都听见了，听娘的话，快给人家打官司去，你要知道拒捕欧差罪上加罪呀、啊！你可别叫娘我生气，我再生气这条命就保不住了，你去。

0: 你打官司去，娘在家里等着你。
1: 那娘，我要去了，您可等着我。
0: 哎呀，儿啊，你听娘的话吧。
1: 那娘啊，您把这药喝了。
2: 朱彩安给他母亲喂完了药，又给娘盖好了被子，在旁边预备了一杯开水。
0: 娘啊，您歇着，我打官司去了，您甭着急，打完官司我就回来，我再给您煎这二煎药。
2: 这娘俩在屋中说的话，门外的官差也都听见了。两个官差，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说你别看朱彩这人这么混，刚才一张嘴要把我们俩人脑袋拧下来，现在他的母亲一说话，他还真听，他答应了要跟我们去打官司。哼，浑浊梦愣的还真是个大孝子。这主打官司怎么跟上街买东西一样，打完官司回来还熬药，这人有点意思。这时候朱彩就出来了，我说官差呀，给我的娘药也喂完了，走吧，咱们是早去早回，你们给我锁上吧，回来还得给我娘煎这二煎药呢。两个官差一看朱彩这么诚实，得了，锁什么呀，你跟我们走也就行了，我们也是奉差行事。朱彩一回身把门关好了，就跟着两个官差到南阳府去打官司。等到了南阳府衙，官差呢就把朱彩带到了班房。这时候呢，药铺的周掌柜子也带到了，原告看坟的王二也在这儿。官差把他们三个人安置好了，进府到南阳侯武云照的书房回话。武云照这个人呢，对待手下人特别好，所以他手下的官差也从来不欺压老百姓。两个官差见着武云照，就把怎么传朱彩、朱彩怎么跟他娘商量的事情，跟南阳侯武云照详详细细的学说了一遍。侯爷，朱彩这个人可真有点意思啊，长得傻的黑粗的，又浑又鲁，你一看您就知道了。可是他是个难得的大孝子啊！您瞧，这就叫一言兴邦，一言丧邦。武云照也是个大孝子，所以孝子就爱听孝子的事儿。武云照听了官差的话，点了点头，没见朱彩呢，对朱彩就有一个很好的印象。好吧，既然这一个案子的人全都带齐了，升堂。官差往出一传话，时间不大，武云照升坐大堂，在公案桌后落座了。衙役人等往旁边一站，武云照往下传话，来呀，把原告被告带上堂来。有人把原告被告带到大堂之上，让他们跪下。武云照就问，谁是原告，你上前回话。衙役过来就叫这看坟的王二，王二啊，你是原告，往上跪，侯爷有话问你。是，王二跪在前边，看坟的王二给侯爷您磕头了。王二啊，把你告状的情由诉说一遍，到底南阳侯武云照如何审问此案，咱们下回再说。

0: 上回书说到南阳侯武云照升坐大堂，让原告跪在公案桌前。原告王二啊，把你告状的情由讲述一遍。侯爷，我在张家庄外头给张文家看坟，今天前半晌我就听见坟地里头有砍树的声音，我出来一看呐，原来是朱惨在这砍我们的松树呢。武云照用手一指，慢，你看见的时候他砍下几棵树了？回侯爷问话，我看见的时候他砍了一棵。王二，既然他刚刚砍下一棵，你为什么不上前拦住他呢？回禀侯爷，您可不知道朱惨这个人呐，他是有名的打架不要命的主啊，我哪敢惹他呀。侯爷您瞧，我这个人长得瘦小枯干，我过去拦他呀，我非得挨顿打不可呀。这坟地里也没有别的人，连个拉架子都没有，我只好瞧着吧。一会儿的功夫，他把八棵树全都砍倒了，把树拉到城里，他换了药。侯爷呀，您得给小人我做主啊，我是给人家张文家看坟的，我把人家的树砍丢了，主人饶得了我吗？好，既是这样，你往下跪，待朱惨上前答话。这朱惨一听啊，他站起来了，他一点也不在乎，大大咧咧往前走，就走到南阳侯武云照这公案桌前了。武云照一看朱惨身高体伟，朱惨往公案桌前一跪，
1: 侯爷，哎，朱惨我给您磕头了。
0: 这两旁边的衙役一听，有打官司这么嚷的呢？武云照用手一指，朱惨，我来问你，你为什么砍人家的松树？这朱惨呢，还真是实话实说，就把自己父亲被奸臣害死，自己跟母亲生活贫困，自己没办法进山打柴养活老娘，赶上这几天连天大雪，娘是又饿又急得了病，自己请先生开了药方抓药没钱，才把松树砍了的事情详详细细的说了一遍。武云照还真耐心，听完了之后点了点头。武云照刚要问话，这朱惨呢嘴还挺急，
1: 哎，侯爷，我可跟您说，事儿我是交代清楚了，我砍树不白砍，等过了年儿，我有了钱，我再买八棵松树，我还给他们家不就完了吗？我说得到做得到，您就放心吧，我是把话说完了。哎，对不起您，官司打完了，我还得回家给我娘熬这二煎药去呢。说完了之后，他站起来往外就走，这衙役过来就把他拦住了。哎，我说站着，干嘛叫我站住啊？我给我娘熬药去。侯爷还没审完了呢，你怎么这么随随便便的？面见侯爷，跪下。朱惨一瞪眼，我说打官司这么麻烦，早知这么啰嗦我还不来呢，事儿我已然说清楚了，砍树还树有什么了不起的？
0: 武云照用手一指，朱惨你给我回来，我有话要问你。
1: 侯爷，有话您快说。
0: 我问问你，你没钱抓药就砍人家的树，你跟人家商量了没有？
1: 商量这事儿，商量什么呀？我砍他松树我有理，没理我还不砍呢。
0: 武云照心说新鲜的，砍树还有理？我问你，你砍人家的树你有什么理？
1: 嘿，我说呀，可惜您怎么

0: 的南阳侯爷连这点道理都不懂啊。您这做侯爷的还没有我这砍柴的学问大呢。两旁边的衙役跟这师爷一听，这个打官司的朱残敢跟南阳侯侯爷顶嘴，这是犯上啊。衙役们就喊上了，朱残跪下，你这可是犯上。武云照一摆手，你们不要说话，我不怪他，你们不要吓唬他。朱残，我问你，你怎么说我没有你学问大呢？嘿嘿，侯爷，人人都是父母所生父母所养，你说对不对呀？这话是对的，哎，可是父母跟父母可不一样。我父亲被奸臣害死，我娘是个穷人家种地的，我呢没办法砍柴火。侯爷，可是您的父亲天下人谁不知道，那是朝中的忠孝王。你们家住哪儿啊？住在一座大王府里。嘿嘿，侯爷，只要您的爹您的娘喊这么一声，来人呐，底下一下就得来这么十个八个人伺候着。要是您的爹您的娘有了病，得请多少位好先生围着给看病啊，要吃什么药有什么药，嘿，用不着您南阳侯着这份急吧。我朱残可不行，您看看下了几天大雪了，我打不了柴火，我娘啊连碗粥都喝不上啊。我娘要喊一声，来人呐，谁来啊？要账的来。我娘是又急又饿她才得病呢，我这做儿子的能不给请先生吗？开了药方我能不装药吗？啊，装药没钱，我可不能眼瞧着我娘病死了我不管呐。我娘要死了，我不是孝子，我上哪儿找我娘去？我叫一个娘。您说我不砍松树我砍什么呀？我得给我娘抓药啊，砍了松树我能赔，我娘死了您能赔吗？两旁边的众衙役一听朱惨说这话，你说这话也有道理呀、啊。大家再一瞧南阳侯武云照，眼泪在眼圈里转呢、啊。这武云照是个大孝子，武云照听着心里难过。这朱惨还说，哎，侯爷，您说我说的对不对？是不是您没有我学问的？谁要不管娘，他还是不是人？朱惨，你说的很有道理，你往下跪。侯爷，我可跟您说，您得快点审，我还得给我娘熬这二煎药呢。这衙役三班全都嘀咕上了，还没见过朱惨这么打官司的，这是侯爷审他呀，还是他审侯爷呀？武云照用手一指，朱惨，你稍待片刻，侯爷您可快着点，来呀，带药铺周掌柜。衙役们赶紧把周掌柜带到上边，跪下。周掌柜往地上一跪，拜见侯爷。你是药铺的掌柜子吗？正是。你姓什么叫什么？啊，回侯爷问话，在下我姓周，叫周文举。你这药铺经营多少年了？回侯爷，我们这药铺是辈儿辈儿往下传，到我这儿已然好几辈儿了。我再问你，朱惨用松树换药，可是你经手所办呢？不错不错，侯爷，是我经手办的。侯爷，他没银子，把松树给我，我正想在后院盖个堆房呢，正需要木材，所以我就答应他拿松树换我的药。武云照又问王二，王二啊，侯爷，你这八棵松树能卖多少钱？回侯爷，最少也能值15两银子呀。武云照又问朱惨，朱惨，你抓这副药多少银子？回侯爷，药钱是2两4钱银子。武云照一听不由得气往上撞，用手抓住惊堂木，啪 一拍，大胆周掌柜，一副钥匙二两四千银子，你为什么收他价值十五两的八棵松树？吓得这位周掌柜赶紧给武云沼磕头，侯爷，小人有罪，小人有罪。你既知道自己有罪，你是认打还是认罚呀？请问侯爷，我要认打。怎么说呀？要认打呀，马上给你带上一面枷，让你在药铺门前跪上三个月，在你门前粘贴告示，把你贪便宜的罪过写清楚了。哎呦，侯爷呀，那将来我还有脸见人吗？我们祖祖辈辈在这儿开药房啊。侯爷，请您开恩，请您开恩，我认罚行不行啊？认罚可以啊。请问侯爷，我认罚怎么讲啊？认罚好说，朱惨他的母亲有病，从今天起再吃你的药，你就不许收他药钱了。周掌柜可乐坏了，赶紧给武云沼磕头，哎呦，谢侯爷，谢侯爷，行行，我认罚了。朱惨一听乐了，嘿，周掌柜，我娘再吃药我可找你去。行啊行啊，朱爷您去，只要您用，您说话，什么人参、鹿茸、马宝、麝香，用什么有什么，保您老人家是四季平安。武云沼说，来人呐，把周掌柜带下去拒绝画押。有人把周掌柜带下堂去拒绝画押，咱们暂且不表。武云沼又叫了一声，王二啊，侯爷，你要买八棵松树苗，连种带养需要多少银两？侯爷，最少得二十两银子。好吧，来呀，取白银五十两。有人取过白银五十两，交给了王二。武云沼用手一指，王二，你拿这五十两银子买树去吧。哎呦，侯爷，我可谢谢您了，用不了这么些银子，剩下的就赏给你了，你好跟你家主人交代。哎呀，我谢谢侯爷，谢谢侯爷，您这人太好了，我谢您大恩。王二是高高兴兴走了。武云沼又问朱惨，朱惨的，你既然是个孝子，我想从今以后你不要进山打柴了，你做个小买卖赚几个钱，你们母子也好度日，省得你的娘为你操劳成疾，你看如何呀？哎呦，侯爷呀，您这话不是跟没说一样吗？我要是有钱开买卖，我干嘛进山受那个罪呀？那么本侯爷要给你出本钱，你说说你能在村里头做个什么买卖呢？这个您可得让我好好想想。哎，对了对了，侯爷，您要是给我本钱呢，我呀就在我们村里开个杂货铺，卖个针头线脑的，油盐酱醋的。侯爷您可不知道啊，我们村里的人呐，得跑出好几里地去赶集，可不容易了。我要在村里头开个小杂货铺，那一村子人都得沾光，我们娘俩就好办了。可惜我没钱。我问你需要多少本钱？哎，有个十两八两足够了。来人呐，给朱惨拿过五十两银子。有人到后边拿过五十两银子交给朱惨。武云照说，朱惨，你把钱拿回去开个小杂货铺，好好做生意，可不许你吃酒耍钱。如果你不好好做生意，把本赔了，本侯爷知道可要好好重办你，记住没有？为了你的老娘，我帮你一回是下不为例。朱惨一听痛悔了，用手一拍自己的胸膛，哎，谢谢侯爷，我听您的，一定好好干，从今以后我绝不再砍人家松树了。武云照也乐了，朱惨，如果你照我的话办生意做好了，你想着给我送个信儿，让我也欢喜欢喜。哎，行，侯爷，这话说到这儿了，我要是混不好，我没脸见您。 他拿着50两银子给武云照做了个揖，旁边的衙役三班连师爷全都乐了。周灿一看大家乐了，哎，哥几个，我周灿可回去了，有功夫上我们家坐着聊天去，咱们再见了。这打官司的拿着50两银子就这么走了。周灿一溜小跑回到家中。这时候朱灿的娘呢，吃完药踏踏实实的睡着了，等睡醒了呢，一摸身上出了一身透汗，就觉得舒服多了，刚要坐起来，听门一响，娘，我回来了。哎呀，老太太长长出了一口气，儿啊，你到南阳府官司打得怎么样了？娘，您别着急，这官司打得不错，您瞧这有50两银子。老太太愣了，儿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周灿就把公堂之上南阳侯武云照审案的事情详详细细地说了一遍。娘啊，50两银子是侯爷赏我的，侯爷说我孝顺您，让咱们娘俩在村里头开个杂货铺，哎，我不进山砍柴，娘啊，你也就用不着着急了。哎呀，老太太一听还有这么好的事儿呢，心里甭提多高兴了。再加上这副药的效力，刚才睡了一个觉，就觉得身上好多了，马上穿鞋下地了。哎呦，娘您好，我给您煎2煎药。晚上再煎吧，哎，我煎完了一会儿我再给您捂上，娘，我给您煎药。老太太高兴了，让朱灿拿钱先买点粮食，娘儿俩生火做饭，吃完饭之后第二天母子二人就商量开杂货铺的事儿，就在房山这掏了一个窟窿，安上个窗户，又把屋子收拾收拾。朱灿呢上集上买东西，没两天这诸暨小杂货铺就开张了。朱灿每天到集上或者到城里去囤货，老太太呢在家里卖货，这娘儿俩为人诚实，买卖公道，所以呢这小杂货铺生意越来越好，娘儿俩的日子也就越来越富裕了。本村的地方呢姓张，叫张德禄，这个张德禄很有心计，又有胆又有识，他跟朱灿是好朋友，就帮着朱灿料理买卖，没三年朱灿呢还真置下几亩地。这天晚上朱灿一看母亲坐在炕上直流眼泪，朱灿跪着就爬过来了，哎呦娘啊，哎，您哭什么，我没惹您生气。儿啊，我知道你没惹我生气，你想想咱们这几年日月可好了，要是没有南阳侯侯爷对咱们娘俩的周济，咱们娘俩能有这么好的日子过吗？一晃都快三年了，儿啊，你也应该去看看侯爷，给侯爷送个信儿去。嘿，对，娘您不提我还忘了，我明儿就去。你可不能空着手去，明天我蒸点粘豆包，你给侯爷送去，好表表咱们母子的心意。第二天朱灿的娘半夜就起来了，用好的黄米面白糖桂花精心蒸了一锅粘豆包，起锅之后上边又撒了豆面，盛到一个盆里头，把盆上边盖好了，又放到竹篮子里头。儿啊，你赶紧给送去吧。朱灿就拿着小筐进了城，来到南阳府衙前，他迈步就往里走，人家有看门的呀，那不是朱灿他们家，想进去就进去。哎，慢着，你找谁？
1: 嘿嘿，我找侯爷。
0: 你是谁呀？
1: 你姓什么叫什么？什么事儿见侯爷？我跟侯爷是朋友啊，哥们儿好来见见。这看门的往后腾腾腾倒退了好几步，瞧着朱灿，心说侯爷没这么个朋友啊。这朱灿还往里走，哎，您慢着，您慢着，您到底是谁？你瞧，我跟你们家侯爷是朋友，怎么让我进去？
0: 正在这时候，武云照甩灯离鞍下马，他进来了。武云照一听，跟我是朋友，
1: 他看猪惨，他就想不起头三年的事儿了。这看门的呢，一看侯爷回来了，赶紧垂手示例。侯爷往前一走，他们往前十里，拜见侯爷。朱惨一听侯爷回来，回头一看，正是武云照。哎呀，侯爷您好，我瞧瞧您。武云照这才看出来，哎呦，这就是头几年打官司那个打柴的孝子啊，跟从前可不一样了，满面红光，穿戴整齐。朱惨就跪下给武云照磕头。侯爷，我给您磕头了，奉母命前来看看您。武云照很高兴，起来起来吧，来，随我进去讲话。朱惨站起来了，跟着南阳侯武云照一块往里走。这朱惨一回头，就跟着看门的说，怎么样，是不是我是侯爷的朋友啊？武云照也乐了，带着朱惨来到院中，进了书房，两个人分宾主落座了。来呀，献上茶来。家人献上茶来，朱惨说了一声谢侯爷。武云照这么一听，这可比打官司的时候懂点道理了。朱惨呐，看这样子你这日子是过得不错呀，你的老娘可好啊？
2: 哎呦，我娘可好了，托您的福，靠着您的周济，我们娘俩开了小杂货铺，那日子过得可好了。我娘啊，想您想的都哭了，让我来看您来了。
1: 然后朱惨就用篮子里头把这盆拿出来了，双手捧着交给武云照。
2: 侯爷，这是我娘给您做的黄米面粘豆包，您尝尝，表一表我们娘俩的心意。
1: 这个南阳侯武云照是刚睡醒了午觉，骑着马在外边溜一弯回来呢，肚子还真觉着有点饿。这豆面跟桂花的香味儿，南阳侯武云照就闻见了。再一看这黄颜色的豆包，嘿，怎么那么招人想吃呢？武云照伸手拿起豆包一吃，这味儿真好啊。三口两口吃完了一个，没吃够，又拿起一个又吃的，就这样一连吃了六个豆包，通共12个，还剩6个。来呀，侯爷，赶紧把豆包拿到后宅请夫人尝尝。
2: 是。
1: 家人就把豆包捧到后堂，跟夫人说明了豆包的来历。夫人一吃也挺好吃，一下就吃了4个。吃一口是夸一句。在夫人身边有4个小丫鬟。一看夫人吃豆包吃得这么香，再一闻着味儿，这4个小丫鬟也挺馋呐。夫人，您把剩下2个豆包赏给我们姐儿4个，让我们也尝尝。夫人就把剩下的2个豆包分给4个丫鬟吃了，然后拿出20两银子就交给这家人。你呀，就说我说的，谢谢朱家母子的心意，这20两银子是我的谢礼。说完就把这银子放到盆里了。家人捧着盆来到前面书房，把夫人跟丫鬟们怎么爱吃豆包跟赏银子的事儿跟武云照说了。武云照一听也很高兴，好啊，夫人赏银20两，我也赏银20两。朱惨一听就急了，到底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3: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4: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5: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龄百宝箱，我是佟掌柜。春天的火车即将出发了，各位叔叔阿姨们准备好了吗？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下火车出行。有很多的这个银发旅行列车呢，从全国各地发车了，有从山东烟台出发的齐鲁之星，哎，当然也有从成都出发的熊猫专列。几乎每趟列车呢都是预定爆满，赏花的、康养的、民族风情的、特色线路太多了。今天给大家呀介绍一个是四川的熊猫专列。那这趟旅游列车呢是沿着云南的临沧、双江、沧源、翁丁、建水、蒙自、河口这些地点展开的行程。 在元阳的坝达地田观赏哈尼族的梯田、云海，还可以看一下哈尼族的街。

0: 建筑风光，当然呢还能了解体验一下哈尼族的文化，还有中越边境云南段最大的口岸，而且呢是滇越铁路昆河段的终点站，当然了与越南的老街市隔河相望。行程当中呢，你会体验这个佤族啊、傣族啊、哈尼族、白族等多民族的风土人情，可以品尝一下迎宾宴，还有哈尼族的风味餐、建水的汽锅鸡，哎呦，太多太多的美食了。当然了，很多老年人关心的是什么呀？出行的时候自己的身体健康有没有人关注？当然有了，不光是精神层面上的，这个车上呢可以唱歌、品茶，还有各种娱乐活动。车上呢当然有随行的医生，而且呢车厢内还有很多的健康小贴士，还有铁路部门呢精心打造的健康主题列车，而且车上的健康宣传的标志标识啊都特别的清晰，关键还有冷藏药品的冰箱，而且呢还有银发护卫队，所以啊老年人一点儿都不用担心。你看这些服务啊，可以让叔叔阿姨们能够安心放心舒心的欣赏风景，享受旅途的美好时光。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名字。春风又起，老朋友们有多久没让颈椎喘口气了？很多老年朋友长时间低头看手机，颈椎就像一根紧绷的弦，动不动就抗议。其实老祖宗早就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天然良方，放风筝。别小看这个春日里的休闲活动，在康复科医生眼里，这简直是给颈椎病患者量身定制的天然康复仪，不昂贵，不受罪，还管用。放风筝时脖子后仰，下巴上抬，这正是康复科里常教的颈伸肌群训练。经常做这个动作能缓解颈肩僵硬，改善脑部供血。盯着手机屏幕，眼睛的焦距一直固定在短距离，放风筝时眼睛追随高空的风筝，远近交替调节，能放松睫状肌，缓解视疲劳。脖子舒服了，眼睛也舒服了。春风吹着，太阳晒着，老年朋友们在开阔的户外或站或坐，这种环境本身就能降低压力激素，很多颈椎病也是累出来加闷出来的。放风筝正好对症。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茉莉，欢迎收听今天的乐龄百宝箱。说到饮食健康，很多朋友会纠结吃什么补品，其实最好的医生往往就在我们的菜篮子里。今天啊，就和大家分享一个简单易行的彩虹饮食法则。所谓彩虹饮食，指的是我们每天吃的蔬菜水果颜色越丰富越好。红色像番茄、西瓜，富含番茄红素，对心血管有保护作用。橙黄色的胡萝卜、南瓜富含胡萝卜素，是保护视力的好帮手。绿色的西兰花、菠菜则是叶酸和维生素的宝库。还有紫色的甘蓝、蓝莓，花青素含量高，是抗氧化的主力军。还有白色的菌菇、大蒜则在免疫力增强方面功不可没。所以在这里要建议大家，每顿饭尽量搭配3到4种不同颜色的食材。比如中午饭里可以有绿色的青菜，搭配橙色的胡萝卜丝儿，再加上几朵白色的木耳，这样啊，不仅看起来赏心悦目，营养上也做到了互补。记住，吃得五彩缤纷，身体才能元气满满。
5: 良相治国，安民兴邦，良医治病，救民水火。不求名利满人间，但求世人少疾苦。从医30载，他践行大医精诚，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他经常说，

诚为本，事患如己心。老百姓不懂医，不懂药，所以啊，在求医问药的道路上走弯路，花冤枉钱的可以说是比比皆是。病家求医，既已生死，我们又怎能轻易辜负？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神鹿峰刘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免费玩，免费玩！神鹿峰六一儿童节，
2: 5月23号至6月1号，
1: 14周岁以下宝贝免费玩，畅玩海盗船、飞行塔、大摆锤等50家亲子项目。抖音搜神鹿峰，提前抢占名额，先到先得。来神鹿峰，开心过六一。
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4: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5: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4: 嗯，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5: 嗯，哦，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4: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5: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6: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7: 玩而不真，鬼也；玩而不精，烂也；玩而不究，愚也。一个真正的文玩玩家，上升到最高境界，就是做人、做事、做学。

北京时间7:03，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完。两个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微信号码搜索81017676 3啊，直接加微信好友就可以来互动了啊。来跟玩友们，哎呦天哪，昨天呢，存存这个跟玩友们分享个啥事？明哥哥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人说大哥这皮肤真细粉，都是抖音美颜啊。这个现在啊，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是开放的状态，欢迎网友们可以点进抖音，然后搜索3000文玩主人，点进头像进入直播间观看视频直播啊。这个要说啥来的啊？这个被坑了，哼。是咋回事呢，朋友们，跟你们简单介绍一下啊。是一个玩友，这玩友呢他抽细杆烟啊，他抽细杆烟，但是他说那个烟呢，就正常咱说这夹着你就这么抽呗，香烟就这么正常夹，他说基本抽到最后时候那个烟呢熏手指头，很多老烟枪你咱们都

0: 我见过那很多老烟枪，他们那个手啊，那手指头都被烟熏得焦黄焦黄的都有。所以他跟我说说，有没有什么烟嘴啊之类？他最开始说说有没有烟嘴，像那种什么翡翠的、以前玛瑙的、玉的这种烟嘴。我说这种烟嘴有啊。他说能不能插细杆？就前提是插细杆。我说那没有，因为正常咱们说玉的呀、玛瑙这些烟嘴啊。它都是为了做烟袋杆，接烟袋杆，这边放烟袋锅，就老式的这种中式烟袋，它是为了做这种东西的，所以吧，它没有插细杆那种尺寸，没有专门那种尺寸。然后我就上网给它找了一下，网上的麻利嘎的比较多啊，麻利基本都是麻利嘎，挺长挺长那种一个大烟的嘴，直接就是插香烟的。就是文明用烟的，就是他那么拿着，然后烟不会熏到手，烟油的尼古丁什么不会熏到手。我说你就整那么个玩意儿呗。他说明哥有没有好点料子，就是麻利嘎人美相中。哎呀，这个朋友们，麻利一个麻利嘎的一个火琉璃，这就是小叶熟理和大叶熟理这种木头，硬度非常高，花纹其实在我看来挺漂亮。但人家那个理论说啥呢？说那木头一瞅就是老头用的，有没有好看点？我说那好看点的就是小紫檀或者黄花梨，就基本就这种的，还算比较好看。他说明哥帮我整个黄花梨的吧。他说你节目上不是说现在料多了吗？朋友们啊，故事一切一切的故事，打从现在开始要开始卡我脸了。他说要黄花梨的，我说行，我给你整个黄花梨的吧。然后我问周边的一些这个朋友，我说包括木头工厂，我说有没有细点的？你琢磨他做烟嘴儿，他能多细？也就跟正常成年人小手指头粗细，比这个还得再细点，因为他插的是细杆烟，就不能太粗。七月来到，明早上好，哎，早上好，早上好。然后不能太粗，然后呢，他还要长一点，你琢磨长一点，再粗一点，赶上个木头棒子了，所以就肯定得细一点。而且细吧，我往下磨呀、修行什么的都好办啊，都好修。我就问我说有没有细点料，他没有粗的料子，要不就给你先开块料子，先切块料，反正说啥都有。我说那算了，我就在抖音直播间我就找上了，找找找找找，有一家木头料子叫啥名我有点忘了，好像木棍传奇还是什么木棒传奇，好像是木棍传奇还是木头传奇，我大概这么个名啊，四字名。我一看他家黄花梨还正经不错啊，因为我看了就刷刷刷刷，有的吧朋友们要价仍然死贵死贵，往死要，刷刷刷，哎，我说哎这家还不错，有几根黄花梨，他就是这不是镜头摆着吗，刷刷刷前面摆了几根，我一瞅真都还不错，要花纹有花纹，有的呢但都是新料子，有的要花纹有花纹，有的呢、还有点油性，也是那种就是红油梨啊，油梨那种的颜色不错，然后呢要花纹呢，哎，有的那种满溜巴的或者满眼的也都不错，直溜的，但都粗，朋友们都粗，大概正常成年人两指来宽，就细的也得有，就是反正也得瓶盖粗细吧，就那都其实都有点太粗了。明明老师哈，别明明老师啊，这个别叫老师，别叫老师，别叫老师，叫得我身上的浑身不自在啊，这个就叫老铁就行。然后那个木头我看，我就问那个主播，我说有没有细点的，他那主播还一口方言啊，我们家的料子都特别的油，特别的润啊，特别他不说润，他说润，我们家的料子都特别的润，刚开始我都没听明白，我说有没有细的啊，哥哥我给你找找，咔给我找了一根，我看还是粗，我说还有没有再细的，哎呦那么细的干嘛呀，我新华说用你管，找找找，翻吧翻吧，给我找着一个大概也就我食指这么粗细的，正常成年人食指这么粗细这就不错了。然后我一瞅那料子还算比较直，因为你料子弯，我要搂直的话我就得大量的去料，而且那木头转起来它往两头甩，你知不知道，所以尽量得挑直，稍微直一点，我看这料还不错。这主播拿这料子呀，咱就这么说，拿在镜头前夸家晃一下子，就是他不定定的就在这一动不动的让我拍照让我看，他不这么展示，就拿这料子来回转呐，拿尺量啊，哎呦就这顿动弹呐， 好家伙，这是鬼影擒拿手，这顿动弹呢，哎呦我的妈呀！然后大荒一瞅，眼比较多，就说明啥呢？就说明长这棵树啊，分叉的地方比较多，眼比较多，然后颜色挺红的。我看了大荒看了一眼，底色没什么问题，是属于那种暗黄色、暗红色，就这种底色，然后有这种深色花纹，那、啊、然后这个眼非常多。大荒一数吧，大荒一数也得个十多个眼，就是能长出十多个叉，就这么一块料子。视频里看，就大荒这么一看不错，包括打光。朋友们啊，我就要说这个事儿，就抖音上买文玩啊，好多玩有抖音上买文玩，就我，就朋友们，就我还打眼呢。就他在视频里看，我看真是没什么问题，包括其他料子都没什么问题。我说买吧，多少钱？他说58。我说50得了啊。他说今天咱们就是福利价啊，福利价了，这个就58放漏了。我说50啊。哎呀，那好吧，那就50吧，哥哥我闪给你。他就闪给我了，闪完之后买啊。朋友们，前天晚上到的，前天晚上到了长春啊，到了我们那块那个菜鸟驿站，我把它取回来，然后外面已经没有日光了，就是天已经基本就是，你琢磨的，我那个菜鸟驿站是7:30关门，但是它基本压到7:40多，我7:40取出来就大包小裹，我猜，等我猜到这根木头棍的时候，天已经完全暗下来了。然后呢，我们的小区，哎呀，朋友们，我们那个小区啊，抠搜的不使劲，就是不给你用特别亮的那种路灯，小区里那个灯就是那种惨白惨白的白炽灯。朋友们，7月15鬼节的时候，那鬼都不从那儿走，鬼都嫌暗，就那个灯，我也看不太清。到了那有那个健身器材的地方，我往那一坐，唰唰唰猜出来。朋友们，第一瞬间的感觉就是有点不对。打开它外面包了一层保鲜膜，包开了之后，朋友们，就这么热的天儿，保鲜膜打开，我没有闻到就是海南黄花梨的那个酱香的味道。大声音，我老铁说了啊，这个朋友们给我点点赞，这个无所谓，朋友们，这什么还叫什么音浪啊，还是什么本场什么玩意儿，那个都无所谓，你们爱点点，不爱点不强求啊，就这么说吧。开抖音也就是给咱们这些玩友看看，吸不吸引那些就不听节目那些人都无所谓，吸引什么抖音客户啥，无大所谓啊，无大所谓。大家人家夸夸点赞还累手指，还磨手指头呢，对不对？万一给人指纹磨没了，开指纹锁开不开了？那个料子啊，把保鲜膜打开了之后，我就闻，我说这个味儿。赤原山河，他说见到真人了，你好你好你好，早上好啊。我就发现这个没有什么，几乎没什么味道。然后第二个，朋友们，就这个料子搁手里一掂了，你正常，我原先节目上我就讲过，我说无论是核桃闻完其他的很多很多东西，你在上手之前呢，你看它的尺寸的时候，你心里对它的重量其实就有了一个预期，有了一个大概的这么一个预估，说这东西哦，大概得多沉。我原先就唠过这个事儿。你包括我现在手里拿这个海泡石，朋友们，前一段时间有玩友要海泡石，然后正好这两天，我忽然想起来我自己有一个这个，就我这就是回流的，我这是小日子回流的，辣嘴蜜辣的嘴，小日子回流一海泡石。然后呢，我给那个玩友拿完那个找的这个海泡石这烟斗啊，前两天节目不有个玩友迷了摸了，非得要海泡石，我就给他倒了，我给他弄了一个。上手，你知道这种东西上手一颠，我先给他找了一个料子吧，我没给他发，因为那料子我在图片里看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问题，我就找了一个，上手一颠，朋友们，特别沉。海泡石，我原先唠过啊，做烟斗呢，其实所有做烟斗的材质，它第一个要满足的就是轻便，就这个东西一定要特别轻，你搁牙这么叼着一点不累牙，得是达到这样一种状态才行。海泡石、石南根还有玉米斗，就这个都是能做到非常轻非常轻，你搁嘴里叼着也不累，就这么一个状态。 然后现在有很多海泡石不都是这个粉压吗？它其实用的确实是海泡石粉，就是这个海泡石，它专门就有这么一种矿石，刷白刷白的。咱们中国也有，咱们中国河南的地方也有，就这种海泡石。但是现在做烟斗，你得讲这个料子。你就像原来咱说和田玉这东西，这个韩国也有和田玉，广西的黑青，就广西黑青，朋友们，你扔地上。我总说这，你扔地上的狗都不捡，就那个老破料子，人广西人都不捡。现在这个鉴定完之后，能鉴定成有透闪石成分，能鉴定成和田玉了。就那个广西黑青，朋友们，文玩圈里没有人愿意用那个料子，但是有一些商家就拿那个料子冒充好的墨玉，就广西黑青啊，朋友们，那个料子要多干有多干，要多杂有多杂，扔地上人广西人都不捡，广西人和狗都不捡，对不对？然后商家捡回来冒，这料是也是和田玉，它也叫和田玉，也能见开出证书来。但是你玩它，你那就很闹挺。咱说海泡石也是一样，河南也有这种料子，你就没法用，那个料没法用。最好的料子，朋友们，还是土耳其的料子。这玩意儿，土耳其嘛，两大支柱产业，一土耳其烤肉饭，一土耳其海泡石。这个开玩笑，人家那个料子就是好，朋友们，你拿手里头一掂量就飘轻飘轻。你像大概就我手里头这个斗啊，你把这个嘴儿，把这嘴儿完全摘下来，就上面这一个斗，大概也就是三四十克，就这么大一个玩意儿，这么大一个斗，大概也就三四十克，这是海泡石，三四十克，二三十克，稍微大一点的三四十克，小一点的二三十克，也就这分量。像那个拿海泡石粉压，拿胶压，压完了之后，首先它海泡石本身的这个纹理就没有了。你像现在市面上经常能见到的一整说雪花纹这种的，这种纹理你胶压的粉压这种你完全看不到纹理。第二个就是沉，就刚才我说那一个斗啊，那一个头，你上课声称大概得八九十，小的八九十克，大的得120-130克，150-160克都有。那就是你上手一掂了，朋友们，这个分量你一掂量你就知道它到底是真是假。你包括这个昨天就是前天到的那海南黄花梨啊，咱们先听段宣传，回来之后接着唠啊。
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
2: 假，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3: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4: 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5: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6: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7: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8: 赵子龙，常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9: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8: 早年
9: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5: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0: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江河湖海任高下，手捻文玩笑古今。名字

北京时间7:19，欢迎回到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文玩。两个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微信号码搜索81017673，直接加微信好友就可以啊。与此同时，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是正在直播的状态，打开你的抖音，直接查找3000文玩主人，点进头。

头像进入直播间，观看视频直播啊。这个外面是不是都有风蜡？不完全啊，不完全都有。你包括你正常，你像我直接这个老斗，我当年收回来的时候，我当时反正也是有点彪，我收回来之后直接拿那个抛光板夸夸夸打一遍，打一遍之后再用，因为它原来保存不当，朋友们，那个海泡石烟斗如果保存不当的话，那上面的划痕老严重了。这个斗我刚收到手的时候比现在这划痕多，你看这其实还有划痕呢，抖音的玩友能看着还有划痕呢。没敢打太多，但这个东西就是它的硬度没有那么高，硬度没有那么高，它主要就是轻便。所以说你像这个雕刻师们啊，这个烟斗的这些制作师们、工艺师们，就直接拿刀拿小刀直接就在上面就夸夸雕刻，刷刷下料，比咱们中国那个印石还下料，它的硬度不高。所以说就导致啥呢，如果存放不当的话，上面的划痕特别多。刚才进广告的时候跟抖音的玩友还唠呢，我见过一把保存特别好的一把英国的老的这个海泡石的一个烟斗，它那用到了什么颜色，就是那种红宝石的颜色，其实就是焦油烟的焦油慢慢浸浸的。但是你想它的历任主人，那个不绝对不是说一个人用一辈子就能上英，千万别上巨兔，还要上英油你啥都不要上，你平时就是戴上白棉手套，还不要粗线手套，就白棉手套就行，拿手里头就这么蹭就行，一点点就上亮了。然后你每次用完这个抽完烟之后吧，每次抽完每次清理斗，一定养成这种好习惯，每次抽完斗每次都晾凉了清理啊，晾凉了把烟斗清理完之后，把这个烟道烟嘴拿这个通条，拿这个给它这个把里头烟道清理干净之后啊，你就可以拿这个，因为它这里头都已经有烟油，海泡石是一个它的这个毛孔特别，你就想吧，它就像啥似的，就像你就把它想象成蜂窝煤一样就行，它的孔道啊，为啥它的透气性好？它的透气性好，就是因为它这个矿石的结构没有那么紧实，所以导致它轻，所以导致它硬度没有那么高嘛。透气性好，它的烟油都已经浸到了整体整个这个海泡石的主体里了，你这时候戴上白棉手套稍微一盘，还有烟道的事儿呢，烟道啊，就是这个老六啊，老六以后你所有的材料内容我都不念啊，这个拿这个白棉手套盘，就相当于把这个烟油这个焦油就跟咱们刷文玩是一样，你的汗液油脂只能蹭到某些地方，凹陷地方你蹭不到，只能靠刷。这海泡石这个焦油如何让它均匀的在上面这个盘开呢，就是你戴个白棉手套慢慢蹭就行，每次哎给它蹭完之后，蹭一会儿盘一会儿，你就给它找个地儿一放就行，千万注意磕碰。但是就是我就说啊，这一个人这一辈你烟瘾多大你也养不出来那种宝石红色，他得是最起码得经历个，哎妈，我感觉咋的也得五六个六七个七八个主人吧，得经历这些主人才能养成那种宝石红，然后关键是他的每一任主人都很爱护他，这个前提之下才能上面一点划痕都没有，特别漂亮的一把刀。然后关键他那个红色不是很均匀，不是特别均匀，上面特别的这个红，然后底下呢颜色没有那么的红，然后整个这个边缘呢这个还有点发黑，你琢磨他总拿火燎，以前的人不像咱们现在有各种各样那种防风打火机，我直接怼到里头烧就行。抽斗的人他其实更多的人还是喜欢那种老式的拿着火柴一点点燎的那种感觉，拿火柴它也相对比较均匀，火没有那么重，你琢磨你点完那个火柴它火苗是朝上，你只有吸的时候它那个火焰呢，它那个火焰才能被日下吸下来，这个否则的话正常你拿火柴的话火苗朝上，你剩下无论打火机尤其是那种这个防风式打火机，你要朝下冲它就朝下烧，就这个东西就是它的劲儿比较大，所以他们更多的抽斗人还愿意拿火柴一点点燎，燎的话就会导致整个这个烟斗啊它的那个口的那个位置全都熏黑，那把这个海泡石也是熏得特别黑，然后往下过渡就是那种宝石红，特别漂亮而且特别光亮，贼漂亮。
井号桃他说，明哥你为啥不用那种入耳式的耳机呢，要用耳罩式，耳罩式应该戴着会闷吧。好在直播间吧一直是开空调啊，直播间没有那么热。然后这个耳包其实是直播间的一个，就每个直播间都会配这种耳包。有一些经常开抖音直播的主播呢，他们就可能一个是压头发，女生居多，事儿特别多啊，服事儿特别多，就是哎压头发，压耳朵，压脸，哎呦我今天化妆了等等等等，哎呦我的妈呀，啊事儿妈特别多。所以他们一般，你看我们这个直播间，就我拔了现在就什么都听不到了，这是直播间的标配啊，每个直播间有两个主持人用的这种监听耳机，然后嘉宾有嘉宾用的监听耳机，他们就把这个拔了，然后弄一个自己的那种耳机，有的带线儿的，有的是还这样那样啥样都有。我这习惯了，我从进台那年我就带这样的耳机，我完全已经习惯了，也不觉得闷了。有个大刀他说，耳机有什么用啊，其实就是一种习惯，就是一种习惯。但是吧，它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原来那个做娱乐节目说讲唠别的台主持人的八卦，就说这个话筒啊，你看我们直播间有话筒的键子，这个键子没有推开，这键子没推开，它只是把电乐，就现在就这个电乐，就把这个电乐的这个键子给拉下来了，然后话筒没推开，然后也没戴耳机，因为没戴耳机的话，他正常说出话的声音他就直接说出去了，他说出去之后，但是广播没有收到，广播那头传出去的就只有忽然把音乐声拉下来之后的小声音乐，没有主播说话声，因为他话筒没开，他嘚啵嘚啵嘚说了十多分钟，人家广告那个我们有这个后台监听的就已经报警了，因为音频声太小，这个就属于播出事故，人家那头都已经报警了，就过来找他来了，他还在那播，还在那唠呢，在那，哎呀，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所以这个耳机就是我戴上之后，我只要说话，我能听到我说话，而且我们这是没有任何延时的，就是实时能听到。现在你们能听到的是什么样声音，我就能听到是什么样的声音。就这里头也有电乐声音，包括有嘉宾打电话的话，你比如说现在我们来开通热线电话啊，嘉宾打进来电话的话，正常广播我不带这个的话，就是打进来热线电话，我是一点听不见的，就是听众的声音也要从这个耳机里传出来。所以我干已经习惯了，从我对自带耳返，就是从我进台那年我就带，所以我已经习惯，不像现在有很多他们刚进台的一些主播，他们还这么带呢，这么带，留一只耳朵在外的，这个习惯了，没事的。然后唠这个前天晚上，就是我把这个木头棒从这个保鲜膜里扒出来，一没有味道，二就刚才我说那个重量问题，哎，稍微有一点点沉。我说怎么海棠花梨这么细啊，朋友们，就我食指粗细，但是大概得有一尺多长，我想应该就是一个瓢巾，就是比条糜子能稍微沉点。我说应该没这么沉呢，我心里其实就已经有了这个，有种了这么一个种子了，我说这木头好像有点问题。但是因为就是我说我们那老破小区那光线也看不清，瞅着花纹啊什么的吧都没什么大问题，然后就让我又拿保鲜膜和那个防撞泡沫就给包上了。小孩在楼下挖土，我就一直陪他，就我就再没看了啊。其实照理来讲打手电筒仔细看一会儿也就看出问题了，包不上之后一大堆快递就又让我掖吧拿绳一缠，然后晚上回家之后就赶紧就睡了。朋友们，这个昨天下了节目之后，给我内人和我老丈人送到医院去，我就拿着昨天是刷出一天空，赶紧啊，因为欠了太多活了，好多玩友要这要那要这要那的，然后这个我跟我内人说，我说你今天看看一天，然后我那啥，我去趟文玩市场，我得给玩友玩这个干活去，然后我就直接带着那个木头就去了。昨天给人车烟嘴嘛，

木头去了，去了一道开车到了文玩市场，把这木头完全拿出来，在人家那个灯光下我一瞅，我说坏了，紫檀柳，我说坏了，紫檀柳那一眼就能那么亮的地方一眼就能看出来了。然后我就赶紧给那个听众发过去了，一个女听众，我说坏了，我说不是海南黄花梨，然后我说50买的料子嘛，我跟他说，我说要不我给你退了吧，然后我给你换，你还能不能等了？一个吧，他等不了了。就咱就说女性朋友啊，女性朋友有时候他就那股劲儿啊，真是跟男的老爷们男玩友真是不一样。就像我说这个，很多啊，咱说这菩提根儿，我上手我就为了他开片，我就为了他上色。很多女性玩友说不行，我买它就是为了买它这个白颜色，就是说裂一点开一点片当时就不要了。就女生玩啥真是有时候挺有那格路劲儿的。我给人听众我赶紧发，我说坏了，我说不是海南黄花梨，我说紫檀柳的，我说我给你退了。他说别退了，那明哥本身我也是喜欢这个花纹，他喜欢那眼，我不说那木头上面那个眼特别多。然后他说这个木头，哎呀，是不是海南黄花梨无所谓，我就看它花纹比较漂亮，你就磨吧。这个他那意思也是有点不太想等了，正好昨天做出来今天就能邮走了嘛。他说你做啊明哥，我说行吧，那我就做了。然后边磨，朋友们啊，他那个去那个加工间，那加工间老板还比较忙，我说那我自己磨磨啊。朋友们边磨边来气，因为什么？朋友们，海南黄花梨你只要一上砂纸一上车刀，那个酱香味道呜一下就上来了，就磨成那样，拿那砂纸咔咔咔就满天飞。这木头屑啊，一点味儿没，你要说一点味儿没有有点夸张，有点那木头味儿，就是有一股那个辣蒿的那种腥气味儿，辛呐，辛辣的那个辛，有一股那个腥气味儿，反正不香，闻着反正也不香。然后啊朋友们，紫檀柳最大的特点就是啥呢，他那木头为啥卖的时候他晃了一眼我没太看清，他那木头上面表面抹了一层啊酱香精油，应该就是海南黄花梨精油提取出来，他抹的那个油，然后又氧化过，氧化过完之后啊，瞅着底色没什么问题，但是一上砂纸坏了。就是它的正常的海南黄花梨啊，如果说是糠梨你磨就是黄颜色浅黄色或者那种土黄色的那种木头粉，如果是油梨磨下来呢就是稍微有点黄里头带点红的那种木头粉，但是紫檀柳磨就是拿这个砂纸磨掉来的是啥色，肉粉色，那色儿瞅着才膈应人呢，肉粉色的那个木头粉，随着磨哈哈哈就那木头粉往出崩，我边磨边来气。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确定啊，人说我确定要，然后明哥磨挺好，还给我一顿夸，一顿给我情绪价值。我说行吧，然后抛光完，不是朋友们，抛光完之后你瞅着吧，其实也挺漂亮，紫檀柳不是说一点可取之处没有，人家也很好看，只不过就是啥呢朋友们，这跟海南黄花梨完全两种东西。这就原来我节目上说的，你紫檀柳当紫檀柳卖没毛病，你紫檀柳当黄花梨卖，你那就有，你不光你有毛病，你也拿我当有毛病。我说我跟那老板说一声，然后那听众说，哎，明哥不用，这木头挺好，我挺喜欢，我也不知道是包容我还是咋的，反正这个朋友们，这千年道行一朝丧啊，有时候你们在网上买啥玩意真得注意，真得注意，有时候你真是看不清，那小灯光给你调的老暧昧了，那小灯光啪家一照，你瞅啥玩意都贼漂亮，你到手啊就不是那个玩意儿。我就是我，他说是明哥吗？是我是我，你说除了我还能是谁？柠檬也爱甜，他说我也是买了喜欢东西啊，一天刷新好几次快递，嗯，哎呀，耳不离懂，那应该姓陈的这位玩友，他说明哥明哥总算看到真人了，哎呀。行吧，你们就唠那没用的吧。这个我看看有没有玩友互动啊。今天我不打算压太多时间糖了。这个 BM， 这位玩友比较搞笑，他说名字呀，在青海旅游呢，有啥值得买的玩意儿吗？啥也别买啊，啥也别买。嗯，他说好的，那就买瓶酥油吧。你要能买着酥油，那就买一瓶。你要正常来讲，你说去青海的地方，像什么？冬虫夏草这地方是能买得着的，单身这地方这都是能买得着的，有专门的青海鹿茸，
你其实你正常像说文玩圈，你去青海买和田玉，买青海料子，你包括青海的一些戈壁玛瑙啥，其实都

都不错，怎么不叫名字说文玩了？这节目一直叫名字说文玩，只不过我的抖音号，抖音是我自己的名。有一段时间台里头对就是主持人的那个抖音号什么的个人账号管控的特别严，你没看我有一阶段把抖音上我所有的能露出来是在吉林广播电视台的所有的这些标识全都去了，你包括主持人的那个每一个人的抖音底下不都有一个什么个人简介吗，我把那简介都删了，什么吉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啥都删了。你不管控吗？你管控我就干脆我这存个人号，我一点不往台里用，我就把所有的这些全删了。后来这不换台长了吗？也是换了好几任台长了。现在就是对主持人个人的抖音账号管的不那么严了，我就把一些视频啥的也都放回来。但是那个个人的介绍啥的，我里头也没写。你看，我甚至提我大学，我都没提我哪单位的。就有的时候吧，你知道这种事业单位啥，你没有办法，就莫名其妙瞎管，就纯瞎管。原来确实抖音号叫名字说文玩，现在让我改成三千文玩主人了，就是完全我个人号了。最近其实我为什么一直不愿意直播的时候开抖音直播，就是这个原因。到时候台里头，哎呀，谁谁谁谁谁直播的时候开抖音直播，一统计，你说你能不往上报吗？然后他就管控你，贼烦人。然后反正最近一段时间也确实是不怎么管。然后你没发现主持人们都开吗？都开抖音直播，包括上周因为这个网络平台不好使，所以给网友们开一会儿。啊，还是那句话啊，朋友们，就说回到这个 BM 这位玩友啊，你别看你到青海了，你去买和田玉的话，朋友们，我还是那句话，中国这句老话叫出处没有巨处多，就是你买什么东西都尽可能不要说上原产地去买去，你说我买水果，我上苹果园去买，和你去水果店去买。这完全两回事。你去苹果园买，你可能只能买到，你去烟台只能买烟台，你去什么什么阿克苏，你只能买阿克苏。你到水果店，你能买的种类多，这就叫出处没有巨处多。然后第二个就是啥，朋友们，一般呢在出处的地方，你去零买，你首先你不是商人，他如果零售的话，朋友们，他要那个价呀，可能是一个能让你骂街的那么一个价格。哎，耳不离东这位姓陈的玩意儿，他说：“明哥，我怎么找你淘文玩？你加专属银号就行，81017676763，你加我就行。然后你有啥事儿，有问题啥话，你也可以在那个上面唠就行。淘宝聚的最多，对，淘宝聚的是最多，但是淘宝你得分买啥，啊，假的也多。BM 他说买瓶酥油行，你就他们当地说这种零售的或者就他们当地人用的那种酥油就可以买一块，他们都一大块一大块卖，买回来之后呢，你回家把它切成小块之后，你每次用之前吧，我发现了青海就是西藏人啊，所有的那些地方的人他们都是，就是他们那个酥油洗的不那么干净，就是那个酥油从牛奶里打出来之后啊，把那个黄黄的那个油给它捞出来，因为西藏地方冷，随着打呀，那个油啊其实就已经开始凝上了，随着打随着凝，他们捞出来之后会放到冰水里洗，一是进一步让它更硬，二是把这个油里头的奶给它洗掉，但是玩友们你们记住，绝对洗不那么干净，绝对洗不那么干净，他们就稍微拿冰水洗一洗，然后拿个板梆梆梆一蹲，蹲出个方形，然后一包他们就放屋里，就放什么什么地方，就随着就用了。所以说咱们要是上文玩或者你要吃的话无所谓，你回家你比如说煎个什么煎个这个松茸啊，或者你煎个什么牛排啊，就这个酥油绝对比外国的那种调和酥油，什么甜口酥油啊黄咸口酥油，比那个还好，因为这个纯，绝对纯，没有任何添加，没有防腐剂啊。但是就是一点，你要抹串子的话，它里头还有奶，没有洗干净这个奶怎么办呢？我原先节目上讲过，拿回来之后你再熬一遍，隔水拿一个玻璃瓶或者是碗什么的再熬，熬完之后啊多闷一会儿，把上面油撇出来，它那碗底会衬大概有一部分的这个奶白色液体，那就是牛奶，把这个牛奶给它这个完全瞪出去，你这就得到了纯酥油。拿这个盘文玩，朋友们，你盘啥文玩都能用，它的兼容度特别高，渗透性也特别好。酥油啊，你像和田玉什么的那些，你就想都不要想了啊，永远玩我们，你们永远

永远记住名字这句话，出处没有句处多。哎呀，这个来啊，邀请一批这个抖音上的玩友啊，进入到专属微信号码 WAPON。他说啊，发了个视频。哎呦我的妈！他说有那么讲究吗？还非得用个烟嘴啥？没说完，人家这个女性听众，咱们这位女性玩友，她抽细杆烟。他搁手拿着，他总觉得熏手指头，每次他抽完之后他就闻闻这手指头。哎呦，这朋友们，你别说你抽完烟了，对吧，你上完厕所，你擦完屁股，你闻手，他肯定他有屎味啊，因为很正常。他说不行，有烟味，明哥你给我整个烟嘴。最开始做了18厘米长，就有点啥朋友们，就有点你们看奥黛丽赫本他们那个以前那种老伦敦人，他们抽女士抽香烟的时候，他们那个烟杆都特别长，然后那个烟卡在前头，你手拿着确实熏不着烟，能稍微瞅着吧，高雅一点，瞅着挺那什么玩意儿的啊。给他做了18厘米，结果那木头，你知道，你要海南黄花梨老料放的年头够长没事儿，但结果紫檀柳油性嘎嘎高。滋往里头打眼打烟道的时候，啪就把它给炸裂了，炸裂之后又往下又锯了一段，现在是11厘米。那打眼打一点点就赶紧把钻头退出来，打一点点赶紧退出来，然后降温。昨天晚上好在是把那个烟嘴给人做完了，那个一会儿回家给你们发专属微信号朋友圈给你们看一下我自己做的一个型。但是就这么说吧，还是没有人家卖的那个商品瞅着更像商品啊，纯废话。行了，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啊。这个有一些玩友，给你念念吧，刷出去太多了。五十同时他说，我发现上过酥油啊，梅雨季会长毛。梅雨季的时候，把那个串子呀或者什么文玩啥都擦干，擦干了之后找个密封袋放上，一定拿那个吹风机，还是我说拿吹风机尽可能吹一吹。潮湿季节那种。空气湿度特别大的时候你就得注意。玩主他说，象牙果三通能不能盘？太能盘了。他说猛犸牙贵，想用这个搭配星月可以啊。象牙果三通玩时间长了，它出现开片也很好看的，老象牙果三通也很好看的啊。但是他就这么说吧，绝对达不到牙的质感，说叫象牙果，你说它是个低配吧，也就大概这样。腾盛吊装他说小金刚配饰都有啥。小金刚配饰基本吧，我个人的观点啊，因为小金刚像这个小叶紫檀，就这种后期玩颜色容易走深的这种呢，你就配浅色的配饰。很多人配金刚愿意配南红，你配南红吧，我也还是原来那句话，我说能配宝山南红就配宝山南红，有条件能配着老干红就配老干红。那种四川的料子，四川料本身颜色就深，南红这个金刚玩来之后，你像金刚凤眼这些全都算啊，玩出来他们颜色也深了，再配个深红色的玛瑙，你瞅着颜色吧一致度比较高，瞅着就是瞅不出数来，不好看，并不好看。为什么西藏人配串子其实更愿意用默默珊瑚？默默的珊瑚，它其实它，你看这颗珠子就是默默珊瑚，它其实它的颜色，你看金刚颜色已经深了，但它在上面的颜色是一种亮色。你包括这个卡子两头的这个镶嵌也是默默珊瑚，它的颜色是一种亮色，而不是四川南红那种暗色系的，配上之后其实并不好看啊，主要以配亮色为主。80秒双鱼他说专属号发一下，刚才上面有一个飞哥啊，吉林飞哥发过了啊，专属微信号啊，配蜜蜡好看。配蜜蜡反正配新蜡也不好看，还是配老蜡。你像我这个上面，我这上面这几颗，这颗珠子不是啊，上面这几颗垫片它是老白蜡啊，它这个反正确实是我最近这几年发现配串子配老配饰确实比配新配饰瞅着要更有味道。
当然废话，还是纯废话。行，节目到这了，不压堂了，我得上档子去了。节目下想回听所有往期节目，手机下载 APP 喜马拉雅 FM 搜名字说文玩，订阅整个专辑，专属微信号码像添加好友一样搜索8101

0: 7673，直接加微信号就可以。呀，今天周五了哈，周五了。本周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啊，然后还没黄，什么玩意儿还没黄？下周一早上啊，7点不见不散。然后，周六周日吧，不一定啊，不一定啊，我可说不一定啊，因为有网友说了，周六周日也开抖音播一会儿呗，有可能播，也有可能不播啊，你们就。期待吧，反正我要播的话我会发专属一号朋友圈，我会提前预告的啊。抖音直播间搜索3000文玩主人就可以啊，周一7点不见不散，拜拜。
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 海啸吞没雪山，
1: 巨震毁灭城市，
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 地球毁灭日，
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神鹿峰旅游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免费玩，免费玩！神鹿峰六一儿童节，
2: 5月23号至6月1号，
1: 14周岁以下宝贝免费玩，畅玩海盗船、飞行塔、大摆锤等50家亲子项目。抖音搜神鹿峰，提前抢占名额，先到先得。来神鹿峰，开心过六一。
3: 清晨时分，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郭玉明早早起来采风，开始了他在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天的工作。
4: 现在在向海国家级保护区在放丹顶鹤。
3: 经过多年实践，向海已经逐渐摸索采用放飞逃逸和半散养方式开展丹顶鹤的野化工作。从人工繁育到野化放归，野生丹顶鹤数量增加。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的免疫系统，无论是破坏或缺失任何物种，都将影响地球的整体生态平衡。野化放飞丹顶鹤，让它们回归家园。
4: 红顶啊，露得挺大的。
3: 保护自然，留住那一抹红。
4: 离开它们，对它们是最好的关照。